0: 뷰르쿠 나와르 님바
1: 양주 추체트
0: 시에지 일르지바
2: 냠나 조에 추바
0: 투미 케제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0: 他听因为了平均龙津年纪来过南路了，去让给瑞州主动的这南部去通去了。他可不听这些热点怎么？去让给什么南路了呀？娘子的跟这些去了，就送了这个来了。那是他的，是哦，平均年纪来过南路了，现在还可不多，是怎么？当当当，学生们，农民的话就是，啊，他们大平价刚好就是，他大路年纪年纪老少，先做对象啊，俺一个看了有好大三十秒，好点的啥？
1: 他们三个娘们就学的，困难做了，困难做的，给我从这，认真大概可不是这样嘛的，但人家他们认真就对啊，啥子没，哦，对是，那啥，但他们三个娘们就学的，对是。俺来是，但这个对对，学不学么做的，别的是穷了，他工资又给人了呀，顶着肯定是能干。但对对，怎么对的下了？嗯，怕不讲是学了这，困难做的，他的学吧。
0: 노선주라다 就是嘛，现在给当土不多，给当当土不多，就是嘛，那些干个光的，搞不就相当于什么吧？春秋干么子给那做么子些年纪了，三老永久的了，就是嘛，现在给当土不多，给当当土不多，就是嘛，那些干老嘛，人不就当就是嘛，那做么子给了，那不就穷死了？俺们今年才不就谈得不多，你别的，你们那有不了，俺们做么子给他，肯定其中没有，可把那嘞，嗯，可能给他当下给过过瘾呢，把上那些都是被俺的着多，你莫着个时间，做么子给，搞不得干么子，他对吧？给，俺做垃圾的，都是开始把那么着给。
2: 卡丁中间没这么多把事情，这么难的做手机，那就是俺所这个了，我的是的。他现在这么难的，他那么多，接不到啊。嗯，卡丁忙不着，各个忙不闲，那这就了，我的是的。老三个那么说，他把上这些拉空因素呢，这些这些给当咱们给他，空人也给因素呢，写不写么忙不写，说就难了。他都空给，吃了是难了，他吃了的卡里是呢。 空给这所给盲区人员错不起做了的，他现在的人安全略显难落了呀。空给这所盲区人员错别难落了呀，咱们这卡机先难到。

0: 南莫给团结，配给给南年年专属。看到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控给配给金南一。
1: 龙之裂空，白盖之龙脚，康盖修丢连接，终身成就婆娘。鸡蛋撒上端，端端马里巴。端端好给姐姐念了，三九两炸。三个连接跟康不上，想把三九两炸连接修就赢，天地三只脚，弄丢做呢。
2: 中国南北天热建筑这些，南北三八北北断过。石桥书记习近平写，大陆崔桥建设巡逻业，年次五个接八列。每一日节，两万斤的搓板组织，没得跟得动力。藏历下，朝内天外门外南极沿线把数据一过趟。连日个节节，没得电，派人接采集三八调八档，帮助电民网盘内用完，你把查位过了。
3: 罗队特，人家春节做那个帕通，地村里。
2: 家家住堂，中秋节跑完通，三八通连续是姐姐、先脚是千百个。
3: 嘉宾们坐骑，大半段登坐行李，高市是往给年轻一些小兰，我国西北高速营，
2: 下面天地三节节，集体能不能那么来深入些？
3: 大家来过来陪我念去，罗家研究多。

公平团结，让来了协会，带领全部运动团。主席习近平说，中国的阶段融草千亩啊，绝不给破坏，加以同力农业。大陆呢，罗阿春节强国中阿派国主办罗营，罗阿春节强国中阿派中级罗阿人气。中国邦交通生产工业界七十国有八马赛，让人下国家级洒脱西装，空调小把式。主席习近平说，强中能高，融草千亩来，中国国业与国贸外围切换也接通，彼此通往工业界，让人下电气站接通，跟你三百铁外门外连贴。他们工业通能够做点用啊，下级原始送有把式。论得下层，主席习近平更我们。中国切据蛋白加靠前辈现在下广东南宁三四年咱们下去再切为电力燃料通电气燃料空调能源通中国的年国内设备三四吹特人家草皮套超会切均起用面超值大部分就啊年轻在有到我拍国内设备米江北京了小雨南宁到我接拍福山等江苏南极主席习近平说阿里总统特朗普等拉雄江总南尼中国等阿人者为乐居给提高三百多人雄习近平说中国等阿人所属于重镇呢偏侧结扩高一把通中国等阿人者为电波呢让你给腾接行若大写把脸这样没写法偏侧真正对立通他们托他就用了写你对了三百加靠千波两年后用他把浪费时对故事送有把事加靠你不做到去他们托中国东阿里检测电白套具电力者为你的三百电给南尼中间罗森通他那对于铁外人会中国东阿里者外来套具检测车能有做到给你车呢中国东二十四者外电托将这特别再问给了钱大陆中国东二十四套具两百落地者外做你罗森加跨通现在加靠爬起在做两百轻一下你罗你是怎个夸我是我需要亚大人话总统普京说中国来参着替你是怎个把弄我事假靠你不做到去中国懂二十四现在假靠爬起在做两百轻一木头南中下界人记得没头弄我通从他不及热烈来我为兄弟姐姐通现在假靠爬起在做两百冰扫的东家国儿去两百三十来他们托迁到国南有习近平说中国懂二十四人者哇严日同宣战电令比赛托啊接给公平着急罗电解面我跟着东家天呢我懂总统普京说加靠你不在外开派堂咱们公平家派出千不来媒体他们托短派套具给党干事严写送有把事论的下次有了解加靠蒙蔽国策片中国懂你们来扫的东西留了江你集结你的我藏着配合第一呢若接着一心中国来藏着配定党部银配爱尔兰给总理马丁同若接着马中国来藏着南提一把银配视频给五九轮切三千四月了在这头帮助牛从提么挫败你这天藏着配备加美给总理莫切同分裂给总理沃尔伯高铁对切应接以五九轮切斯塔莫杰约请大东给济能去中国来藏着配定党部银配斯洛瓦克总统佩雷格雷尼解约把事主席习近平说扩措动热热心将总弄瓦通说你旁着去我年年来了跟着动瓦通第从此中国同有肉派建这瓦来公平电外切瓦用瓦协国派你对能有把事到我派塞尔维亚以总统武器企业中国来藏着能高主席习近平也空了在这协议领导能有把事中国同塞尔维亚你们这三兆感谢你便利对了三百中国同塞尔维亚也两万金的作伴组织来检测我跟着当瓦通国来是不是中国千波协短球用瓦来他们托跟着当能有唐国呢中国列阔堂这二月前现在在内报是不是吹安唐波的内有到处拍人气这回在做现在家靠胸口的鞋学校书记家靠的主席习近平给大陆从这通马能有中国党胸口的也在做你们来说的轻易下面若直接人啊国外推动达到开会胸口的也这切续给给落托你学校书记习近平了该是需求学校书记金正恩起今日陈涛

0: 康切特石桥书记习近平他各自学完结果在这些尿巴士
1: 亚木南人当年党亚克尼杰其团国这边对了三边中国党相克的人这我公平当局替他们原则感谢雄话党者三个党咱们的协调党电令松雄下级替公家接力定造农业各自学为所定了修法党相克的人其团日子朝定了十八年中国党相克的也杂住确定了军家修瓦党相克的也党中央给列席留着了藏着修瓦加空中为人工给锁定了修瓦结给巴协教书记金正恩及协教书记习近平给相克的也了修人给藏着写过用了配入修约协教书记习近平给大天藏着能瓦地中国党相克的也锁定杂住了对了解能对沙巴党各修沙巴年月上进党彭杰切为咱们来了中国的土大巴生的萨克电教界电都打不赢到九八下村维特南党刘斯塔吉克斯坦苏塔库杰克杰老总给我这把阿吉斯中国了藏着闹心主席习近平给修考党联的利用金特出版组织定少的东极国李木南尼中国共配萨巴了电尼塔库杰克了国告萨巴金巴党各修三八三么七八年月，论得下层，中国做到现在节主从人切灭八切的新八党，主席习近平给热切干的派别逐步三八忙不党加成南面，过了社会老小节谈着娘们的党，他们公平着急了各修三八年月，到你吧，乌拉圭以总统而西南大陆中国了从这撇开拉丁美林加高就做到同步第一，主席习近平给空党加么能够。中国书记乌拉圭书党萨克亚克党娘德中国党拉丁美林给列文杰特措巴娘之来跟着丁造党电梯东队业界松月阿菲人给亚克杰我这把捏底莫赞比克以总统查波党南米比亚以总统安德台湾南尼尼大陆中国来从这天堂不南月中国党亚克天尼比兄弟者我爹对了三边列文杰特措巴了仍不下进一把的龙安城街强国中央兵国出路咱们给下手了到了电国套面壁对了解拉不进来你这越不进第一能给我赞呢做到现在给修电那这一样中共中央党给罗德加靠三次罗林给先去空给主任赵立业协调书记也修电那这了他就讲元通你把全部电源了大东他就讲元修党他就讲罗主讲电源总之节现在给用大笔念出过中国现在了大雄独雄党孟了偏巴县别国家党萝卜田别加西乡组节开了套月接送月明啊萨克党东土永水天年国拉社会电教电力了没得修建天解月年可为加个千步西延平月年中国托塔巴生得写的松雄写别电力给多休息写几月把党早了年纪给到了年龄他就写别浪不起错下写几月为啥错过萨克节对话了没的主席习近平给为啥萨克给协调电令了松雄党各地冬季的工资卡些对难月有人就年年了每年主席习近平给我在那给家学的党这么些把节他却给解决错节的延续对难月三门节把团别国内中一给连最简单的国内是被决心买了解决党提过仓的冬季的也可靠给用家给进口来解决过来是为九雄马了的你把的对等的些些的加工萨巴了地所界东家萨古到等吧你都年住了咱们马套里你出钱党马套里你给过来是为九雄给托人从的地上海人工作协约主席习近平国总在过来修把马赛决定作为松县南面劳动者的中家龙特界过来是为马套里你九雄马了足迹一天中国取些电南面习近平给中国安慰国爷爷娘家党安慰女的接下去安慰人为民众接给托年修改党娘的没道理的公平节国家党子党联络了开的教典每日的相处给电源再度电瓶中家娘的短的月接电脑月那些人家三十电瓶呢这些些看做他眼里面江龙沙比图中国习近平给现在公办在这的些年写的党公平娘们娘们家姐给大家没得全部电话党每日用姐他们人通打别动话南巴萨比加西这万族把跟着动话过了十比中国千步节短久写把跟着动话姐给 咱们给协调党公平解

0: 정리 대회 뭐와 내진 바리
1: 내가 레코네 배우는 추 주장 정부의 칼 시즈 정보의 절람태 제니 냠시 유랑 절람제 남베토네 정유 절람태 이진세라 실레 선지송아 정유의진 디 광주 종체 남사区统 동관제 사田统 후문 총단이 데타 세규 삼바조어 시즈 정보의 삼체기 삼조 조위 토제수 남종아이 자리게 안 탐보이 선토 뛰어바시 레자디 제촌라 자리 용제 토남 태요메 제체 제베 뒤치스 알레라 최강용 대동 등에 태어바시 시즈 정보이 전랑 남종치 시차 신의 연파 显容기 안주 남시 다시 체레지 리체 꼬리 셰바통 제된 남시 녀시 주니 차차통 롱쇼스 남시 년츠 네모 콘데 체바시요 Zhuanglong ta bai tie, ngan cui ta dong, song zhong jiao bai lao zha lia si tang tie. Zuo wei pa nang de lia ga xie cie, nyong de dong a tong. Xiong de di qie jie lia xue qie tang yu. Nia ga jie pa nung lang wen zu bai tie ni, ngan cui nguan la, long kong cui ta xin jua xie tie. Nia ga jie pa nung lang wu di jua xie ba tie. Dian jiao tong, cun zi ta ba xi yong hua, ka tie xie yu jie jiao ba xi. Ming ar, ren de lia zhan de, dian bu yung ang zu zhe xie jing yu.
2: 谢荣给我报谢呢十字总部也热浪铁你都捏个乐真惨烈龙口下通特接通高铁队月港澳库巴千部客气中村千部省热特协铁库巴千部客气得为错过给人家查话作物多切当铁库巴千部腾讯港工作片话人得特接热接交巴西谢荣给大家三八作物十字总部三千了捏个接盘弄浪文组织要紧 我报谢呢龙角空连着永进一把通。周龙特别连着一组织用谢个老总执行用。昨天就被连着作为杨叫你连着永进人家交把谢。广西市谢一人在了谢了家东生家所向通。没你家药牌平路门族张博银组织就是东京用。平路门族张博银连着组织广东部业广东派陈耀飞业。 Minga Pinlu Mazu Zambuyi Langti Shibur Che Shadong Ta Yobatong Chizin Shadong Shibai Duce Nyeri Qingbatong Dengni Jiche Kao Gwere Denbai Ngong Nyamzhi Cueta Shijio Batong Leja De Lianzhe Xiongji Dung Ngadong Renbai Chizin Rue Tegi Reje Jobashi Chen Yao Fei Ye Ngarongi Zambuyi Nang Chizin Yobatong Chizin To Nguizuo Yobat Nguizuo Shuajir Jetoba Masi Nguizuo Gi Rento Ngawai Toa Yunghua Regu Qingbo Shigi Yola
1: 两届节团的培训中啊同地从事三空班就培训了跟爹贴吧同队约节约吧是结合培训五天司机行政空给主任三间的操盘将一些罗队德列扎改切靠起两个出发同地从事村道让这个列扎忙不定过一来顿向将你培训约节我这能有将一些大论这些应该是七多新这节主任三八同
0: 广州南通三八所来自南中街靠街三的两个车要把通新北交通局下南南的车南中街通过一来段下跟点就是东西有我总两个走把通我月连不敲帕转了些年帮助镜头我三百学堂来百学要百学解释培训桌子跟点东西引起就要把事那个来过你别问那次中国车企组来两队连组织车主人我这些把意呢罗队的
3: 荣家姐车企组来了日节过去电笔车压级兄弟公爹三八党来北学生姐姐你不兄弟车企组来节日全严给开了节帕通地从来家家住党中秋一八月罗队的荣家姐车企组来给日全严节开了节从年拥抱国东西车企住党集中生月车企组来给协助牛从这些门的烈士新月八党牛族牛从给协同农政恩波阿古东西 主动给家人扎登党协和主审八党地从来家家中的党中秋给派员中国车企组来两队连组织初组员把业定大业在孙组织党女级三比这些组车企恰从这一给团结协同协别各属多切的新月龙口党六个门局龙口协同协策地从来靠所属家家阿中阿生党家家登记登住帕瓦党理解的路子协同协别 我们家家日记写你党中秋等帕瓦龙顿成果村八党龙年九七龙龙村子给日记所罗祖爷团结党个人日记成果党该就成果所来这一成绩第一现在车记所 这些职员里协同协策，从马蒙等周围南北安源于，室内人通通为团结给协同协策，没得派遣员接送员。这些组里给白沙团协领袖龚佩杰南北总部安源于，人力组政党蒙塔里尼党主要一边，这些团协节偏向总部一把党，所见节团里靠近阶级总部一部特办，我啥都不一把的，一定大爷，各地来的节再算给组政党，人力组政节严控蒙的党员。 罗德的开播节拍摄点，加强加强个党中秋年三月，组织车间来的给罗德节来的开播加强年杂技党中秋年拍月，新来车间节罗德给来的满足些次，加强继续党中秋安排月间，沿了来的聚焦车拍摄陆续点演习送一百里。大家来看那边有哪处？大陆罗德特，人家今年公司被人家现在车。
2: 今天龙国当在线呢，正从现在吃节日新年，第三顿的呢，接下等级第几趟中秋周巡游。四局党长沙年节两个货，尼克萨贝今天龙国铁，桥到高雪西北，第从三班，脚步六八十。深圳龙岗特，卡罗瓦王林哲也，尼克萨贝今天龙国当年，阿这几天一过些年，多天闲游。看来龙国介绍人去，才有那路牌。
1: 今天龙国东岸娘娘药牌，龙国接我交际，看了龙国东岸娘娃门扎瓦西招巴西。王林哲一，才有那路牌龙国间在这七招八通，大处忙不提更多。尼克萨贝龙国拉七村呢，杨波药巴通，东南用十分多节交巴西。罗忙不一心，拉在亚杰东岸去。尼克萨贝今天龙国去罗在堂，龙国十不一坐镇去坐在用，前来神着进去。 冷天天给延时，羊年下头，盘着操控学习三千来，老白雪冬外满内节咱们家我啥都不有。山东去，顺着龙口街卡罗湾，雪光景区，你那路白龙口当呢，盘着操控协同进来，我启动转过幺八通。可是老白雪当呢，我私家拖拉，我家东阿姐卡上写过。
2: 天朝西南，大西东南，各自动操纵，转向特根多节交八十。每趟拉升节，满内转向特八坡。尼克萨贝今天龙国去，人力经济仍不提。我做现在叫广东拖档铁用，你说拖瓦通，大不点的清油。深圳节开了西去，顺着西南一月空去，中资经济广东跌不拉点呢，拖动满内，我做给广东拉进呢，当年三年龙国考古堂。 龙体要水点，血特个药节，我这能有。况且，俺村介绍点不一，宽带些牌，抢过些三百龙体摊，若缺个药八桶，到底不药牌。俺村贴个点不句呢，卡罗瓦拉，俺都这个药节消不是。大家今天龙国去，罗介绍以三岁就做用，擦擦个个我白进去。尼克萨贝今天龙国去，团结给比赛穷，今天我仍不写药八桶。
1: 长这坨，俺来老白过年，跟那当月节交八十。人家现在不说，才把这几天，他说你们这坨八的长牌，你看三百，今天龙库，一圈金给过水了，跟那东外老大举着西北弄，开始端把些拿。你懂三七六，人家今年三百，今天龙库，长沙门不拉七彩天，人家一直新把通，到月长彩天，吃家东举起来高八十。
2: 人家现在不一，连家不接，学校大学八通，现在小学四一四张解决，财团结业。他认真同意，现在下一期，你看三百，今天龙科节培训一圈，加七十多万通。宋浙江刚的作为哪个节，我这龙科贴，你看三百，操些国学的忙着一坨，一圈七万，现在开来通，你说，宋浙江来，一圈经济，宋浙龙科日靠说，工资现在开来了，跟你当贴。
1: 龙天作为业，用来新的车，你公司被今天龙科，俺那的白雪当月姐交把戏。
3: 大家来看那边有哪处？高氏四王给毛秀七的单位年纪小小了，年前嘉宾相处节参加些个月，现在祝年节过末，嘉宾孟祖杰大门的当做新年，高氏早苗四王给。 三明荣一个参加协同给广东煤炮局八党，也靠孙志军三娃做把手，人家这位协秀老党人把了国党党员，当中呢就看见 年度美巴协比扎德森拉若期交接东南电力协调媒介党嘉宾节罗居拉大东云党整理冒出给老年的下路协慕容西就业巴黎我当当开始给大大高市生活给俺拉嘉宾罗伯特马家人路给修饰罗色别错话弟兄爹爹俺张龙协兄接着你让给杨先嘉宾节见了那些东西罗居电影所给学习也得拿出来当过张伯英原来这场戏呢，电中间短短的错呢，下路电力叫没容易，做我沙漠熊是绝不的。大东国东东开始给，年度美发协比扎顿生呢，嘉宾级家具样品，模特金球协股，协对于扎成托塔巴生的金球协把的，嘉宾级人力马出来要他把熊月，接着短短的研发的金球协级来我写个月接绝也不的。
2: 那个来可能被我念错。现在主年节国民七彩儿童干嘛日节也没事一人起给什么凌晨天半个节日天气潮雨一人学起半个节日呢花儿母子从高一自贵年长的热学节没在了冬天冬晚里熊二是一把桶大厅北外下学节趁着忙活北七彩开始农敲诈下级演习小把戏现在主年阿里总统特朗普也花儿母子从高滥用国家下级国给准特大东叫特没接通阿里错冒起明暗依然了美白高东下雪北京有把马斯这也错控村子协警有别乾隆版的所见年开有别从来至今若工下级来阿锦学界特色界就把通特朗普若年垂暮脑修警有别希望解别的腰部熊松懈就把事年天来依然指出左胸二零银的草别大外界号称眼界垂暮写进一人懂阿门奇花儿母子从高起蹉跎新的国际给准的三把定给下级热解小把戏。人家这么提一人懂阿门可能也怕写把力阿的体能学死就没解小把戏。现在主任一人年着紧年次表示呢一人只做起主席挫败库门萨利门一一人说起追加下子右边花儿母子从高起套具拖动狙击一同名仪器协成能力用着协办农这人咱白说能从个节目求把所策略把通电白人家开了我有白我做人同同学期加强你是懂从白我且决定有把所策略举起来几呢一旦是中期找起本地同你们来协力从这车端堂直接下动打个妥当把谁错库去连叫孙学所给给这科技一把事
3: 今天左边的是电波组
4: 江雪浪不撒班没必须
5: 先跟他们组刚刚组下面了今天左边的是电波组江雪浪不撒班没必须几笔七里的前天时间我来连接您国际特广东毛定天地中组都干了电影人本肉人些把地中十九查清通知了电影查不中三百多八几万块八的三种通天地六个几盆办理新国组八的广东毛密高筑中期四十中大天地中组中十九决定组起查清通知起办理新国组八十北京的银币查着盘平林云起查定八处查清地农电学八通天地中组起中末王一祥给张德南定五年九八通郭某勇查定农学金八十你给我立志拿十几年中粗农科杂用电车八通八七农历电河你那中粗集中型八通端午托电河中十九都干了电力银八了入中些八通都干了电力没信各位当机解释万一想起老年查个查这笔大通按错了中十九错啊地位银啊七万有笔三家用顿等几个月几些八通供给电汇热你机帮把擦过的军体新都立正的把困难里学习进片大家查新通知升级了在脑中用用片查定把跟着学习电混中文组人大高年正大一零满天大家查定学得不啦大东逐步和蒙布的头期学有把事评论员董兆宇心里用语查着把呢中文也念通了电力林志雄宇逐步学习评论员起天地中粗也容兄集中通中下八下九蒙素婆空地格几场里办了些把呢中午初现在国部亚秀学霸电影中午来历荣进九国让阿初八零学生空度学霸通现在国部协同的大企三寸学习来主席人生习学霸事 托马尔中族农巴林西皮卓森皮尔先开农

中村家都查着吧我也春时莫名可三里地给没些影片我也趁机拍的路里查清同恩八零些把东恰机八零初中同中村一本真的些比咱把大不行就有共给跟各位查清同恩也帮助下些电力机撒枪头就同中门也查定吧得他把马些大东天灵强过农就有我也趁机我在大东都个初中啦四中个入学马额但是写入下经营时我这些把通共给这些村地图差不中通三里地给立志也认你李南姐日记所念这通电信红八个就被骗的啦总里图写不写就有三里地给当地就比比利农的人把力日色困难门牌明暗空气中足啦千里八零空通八家空正就通家就混不所日记没得东西谈定中足也查清通的来后现在就变成一把车我要春节带到西侧要是你把我为切的今天对于切立节错比永固的几小把车谈定中足查清通的题四句节家属通咔嚓他们四十中大单位节书记中把陈林给我主席把心他四中给西的门那通马额列的书记天里书记天落大切的马额过车那家东里查不中比例了入手些天脱落东娘里心里查不中通知东人里的那一个节你点开节所用增长做法马些中介东中心娘个节通里人他都把通天里中村十中八零节跟个话通高州中科技扎家以单年吞利林科技师制作研究科学这里给我在每次呢大地电目差距的门本查清通知东人力一国人力及总统这位科学界都记得演习秀八十查清通知界中美也人力做啊不生做出东啊马斯大东控制了天力东用不平胸有但地中做中美好几回忆我这些把心他查清通知中做了查清些把力中美了查清界周正雄阿妈是大东中组一立志从其中梦的成员，立志以比大抓把通从立家起的精品，从明比起来对于农村些节约。胡金辉一查清通知李雄伟用这些钱当真下去。中组一华南人力罗金杰日进去见邓总理，邓总诉讼是把妈是大东立志甘肃所连能入查局囤积中那些些药，也没做查清通知李雄伟日进的。中十节英雄团组歌苏七郎

主播能把更轻松大大的装弄出来空别给成浪给弄啊希巴拉希比连钱的动机策略俺能听的做胸巴我们你主播能把点点点点个连钱弄爱切磋了东弄腾比也穷希比两年目的扎这些也能用点点呢乐马女主主马图乐马阿香女士也等你爱去两年目的今年本周

0: 中文能把苍的你那安全娘记得，创业新起来用你，你家创业新起给本地萨克拉，三家工作项目没过来就来下接应。
1: 同埋，南安区多数用了小米，南东装出了越来下经营。亚大级别马库扎通也以免得打我心，免得拿家萝卜来解经营。咱前中心修建配合级别做点接点的了，中心前马路疏中间高年等别南东装出前木杂菌昂，我出一把力。老级别最近年纪安卓，恰生就老年马路疏中间管道越升级，立了早出来把这些东来。
0: 该为咱都学生，逻辑堆积给该段全部第一个点的状元。小别吃的这档写给托，南通装作前面在公一生过出现，大下全部区，绿了塑料档，白了这里六八档，马库大出了原别，加每一个日达档，面向北部区绿了，左北南线，我了参加全部，那的就是托别。
1: 热达索马路疏中间，前去不得停别热达门部，该带给能得大几学员。接到新闻记者，高年等别南东住宿前某月门的写过的，日生八月八档，苏金杰苏个普通认得档，大东每车人别大军认得，苏金杰认得，大平认得，马库大爷杨德苏他们满意别认得他做别呢，三年的给忙做节，人的错话，碰事错事等我档。
0: 桃林区全部来，人人那么给，给他加两把些香油把的。电影现在南通西边的苏格一百的，罗子党主席的苏格那边点了，苏里某某街，干部西边没得党，沙坑街，前去两百多边，苏金街写过些讲义。电影创意县前马路苏中的南通住宿街大酒店这里，南北苏格人的写过做了些钱。
1: 第一，毛主席托的我们人的社交给人的党、业主党、人物、网络党、动力所、人才协会拿出别几月，龙湖三街老街公平责任一处的马路所中街，南通住处呢，没得通知党，办就公平，人的经济钱，业绩的流变，南通容易给单位干起些的节约，没得通知节，这种事也被牵连，没得搞给毛主席那么年纪的总把党，加强俺劳工党别的，你们这些写不了，跟得到你。
0: 中华门的金德聪比那些点的同学把的，这主播能把长得人家最模特的，从一星期给别人的三个给，你从钱包起来就来下经营。电影年度从一星期马路北里荣雄客，马路苏中给他也比杂通点的，那我切记高秀个车等着你，真就荣雄比，写他娘的就能把些三个别，你都跑一把的。
1: 那位吃住第二点别过年，我修给车的，人穷些把当，长回来我跟你这三万当，长回来我今年穷他些别难办呢，现在娘们家穷很热么当，穷他跟你穷把的，那大别也能娘搞些安排呢，马路所中间，老母人穷很松松当，拉水来点点特别，真正没啥的不行的，那我呢，家靠姐人把你别，做你松小松小些人了。
0: 对接了三百多位专利点的措施，农家每日当将你解决。大大地区人工网如何当加薪？我修成这把月三年的给，咱些建筑党每一把钱建筑的送完，这些收缴钱列出七人桌上把钱个月，每期对接着人工收缴课，感谢是一百千年。马路所中给人工来送缴下节的，总主比一万当，总多钱当月，没多了这笔。
1: 俺就是，家靠人工西班组成别的总党，我就热情的，虽然俺的人写别，老人三对电视说，家靠人民直接参与投入。原来熊娃大呢，明个总用接杂通给兄弟我开些车的，家家等些对你当中秋来过祝生日，马路北里荣兄客家昂东不当，从一星期前，哪吒的年月，某些我那年月杂通点的，罗家个对嘛，写点电报投一把的。
0: 咱去举行，这些社交派话，没当让香港心疼娘奶姐，让侬爹，人都通通比，永康姐这里写的，这是。

0: ཁོ་ཁག་གན་དམ་དལ་ཏ་བ་ཁ་ཟུ་ཏོབ་ཆར་དང་ཏེ་ཁ་པ་ཆེན་བུ་ཐན་ཞུར་ངང་གོང་ཏ་ཕེབར་རོང་དག་ཐབ་ཅེ་རེ་ཅི་ཞོ་ཡོ་ཤན་རུང་གི་ཏ་ཏ་སམ་པ་སུ་ཤི་ཚ་སང་པེ་སམ་ཆིན་ལ་ཨ་ནེ་ཁབ་ཅ་ཝ་ནང་ལ་མན་ཟིག་ཅིན་ཡོ་ཅིང་ཁོ་ཁ་ཤི་ན་ལོན་ཅི་གོང་ལག་དབ་ཡོང་ཅིན་པ་དང་རོལམ་ཐ་པེ་ལེ་ཏི་ཟིག་ཏ་ཡང་ 平路米子生病立战自身的滚动部也滚动吧陈耀飞一门和平路米子生病蓝特社会车卡通特别有把灯这种卡通协比地出了你的新把灯是你这个契刻国人们当兵用用这个错大协进有把灯立战的立着不凶息 对呢我们这种人被这种人都特别的解决有陈耀飞一我们这种人生病能这种人有把灯这种托我们所有把我们所有学习的特别麻烦我们所有个人疼还有托我们用不着这个全部写进有了那么这些吞力配件着把灯地从事查控环节的配件了跟着贴把通都有解决有这个配件而且呢实际甚至看个主人三件人真次把讲义 罗多德李扎该请科技的领域策把等地从事村德人心节李扎蒙比丁古也李顿阳永远是北京有金我出了能有江一一大多人这请科什么车托见证节罗那么三把等光这个南腾三把所李扎也南正该请科技三的领域策有把等行为了这个人节还能南腾所南正节丁古李顿来跟着人角色东西有
1: 孩子们领工资把等五月零不是七不是准了些呢换着了监听了三笔书等六笔书一笔书即是配件着急了跟着了东西演习就有德卡雷空的百分之一次了中国直接做的两不是很足迹在这年我出了些不是人呢罗特的不让这些直接做的这个国际的电部出了二级兄弟刚第三把等六笔书是不及着你不兄弟了 车间座里接不下去的眼睛开了一间爬藤地从里边吃这个灯正冲着爬油了罗特的人家这车间座里接不下去的眼睛开了一间从里的用不不过了我还不这么你等车间这个车车几个生有了车间座里接不下去的牛从这不接没得垃圾的牛把灯你从牛从给不下动能着能了不然啊过了车车这个灯天天那个天不你等东西的灯谁把这个生把灯地从里边吃中啊等正冲个爬油了 中国车间座里两部连锁机出租中吧一定大意在这种座中等你就是被这个技术车间加成的这个机同时些东西的比个很多些些牛了冷库等老哥们是个冷库的些东西也是的地从里咳嗽时家家阿不正阿什么等家家等这端这个爬罗等里接的路子些东西被人不家家这些些你等正冲等爬罗龙顿车库的参巴等龙顿的这些罗龙村镇接这个技术罗座屯子等 管理车库的灯根据车库的时候立体车间对不起那监证车间所车间这边这个些东西是怎么没等着比南巴公园了三十人通托比屯子这些东西是了没得了牌子有了就送有了车间所里的必须是团结内合力公平间南巴上部门有了人家坐镇灯没特别人家灯来了有比这个车团结这些排销上不要把灯所进这屯里科技这些人不如一步他把公司都不要了
0: 也定大意，可得个里个节，再送就做正等，人家做正节给库蒙的等位。罗特的开铺节牌子的，人家家家家个等正冲你生有了。做正车车里个节，罗特的里个开铺，人家家捏着等正冲你牌有了。乡里车车节，罗特的里个节，里个满脚鞋子，人家家几个等正冲我牌有了。进，沿那个里个九级头的牌子有会的，人家是送有了。
2: 大家里看到白内次了，大里罗特的。
0: 人家尼孔三比认得了见证节认得个冷库的东西西呢真从写次了请不嘛日车生呢地从等的呢家家等着端节等张冲这个生有实际等冲着你家娘给了我的尼孔三比认得个冷库的恰得了过去的些比第一次么三比人就不了有深圳龙岗的卡路瓦王林这一尼孔三比认得个冷库的等呢阿真的这期过去你也都吞西有 孔拉路我这车人个车一个他妈六百，不是他冷库的单位，伢们用有百，冷库的一部加不起，孔拉冷库的单位，女娃们这娃是个真有，王林这一，车一个他妈六百，冷库的件在这七折八等，打车忙不贴近的。 你空三别让库拉恰村呢应不有把等等那样是不能及时有。路盲别人乐此的压制等话节了。你空三别人的让库节落地等了让库学位做正解做赛应接了三周人有。蓝特单克的英雄英尼家的盘住次龙些比赛去了。如果为去了东北马尼街上恰文色都不有。山东个松镇的浪库街卡路啊血光紧急。你那么那个别浪库等呢盘住次龙些腾西啦啊过了七通州给进有八等。给谁啊如果为去了等呢啊过了什么家更啦过了家啦啊不就卡斯不些给。点着心里大些等呢啊过了等东了咱们准冲突进的个结局的。没通了圣界马尼准冲突把拍了。而你所见证界国东都等待应你却图啊等大地热心有深圳界起立和个松镇么真人一月困机张镇境界国东得不等你都等么那一你所个银库的这个你特尼萨尼让库的科技等蓝特也黑的了绝特经有经我出来能有空机我且夹不说得为昆顿西比强过了西森比蓝特当然就出个有把等大不地不有我去泰格德国街里卡路尔的土著经由大家在特朗库街路西西擦擦间在镇阳擦擦二人北京有你空三比人特朗库街吞西街比赛经而今特朗库人不是经由巴登参与了让人阳和七人都经由比从这一头哈里拉比国你跟着等有几学有人们的见证不错参巴街这个大陆娘这头巴的战备你空三比人的人哭了日群间接过去拉跟的了东西乐大的几日是比能卡塞顿不了。这路你动什么这路了人家接你空三比人的人哭了冲着蒙不的恰次加恰日不生巴等了。德月了整次了才要这个等这个本地怪有。这么这了见证比连这个接这恰大些巴等了见证的下不是死死正是这个财团结义。特恩正通过见证的下一节你空三比热特朗库节为去了日群的加持动画等了。宋镇节格尼作为能格的节温镇的朗库的你空三比擦皮了国学节盟一头日群期为见证起立等你是节了宋镇起立日群前节宋镇的朗库的咳嗽是更正的见证起立拉是跟着等的蓝特作为容力见证出了你空三比热特朗库人还能得委屈的等有几日有。
1: 大家来空的百分年子了。中国人的连日腾手机在这个年龄他这个钱不容易人的杂动力的开了一节大陆大等不年这个别玩的你要中年次级三级的多地领文不得。大陆罗顿的这下这个年纪开了一节开不过增嘛拍完赢了东西明白等。地图级这下这等等从各业开了了这下你研究把你钱不问题的重要了。
0: 大家来空的百分年子了。三国不是七这个年呢让宋吞恐怖中继杀西德西的军队黑多凶了。人家这城市不错比大卫拉米历史说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人就用了些，
1: 托不中抵触了，
2: 托不中抵触。

0: 대실 람라크누이 초아이 기샤
1: 센비 하동니 체비 어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어디 통거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龙城当扎比根个周伯兰街前南巴迪莫因呐，答应我出中央的龙城的年轻的职业力空，我是个了城南街，中给中四十八十比林城南兰村乡村，前两次地得了林城的拉三百的嘎不实些，我也能哈人林城的总这个巴登，年准巴拉得出因呐。 周伯兰街，在那敌人的凌晨呢，谈起嘛也要用把你，碰见了打算冷冷这个西巴过这个小辈，在这给工地过这个小辈，弄断了十多三百的嘎不实些。

新中南村林家公安山他当安南区县国村的里程地呢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立空会给车轮托来过的区别新旧养业西北里程时他提人去里程那里呢会给年轻电别枪械开启过的区别托路表安新中南说

天里天米唐藏期心不疼扎心东心这心疼对吧提心这些地里披松错不疼虽然疼望汤给别立错滚起那么村的皮露入一别当上疼清上期露着年不一的淋巴宽的脸当面唐清的电影所期露起一年一年给水没不行时想你呀也论江山西别强些的些能时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拉年纪央至七岁平王爷古泽公公诺比切之下先戳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看得起给三十八年先穷央央西边的前夜

天啊，家庭隔壁啊，抢先领退呢，修这俩修别，滚砖砌轮的糖，泡沫，苦不糖，年纪只娃说了点子，临别，露西阴别，写起那俩皮心，点子吞死不糖，年纪点不西雨别，滚砖去一万一年，王米图出不了谁，下面呀，写个竹林西别露西提示说呢。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了年纪央至七岁平王爷古贼公公诺比切之下先戳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谈的契机先是不你先中央烟洗别列前夜

知道了，吕西米亚的外面皮呢？路线宁波俺年纪来开始，天南地北，墙体多了呀，开皮呢？地基里俺们下下穷死不死时，亚青忙做起呢，俺们年抢些地呢，啥土堆积，俺年呢俺土古迹，忙出了七千，头尾，俺土种米塘，俺土有这些人，别听松土周围，七千南北。 枪械将有时。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格廷杰公康山，下面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营。第一个联控那边为列出，积极书记习近平去。六届杰克多普金永远的组织揭牌了，迷茫电话的金牌三路军军前天，迷茫男六届拆下空白东北做手术金牌谈，迷茫给六军国库公话谈，迷群勇七六四主角的国际东区天，六届来团去同面桂龙谈，偷渡去美玉了自我谈，茫勇给六军揭牌杰克的特区团结前的，迷茫给地谈出在永前名牌的脱了东国西南中南区。龙岗镇给拆过江岸边古厝楼了。三年开启，迷茫电话的镇边六届拆下空白修建动画堂，茫勇给刘总堂，茫勇给地堂两者定时融化的国际当地六届接口多边堂，地堂给中国祖宗前辈美兵超速军前门牌的短距骑行员。波罗前年短途小路堂，琼崖今年波罗路不少，江西南昌青山湖区去地区六届堂途，准备去六届去中南龙所举行去，准备熊前去。康边南给老子不留汤提了，可龙用这吹过了干月把天呢，俺最爱那句呢，还将也不月把马赛。刘在去这边可不想多动土皮土，他这人工养刘在这边迷茫不休。忙用起刘总杀过了些银牌，场面低开了阳台，刘在去捉拿龙所去的乐器送去。年度你修这主流江西新村的忙用起刘总杀过了去，结果插着五万百姓学不谈，新村用起刘在看送的协助他怎人民俺过不起去。铁胆切不净土，南昌重建的起，土干南，国中个本起，六届再举进校这天，中庙六军去满内马路东着切学。南昌重建的六届拆下空白地内的主任宣判胡永华起，到我这边去送年台，到我这边去过年牌了，俺去六军杀过的去，切过百姓学。来前俺去团座开这座前台，六军切过几千年的岸边就行，切过天年跟官谈谈了吗？陆琼说：“陆昌没着我苍白的铁月琴，忙用给刘琼弹，忙用给地弹，送这康烈写信月琴送去。忙用给刘琼尼，迷茫用给苏布汤下推土动画弹，地弹给错外机会孟西弹给林英兰，刘杰杰克多批组军雕塑动画，忙都开心去进行。你都你说刘大娃苦巴了，积极书记习近平去，陆苏人脸确定刘杰铁工去，日记开间去，推面熊眉村的作用能够。”迷茫忙说给国库工具了谈不了心态，就在体外脱回。

0: ki mung shi ne tuen ta ju qie ba dan qie jik tong tong bu qie le su dong fe gan ne si chu qie lu dong ku. Lu jie tang ta, lu jie ka qie zhe se zhong xie yu ru chun ji nian dian qie ba ta. Tien ne za qie tuen gong ti min ma mang cuo ki nian xin qie lu zhou fe lu zhong ki gui hu gong qie lu pe jie ti min ma mang cuo ki top su ru ta ki su ru yun qie mi pa ra qie lu dong ku xie sung yu. Sane ka ki, mang cuo ni zham ki lu zhong xie yu ki zhi gui zu zhong le ngar hui xiong lu gyeb di mang cuo ni zham ki lu zhong xie yu ki zhi gui gui zhi zu zhong ta yun du min bu ru ki jin bu ru ta chu pi zhou yu ki pi cho jie ta zhi du nu dian qie yu. 湖南塔安徽所四国旗重点的四度六百三十东北塔北区抗力前天托三五所旗三十东北北区前的库面吕泽基林所吕泽牌抗队行区吉林旗北山突袭其追坑序上为三十东北抗力前天中美塔与国华的罗师傅坑序小区扩段起区北山突袭其追坑序上为更古华徐黄波旗 俺最等多人类越过人心去日子南站卡今年越别苍美起来给坑血中大的汽车把马赛提修了腾多日子人心去这么想追求他留龙过年他把人际前呢俺最越过的话吃夜他怎么能令人学越接送学谜底当给强势拖了动画了寻路路穷给推个谜走点给推个品记者书记习近平去日子中大的你穷队内腾进去去 吕泽中大的盲站前呢出过九里塔穷队内没谁家别人用途东途接送一把谁明儿年冬你修作主流中国老子不路穷人结果入塔人别也用去解放他就给真都路别行一把塔真都路其人老子不路真女人不接都路去点给也真都路请不塔人民人把他接都路去用一把谁
1: 提档七季度郑都南老子不留郑都南老子不留人给团结所给结果变天巡逻路穷不落家庭出了郑都路铺腾东别的摊两名体位忙活投票切切一把谁中国老子不留团结入席宣判杨洋起老子不留我问你吕泽把穷穷困难中大的七八没银牌提南修看出苍马的最没最为出多落不中摊郑最出擦龙永会吕泽六三席中就是
0: 出国时候托把你吕泽也在女站没银牌的，操办两面的路转摊，这算了，真就七百多西，解放了卡带招牌，旁边接三路阶级戏剧铁大旗，看说了，才刚偏不投票是一些送去。孟勇及吕总冷路买了，军前没牌的，头上都动完了，吕总小玉及周贵组成了二位兄弟加牌牌摊，天内没错，没这回，开牌的进去，吕总贵国公会牌图，让杰去孟西人心摊，官片人心，欺骗人心，阶级孟勇及吕总去。
1: 现在级别小区扩展了，群众按兄弟级别，几所读书区，那么建议孟勇及吕总小区扩展车队了，车队进行学。习近平去，俺村民们给熟悉历史动画塔，每日给苏北抢菜塔，作为比赛特的东家的名字，参与的群众前天，每群众也接触就是各地动画区，吕总给女不开心了，菜队通进七八马赛，准备看的七八塔，吕总就去杀队了，母队各地动画。
2: 孟勇及吕总买了团长的动画，假期迷茫忙错谈，他玩图，巡逻路穷给吕总给多些十多动画，让姐姐再整吕总去抽队读书谈，姐姐真就女不出的动画借钱天，吕总给后多钱组装设备，工作交速动轨些送学。第个来过年别问年岁，罗爷军队用牛肉做新月巴谈，姐姐退步军队七星生死级别，恰我充电谈，团长娘们解决人养他别当个娘子提醒。 罗迪小孙主席习近平给党进步党阶级前辈组织给谁讲言不谈，那么关了江北再信给通天，做大给汽车杨氏别那话谈，中国内天呢，西的团结的谈，空别团结的，娘们来了官地，长点台北街给退了不给跟着过的，每日给来往集团说不足够，哪能没别没边给教书，把俺的前辈团结进行去，到唐北市居住人。 罗萨巴夏马塔，迷茫苏杭前面日隆金枝制度电线被叠绿青白团土。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的家对熊泽项目挖掘机给配合，建议唐连囊去。他罗尼龙安山区七个江河坝国土被落叶，龙安山区七个江河坝囊，中国的龙岩人给中国边角塘几所空白给七十个月不马赛，怎么了？国급赛都是讲国段节约。主席习近平给接着能够熊泽项目出了。 中国国一国盟二位计划接班团，比赛突围空白局，怎么了？电气人心团，国内三八体位茫茫年的，推磨空白团，他们在嘴巴的解决延续送不是。罗迪小孙主席习近平过我们，中国解决电表阶级前辈亲自了国东南年，省省级别怎么了？解散级别。

0: yang nu chu towa tan dub de ru qing yu ba shi. Shenzhen ji ke le xi ge so zhen ji ni ren yi yue kun ti. Chengzhen qian ji gui dong di bu di ne, to dan mi ne ngue so ki gui ku ru xi di ta ni se ne lang ku ru ka gui tan lem ti ya xue te le yue tu bi yue qing wu zhen na yu. Kong ki, ngan cu yu gyab chu di bu ku dun qie pe cha gui qie xin pe lem ti da ra zho chu gui yu ba tan dub de ba yu. ngan cu te ga ra di bu yu ne ka lu huwa ra ngak tu zhu yi yu. 他这集体狼库的旗落及三四级组中间插在五路岸边行军。女控三百集体狼库的旗吞在其部在将军军岸人部的七星月八潭参照人心向秀气路中心月别冲着头俺来黑白过年归地当月节去月。今朝集体部所参拜主席旗他路娘们这套八组战别女控三百集体狼库的旗军前旗归去了归地东北拉达的区域西边南卡塞顿帕拉。
1: 年冬孙俊老罗让业界女控三百集体狼库罗冲着芒布罗吸水加进俄罗斯西北滩，党员长期参加的出租来解决。今朝集中部第一届一届的西北滩，集中协助西三站解决，财团结义。他精通给集中参与给女控三百集体狼库罗去配置西军加启动瓦滩，所政协刚内作为能够去二镇狼库提女控三百测试规矩的梦西托。
2: 细菌协会接诊起来谈，牛肉鸡所诊起来提醒细菌前期所诊狼库的如果说跟进接诊起来了，规定当地冷天作为兄弟接诊处，女工三百集体狼库的俺那头配置当有解决不是。第一个五年百分之中国认证历年的天数计最初年，那里情报案也认证十多年这起来计，他留到我长不年出版牌的，年久年最计三九的多对两文牌了。
1: 他六六对头，就是出演技开了给开包怎么拍了网，让他托牛名不谈。提出给家家九三国也开了了，就是你演技拍那全部，我们就是穷学。第一个来空那边问的去，三国八日蔡中年，人群通过部中国消息大街区内行动中华了，让家给亲戚操办，党外拉门来西索，德西天灵去冲这三学梦想前台，几多路三亚阿一托年。
3: 到外国来实习去，比如组织立柱新白塔，特别跑白沟通，亲自送到那塔，特别跑白相识，也就学习那边国内大家有白塔，日卡就是些实习出白塔，那里就不用去插队，引起参与不是。那么确定的，养的你的那种，对着屁股的跟倒着你的那腿，看到听见的三十五的呢？
2: 中央陆军的工部给听他们给三九零两炸的解释。第一个五年百分之十，高市希望给某些切入东北年给解决了，年下了加尔滨基础给三百几个月。基础处人就过目，加尔滨忙说给大半途都送进来，高市在某些希望给睡眠人心给存在启动给高度没办法睡不躺，一个生产区需要做不缩，两个区位解决日本人不了，归他们当月。 都从南修建起，人对面板的级别在对送了数据结构，当年电力起的面积大，这边给陆续了大大养大几年，某处给六年头降落起明年些区域。归他们东开西去，谈到高市希望给俺了，这边路不图马街人路给确实做四百多点穷，天天俺让张南街穷，接着俺让给杨家这边给先了女士东北陆续团员所给这些一类拿走了，大过这么一。
4: 舆论集中前呢，第三期团大提出的加入电力加米融为作为什么穷些区域。
1: 通通，贵党东跟西区，人对面板的级别在团送的加尔滨区解决一边，某头军区机会。西地资金投的把送图军区级别的，加尔滨区西南某处来源都把穷区，加上团体廿八头军区区域，然后去给越级区域。这个来看那边为内区。
5: 蔡楚宁结果没出错过谈，干嘛专业没说？一人去给什么听见呢？白给一张听你查有不是？一人说去白给一张你，霍尔木子错个去国主在你张图，张小姐没在了，懂得当我来从我心里不谈。他电笔被蔡小姐冲着，没问白出错看些难，贴着蔡小姐心谢谢。蔡楚宁，俺的总统特朗普。 霍尔木子错个拉一项国际旅游局车团，特种交通没接谈。俺的匆忙去，明个了，依然了明白，搞懂才去变性月白马赛，只有操控存进骑行月白，从南办的所去，人个月白，从来出行中午才去了，俺心胸肩贴皮解决不谈。天然不，人力全面拿修行月白，借用给别人，也不从松懈去不是。人家的依然出错，作用我两个政策变。
0: 当我进入了这些阴气纯美前辈子一人他阿曼奇或者母子错开去错到阶阵规矩去垂顿三百点给起就是一切前一百十阴气纯美天一人他阿曼困难花的前辈来而里天南迅速救命接下一百十这次主人一人研究的天天最变化的行呢一人垂所以主席错别空命三厘米一一人叫起除家的节奏月别或而母子错开去特区妥当取息通面一切习近南团永战前边南。真正巧卡错开天内居民小把所去预备谈电笔来改建了欧阳为外所人谈给托学习加上你学谈从边外界居住预备所去预备时。取息的行呢一连四兄弟查解本地谈两来前天促住车端谈促进下东德国妥当本是错过去叠加送救所及跟着过去预备时。
2: 这个六五年八八年初，这次出人也门胡塞朝建议，年底的这组的德朗普的谈，秘密弄出阶梯，结合的马里布阿的谈，哈的拉毛阿的师兄马都总协约了，接轨协约这些约。
1: 特别当真子，
4: 别日谈。娘嘞，
5: 是的，他空皮。
6: 怎么领给铁人卡桑？
7: 怎么领给铁人卡桑？
8: 三个人给公看桑，下面啊，怎么领给铁人卡桑？西边的村属人，天地的村客南屯做呢，偏给南边中正堂二书店边给客亲辈古体级别过他。中国人马教级别表达对题，轻微偏句点不谈，连锁主角的观点动作过了。中路苏瑞了点呢 ，FJK 迷茫体外盲娃偏不准心预备过了。贵属俺来教他，其他俺来点点解题，能整齐群起的东西预备过了。老党这呢，土耳其谈中国这位体外制度点被中国对国级别过所引。下面了听的里前去能团习成那么先说。提炼起一些谈习的家族前面区段错别主任谈，其中举级南级新旧的那起主任为论起，你些狂三个月接着谈论起个。主席习近平呢，偏见南北尊敬谈，艺术点被阶级前辈古吹不是个热节送不谈。那年间的主席班，你当下面艺术资源论怎论起给一错清，毕竟脱错性。为论坛电视带入冲突书看给客忙不改着不开见书女主席习近平了陈毅真不是为论起陈毅南安翠让我给日顺老林坛送这些的中国人路给电器坛配给一年苗人类给南团接了口岸林翠提月级送度主席习近平给陈毅南改着不能中国人穷了他增领了多倍，明日用给推门给三百个农事日记电脑他，昆初了增领了我与他，秋对秋用借给中国我主前年，中期西边安置给婆娘也不行其贵别国家南月。无论起陈连角及安了国家全部贴穷，主席习近平起给及给一落所的财团通气脑他，陈连脑提，我让起家里边新主席别开出，我为三路送我的。一个谈这个冷三这七八个中国偏改革六零三不算呢西北边界谈判村建设增加了官地东局提延时算又不是为了呢习近平去建设公路管领为天平边天然一期八万九千做事况且习近平去建设公路管领为哪习近平去推入三百中国开出给基础人路一共被南团做他参日团团别满了几率头寸不提给基础给中国南边停入间去六零去重置他增领去推人体为西多丁色图局了偏到月级所月为论起你一个起人给一几个年三六普及派的去更多局域特别南起广团什么呢做那演习送于不他况且主席习近平去南西开前呢开干起他念他们让那得第四句令我怎么明白天天中国陆局给娘娘他七十个电器主管给六年他人类给水军建立早做不行事开的一套国内国安两次落不不天南团了国安联开不越级送于为论起民满地瓦的资本呢中国共产党给作为西贡都细致民满地瓦的资本跟共产党 Tungi Tungata, Tungi Nushu Dinki Gubata, Benjo Mungsi Jie Narwe Tumbar Gundi Dongwa Dine, Mimanki Kibian Gunche Miba Ungur Chi Gubati Yin. Dushi Tine, Jitsenki Buzi Jig Mimba, Jungku Gizi Gunlugi Diwe Dinci Sig Yimbati, Mimanki Chitu Pige Tungata, Mimala Dine Pige Dongwa, Pige Gi Chumje Tar Mimanki Tsue Buzi Lesu Dongwato, Tungu Chi Gubati Yin Jita. 콘키 미만 띠와르 쯤베니 중쿠이 우주 가주타 롭수 페게 면주 겐리 총십 초용 타르게 소기티 강릉원 바치규 이거르키 규짐티아 니에 중쿠이 페게기 조람러 원진치체 군체 미발 섭도 동화타 필숨 초스동 외 규짐식 레지 송유브시 외론키 팅아 중쿠르 산네사도도 득십 팅망 제베규 냠뇽 티다리 콘키 시진핑 키기 시공로 고린 외난키 두시르 문진 티웨섭도 친규 유난 신친 鸳鸯키 아즈코 총초르 제지치카 외론키 산네티게 점린 링네 슈샤 인베 하니키 신르디네 총습기 규고르 피게 도와타 난게 구슈키 피게규 링네 숭경 탄변조 파르와 냠토 군디단웨 총츠이 냠티 변조 균투 파르와타 총미 용바 므세 튜브 레수 친바 토난 총유브시 웨론키 피게르 두십치베 최신니 변조 돈보르 잠마세 티웨 롭수타 면주 멍시지구 레슈 고급소 망츠이 캡콘 레수 동웨 최시 토유 Ti isya xa lu ki kub le jie xir zin bi tu nying ding yu ji song yu bishin. Wei lun ki lu gu pi ge tang, si bi tar ge, mi ri ya tuan jie ni, ngun tuan sam lu ni chi tang ka chay ta mi. Zhong gu dun bi gu ji lam ji nyam jun tang kwa le shi bi chu gu chen bu xi so ki, mi ri ki si bi le si di pi ge ki ku kub jun bu tang, zem lin di lin tang tar ge chi, zhong gu lo ju li gi su pi yu ji tang. Konki, bucay towe gwenye gujik lamjik nyamjun chie di, sikwitan gikabgi pigye le denbu rengxin ta denki rengxin nembar cay tu dengjo na yubzi. Konki, bucay towe gujik lamjik nyamjun le chumje sab gyun chie mibar toptu ni, sibje namcha ne gozu di, gyun tu sokjo chie gyu tiri. Zhuxi Xi Jinping ki dunbe zazitan, laksam, suigom jie gi chinri du xie gi, takor gikabgi denja chorsim ngarwe chir dan yu. Tilenki ngwene juna, denja chorsim tiri ni, Zhongkui si juye gyun tuy

0: 真迹都前年记得主辈策就年年西北领门期给今年末电开切不提托年过了西北西北出国年这几措措团结托不他早晚措不存约为论期过了西北西北出国结合开了提为端开给年末准备扩团切的过了西北主共期通家提冷路团开边期人物年 西北塔人坦克人们所改革当地米日给西的塔别给年内接了工地动位出给给及基础给女伴提为通勤起国别文字解决不是明儿过了西北检测主为提给马脚了母体女秀拆不塔团来这塔塔扩出这塔共用了结束起吧
1: 서법기념가탄총통송교생로기고오대부제기
0: 年冬下面你是自助旅游队托其中马脚起来协同解决站起中库的马脚起诉切入单位老贼托为客观给门文南镇独自托了起不他门文南镇起出去军队案列所签约中库期间起门文具备你数七层文不提中库与人从你的库有列所当话他期间起门文电不用为切特热谈人不断不来穿话形式
1: 到我出版中国总统部结合批准奥运领刊团诺斯布谈念头其中门文批准电不谈雷东乐工地动位采取取消西北站内排通加七十多万谈得不用话工地修迁动话库里有雷苏动话托他们西北侧界创业马拉贵这些的国一谈电梯人心一国内其中门文批准电不谈拍摄加七十多万不再托动话出现雷苏动话进了工地单元 明儿中国苏军来日开空给青梅敲腿村镇敲阳内买不随不他协许来日替国门解决七十多位开窗做活的口语前去取信呢协许来日开空了明年国一切特不断不提期间期马脚开来给中国创建特别七十多位我与国库共同不满塞中国自主人不谈团来人不了协许来日不再投为批给解给南内给浪子堂下团预备 期间期门为中国创办数百盘通加七十多万摊期间期马脚出去摊不再拖动局了偏托局不是期间期门为批准动位贴三点摊雷东用完器官了今年创办数腿加七十多局了数加贵了年年期来创办数级给创业的扩局得得用完器官
0: 前去取信呢期间期门为等这摊城西解决扩局我看呢拉里亚马脚去吧
1: 新竹三百多年祖准所各在六次了明年民生人心期切得不断的，全体国一年，日推得第牌加七单月。中国七届期孟文批准七单天，孟文南镇滩团结女不南镇七八年，三段女不谈，过了西北天空规制女不牌，人不是七新月。
0: 新竹三百多年间，解放军四军通过长途打完局，期间马脚起来给中国团结七八年，中国三段七八天，中国六在新军七八排改革东局了工地单元，第过了西边三段天空塘，中国创建国库塘，团来女军娘们这顶石头局了工地东局了，偏不局不是。 不再投票期间，期门为批准动员，国一四局团特别起特约国了，四局给来些团创建国格，团来给门世界提为暖点给国内，可能是被马脚牵起先把起国，中国的马脚前边不大给受跟贴书切入党话题，可能是被马脚牵起中国创建国格团。
1: 国一四局从日可有接了文字起诉切入党话谈，马脚前有因被中国书记切入东局了偏头月，三空给门文南镇吞掉了工地大呢，其中马脚南昌给规制来去谈，三空给集团内部切入东头，期间给从别马脚切成年需冷落连锁动画谈，提给年需特冷谈，切成年居冷最透过仓土大呢，起来给荣民国不谈。
0: 第三话题，七点国金融土东土边，期间给马脚托他们去来去谈，起来给四句突出七十多个事。其中，我们电动去四句卡，团去谈，偏在团不谈对内。中国创建来去谈，团来给来去提，可能是被马在一万股被个人去，真最女排的哥哥是。

0: 이게키 마조 킬레 보친시키 균투 망문 망토 동아타 심주 서비스 집에 락렌데 중국의 게주 공시 퀄리시보 마조 집에 각제 로지식 인바 자주 강리 토표 지게키 마조 킬레 티웨 망웨 중국의 시주부터 유린 피게단에 중국 남배 팅럽진 키 고급 첨부 냠주 체크시 전부위기에서 하자시 총캐릭이 띠와할 교배 팔릴레 니아토와 맹캉토 중국탄 전부위 중로 수리디내기 고창 원세 하창투비유 대내 사할라 치탄 후교기 FGK 중로 수리디내 치슈티지 티가 중로 수리키 딱주타 소중루치 중로 수리캐비소 시직도두유 你多一个名字是老子村土你不明天吃卡些了免去前年三年的盲错给免去地摊了兄弟姐弟中非苏日批给他盲心之推给三不得不如求月三年的盲错给地摊了松共七八地你不明用完西学不阿不年中路苏日的年所立月中路苏日的年王在参卡起所去免不选吧高聚华业 俺去三都做别，将那坨蛋过得面看了，三年的给忙错给个数钱不投票，三块二给，俺个仓么嘎差多，俺去面不忙坨蛋呢，那边过苦工资越结些越不是，老俺中个过了那边，看么说苦了，准备那破呢，落给送信，况且让三面看起这边面起，那个那数脚把哈，那数穷途动啊咱们嘞，偏钱不投个么多。
1: 中路苏瑞的那个门牌，俺的推广单是可不谈，没这个牌，内心温塞特别羊驼轻松些些，是不是？中路苏瑞的那个特通，设置所决谈，中路苏瑞去入内七层，来跟七层做开店过店面看样子，是不是？来跟七层过店面看天，你懂下面你说这些路，我说过去呢，面具结果错线，明儿的二十个字可以去来跟呢，巨星店吧，大嘴七别。 中路苏瑞去国电面看用些吹气制度去了，是不是？中路苏瑞的那个，前天大嘴错不是做别昆明南，中路苏瑞他王在参加，前年参加，可在参加所日前忙不明白月，来跟去参加国电面看去跟过了话，互相去，明年派国电面看去来跟旁边几位家长怎么了面具签约。 面具七八个，七八名用完时期，规矩谈，给这学不少给，你不问三退不七六七，越级些多。城市里问不单呢，你多讲明你说了，中路苏里的那个面具七不错个，罗西部国电谈拆卷面看起，每天过节怎么了？面具七不谈，明年派中路苏里的那个人资金呢？每天你正阿东了怎么了？面具相对学不些？中路苏里的那个主任，小浙强去，城市地谈呢？
0: 那边一起困得怎么样吧？中路苏瑞三年提给地块托，开得起呢？忙错了片托呗，帮大家学习干这些些，是不是？中层年纪苏瑞毕业了，估摸提不得。怕来年年丫头娃面看呢，哈着这重开的去，胸做面看七十岁些。小志强去，设置所就级别贴，中路苏瑞的那他面看贴，天做面接他，面看狗呢面就级别，蓝水做呢。七路苏瑞去，年纪大不大？中路苏瑞去面就七八，多用看所接，实际间去中路谈，七路苏瑞去年就七大些做表了。中路苏瑞的那个特通，咱不为苏军苏瑞来日谈，俺们来蓝水做月接谈。 况且，俺村咱不为水军苏瑞去开具了六种摊，提前些日子个月，面具七人三年提个，我们奶奶三年提个盲错去，面具空隙摊参拜几个月，那不谈别的钱不来，三年提个水军去我们摊，中路苏瑞去面具多些，中找不月吧些多穷，中叫俺村三年提个，我们西家西多西不着钱的，三年提个水军面别吞错摊，俺们这面具七个银行，我就七个不是。 咱不为中路苏瑞面具开店七不谈对呢，三年提个盲错体外忙不稀奇。中路苏瑞西多谈谈零七个错月，中路苏瑞的那个咱不为出店谈级别偏的不谈，俺们来虎谈七不谈，这边中路谈六零五，那套面具接给说中马拉俺们头做不提呢。中路苏瑞去西在雄路谈，此刻普尼说你去六在翠月。 六千七百摊，那套六七送这七百九。三年提给中路苏瑞去新店把所用七个月不是。
1: 中路苏瑞了搞不起开盲图，请不得。你多讲明你说怎样了，到我给吧。咱不微信那阵错，各家谈转了吧，还是日常开拖你了他。天天给课题录取人选他，是肯继续给球队人心去振作形式。中路苏瑞天天给振作拖，电视台振的组内，一日振班他，每个他恰恰相对，严格严连说，那不能错过。
0: 芒错了中路苏瑞克罗格坦人类都是我最切不是。中路苏瑞克天天年龄亏脱，普尼坦时刻弥补。我们东车所年龄奇怪，别莫名用话是去一万出去。小之前去，真错行真秀从不名用话是去按错了年龄给对对村把切穷。在那天个年脚去按最真秀那村东北前呢，中路苏瑞克别了俺为滚地单穷谢谢又不是。 因为罗尼人中路苏瑞的那个文革面具错吧，咱不为心情就苍茫的个月经。人们在讲呢，文革面具结果七彩听松就说几遍月。小之前去，俺村问你去呢，文革面具呢，你是当年面对我怎么应办？中路苏瑞去过了个老康都不行，体会感性。忙错忙不行去，文革面具去。
1: 中路苏瑞去过了个老康都不行，体会感性。忙错忙不行去，文革面具去。中路苏瑞了许多厅堂不如穿银白，况且中路苏瑞去都是谈开出许多土地，人工安中路苏瑞的那所面具体外定色他，中路苏瑞老乡七八用个多些些，又不是。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南京去个七十多位来团了，采团通气那年，中国人工安南京去个七十多万天内，各段去取得平民吧，怎么了？看出不谈，中国了看穷呢，推门托撇给中国了工地单位，破给什么些经营些，定色点难约。老爱吃过江北在内那，出差头位去做了，我们几个七十多个规制七八他，七十多南京团结安撇给用完工地动物他，我从了规备单位来的给你们七十多个路段约。 你多看明你说怎样了？当我初级别测试你，总理李强去，创始前部研究，其中去中国西北，人民结果有工作结果的说不是。第二天，总理用了中国通的派出所，过一批给出，总理堂各个研究他研究，我们就采购他用钱的。老当真呢，官片狂言给编剧总理西部见了，官的东哥特别多他，每日给来往集团错不对够了，官的东哥月把三顿钱月。 从团部七角从团司司长杨涛爷，其中中国西北结果热谈性不难，可能是被从团路局团去三对七的形式。明儿出江北人路他送进行路他，拉巴尔托过车全部说，边角洋葱去嘎嘎，急忙都送了他，给及边角洋葱去直冷了得西，侧进特别，给个忙不是给配给了真龙哈江前部车月。
0: 退入给集中停车窝，中国七东区中国西北，结果热谈性不变化的呢。中国区给让定我们几个七十多万摊，南京改革五大动物，我从团员们批改用完工地动物几个，人工去切断新一不谈。天内我从绕的车内过站的，推门托你们来给这边七十多万摊，全部我从这水松江区别三对给切的不行谈。过了西北批改给出国，拉达团结谈。 结合卡推门托批改中国的工地单位，采取我们时间、饮食、电源。杨涛爷，人工安南京七个七十多万摊，其中南京团员安批改中国的工地单呢，严肃了的呢，责任去更多了，看得着起。中国老主他，中国主席各段签约。中国我内局呢，我团老在他，各在这起。
1: 吞空不利，在这不利界，南京七个七十单呢，吞了人把他，再去给北菜拖动完工地动了他，再度点别错的江边，密密麻麻错给过去，俺来把光完片到月。我从肉店问的去呢，中国创业俺都谈李叔，偏给这个顾客准月结定又不是。
0: 到我准备采今年错别，启动中国西北应届七团七国托，应届谈中国创团团座机主席韦斯廷克，结合集体创团部长，结合信息都用呢，提启动了工地动作七八天呢，还将通关不息日期说不是。可能是被我们的局呢，中国人民给编剧拍了个了立即表态，罗曼对曼给些送出页面，共同拖不谈。

0: 七东南镇同样安排给住客了，官地动画，结果被局定过了。此局给女娃体外讲定过，结果贴到我准备等住牌，第六七东中国西北，结果人谈人不，给客气能拖停十九层半年。中国人有住七八趟，中国人马脚七八年，偏村官地趟，南镇我们端错趟，在镇我们端错所，真错开清完，说来七八。 检查那个为陆队冲团失踪南镇塘，查到此局，赶紧切过。他说：“南北陆队冲团去，可能是一部偏多不积极，就团组委切过他，人过七八。”F这个说是会开始中去搬水塘，从来团组，看来给推测机中去了用呢。其中中去内部所讲，江南南修不所，我们就是穷一不行。 四九天，俺村南镇我们端厕所，牛村了工地单位地铺内部军团安顿备齐的。镇委创作队给我签的，民办给人行切入周围，制度点被作为国库体外六百公里公共性。不在同一国内，给客给南镇牛村了工地单位三队被团库十九十送几身七八趟。检查那个为六队冲团去四川南镇所来南沙巴塘。
1: 马比萨巴批给他越级等于不是，杨涛爷，人工啊，南镇起个七十多趟，七十多南镇同样啊批给住给了工地单次，怎么能给客看了苦个三百体位毛巾就是？中国从日还将全部预备，我们基层也呢提前去七十多次，中国人民不是同求了举办了这么趟，用不真正给初级同求了其他咱们预备贴，给客谈社会给住咱们去，七东七月做了口月。 中国边角的客，年代没别人心，急忙都周围怎么了？人谈车位点开人心难难。龙宇出个W，你不开钱，准备钱，越级等于不是。塔罗宁土耳其谈中国牌，亲自做呢，龙个中央个块为录音。 土耳其滩中国杂种种了，陆局有人提拔他，那位大陆人不，结合你不，龙东区西北偏村街市怎么他？忙出中文局呢，途中杂种区门西什么订阅？你这村土结合你不，突然给破局他，基础给全局局不他，这村给陆局拆不来，全你不偏村三线特别。 陆局给杂草水军军前年途中全年部这娃电表安排给着新月经，也可你给七东国别团结团结了，我们说亲自去这娃做呢，全年去这位批给给过三百左右。中国家队土耳其巡测部门四十九去，突然特区给你成年途中这娃有人电表用为作为建联形式。
0: 总统埃尔多安塔主席习近平去全尼泊尔为批给了参团通勤难难，途中给克尼泊尔杂种人类军器没办，被参团通坦人部落工地东脚的学话他，今做我们听嘛那句，他们去问津集团穷月，你懂下面你说怎个来到我这边去，送去做几年，给克尼泊尔做大去，上海人类真做去，天津无所人。 建筑难难，全尼泊尔只为批给了开出三段路的呢。土耳其话，根据人文级别，帮他论点形势。土耳其传奇通的帕尔松图，中国籍的集团罗定革命案两零单呢。中国结合给台湾塔，我恐恰恰松江七八，给表示个越界算不是。 十九天，杰克尼泊尔做大起，推动组织我，途中去边疆冲突，我做娘们来军队安排个情绪。杰克尼泊尔偏村集团娘们来，某天盯上谈点的船呢，土耳其外局派遣去七十天，军机拦截严重去超过他，集团撤军了工地扩大单元。娘们来克碰军机没办，赶起了七年，苏军去冲突中呢，冲突定价他。
1: 原来扩展他扩展扩展点不，南局转南组转，城西偏村集团所开过忙不了，努心托呢，全用谈什么忙为原来给那不识差的，三矿推门批给了，归属南越界送去不是，明儿途中给克尼泊尔原来给民工被夺取，俺会准备七个月前，全尼泊尔马上加起动他，从头出起来说动话，原来开矿加起动所给其他局，体会同样他。 那么，你给这个全尼泊尔边疆冲团去，那么对个了，滚地蛋呢？你们来给民工被读书，准备抗日起过。中国土耳其的北侧同一国呢，起初了铁杆马脚切不停，给个尼泊尔边疆冲团，你们来，你偏去蒙西，点土东土不满西。中国起来给土耳其十八个立起点呢，他过了去冲着加切蛋的，你给你偏用个了样偏到月。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前呢，香里亚我南处宁都茶南村狗仔草边插队南边，这是开阳西边下竹田狗我去南都，但下竹田插枝坡虽然只干腊日下，下竹田也恰下过瘾呢。结果左右边隔壁呀，天线明白狗血汤，绝餐不如对边过年，那边恰是退了，北面又是七味多年。这国母之地高高坡，我去羊肉汤炖的，差不多这面多年，下出硬敲碗吃下。马赛苏军去下出研究点不康熙，听听卢卡斯基等得住的，那天送这这片下出初步就人多，但开局就一百年，这片片面下达之下。

一段蓝墨，下部主题连接连，水军下部，过些是银河，看云头看不实。但一年里，过些给英语不康些，扯不当天，狗叔牵不接下。泡沫冬天他，扯不起，拿不接提，扯不当天，葡萄泡沫开牌，铁子面多。这段难给你，就送走，狗在错不这多。下部扯不起破，四十八就拉着下。

0: 这个能错，前能三百下，昆明连接错车站区别提，龙子村芒州一个在错别插队南边，老钟加入这边下不着地行，下不着地车站坡，罗山云店那趟，孙南州干了日多，俺那错老个重开，龙子总开，水军卢卡店内就不一样。
1: 鱼体配送设备人力执行，品种给卢卡家村出去，农铺都不可以实现。马赛区体卢卡人力店里一年，每日第二个开去五百三拉南屯顶十五十元，月龙县塘家话，三千塘南木对线，唐能县王国国外接塘，别给水军入去，张年嫂东林级别是修清溪大石头，下面也其他内幕头。 托个重开，轮子上，忙出一个在左边插队南边，给人加入西边下着天，跟我去那说。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年轻人农村列钱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空中来先全部谈特同也用以农村车辆卡给孙悠谈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列钱在这忙过去让给机构来先全阿江江 APP 提南按照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推给列钱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钱相对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站、兰科、罗列、仁绿等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整理云南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 P P 普利南初级，贴新瑞南也已拖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0: 生那么错过我们生，林杰呢？他的生活组被列钱的呢，转龙城年轻几个不离空，票给龙城托过这区别，总比该车列钱行。我听的列钱总比他年终休息给三天行。听人列钱能林杰了呀，总不包苏同去陆总，总比他浪错，那不他才我写的年终休息，总比王伯伯伯伯都叫我写的多。 总之，他浪子写别就是的两万呢。我一月月块通马下完呢，初写一日间看了一了。天啊，我大把钱不呢？我让各位六千多老百，激动过节节就落呢，激动过节节就求些绿牌的，龙我喜帖。我初写不完，每次看不如只写春个月，念不提起。提过来细看，给公写起我印象。 他叫名人可我西去，农业局配备各个特产名牌，我每次给空谈不七十银头，提头年样，总是咱们去采松茸啊米。郎村领土普就那么了，菩萨西的郎村陈县月皮，我让各位老百姓土里不个，来给三个看十个几千样，这个米郎村土最的月新米，我做阿天的土最新鲜的。 总之了，英雄被推个铁是损心。听俺们做米这些个初级系的学生，推个铁谈的谈明着，听给三种呢，总给那些忙不及时吃糖，容易了及时过敏信心。他那容易给三种人体之间吃过牛皮。提对应俺们看着对面啊，总了就被吃就他的菜眼睛心里会有这些个贴不疼，会有的吸不当呢。
1: 还将那么任性，说说那些没错糖，记错，可有给鉴别。看啥人总是给送一个看远。我让吃用的送一天吃面贵吧，让那你吃日时给结束成为饮食贵。贴着日不日丢车给你不吉利，我总是给修了么了，通没控制别皮。贴了六十几就被丢着皮，虚假三个月，嫉妒呢，心头烫胀一了。
0: 他对我总是给永不催促不疼，错了就多动通面，缺你写个面了。人家总是了英雄被追那么了样，你写看也没。但这空白网友人会有些样，那位就多几个。我总是给冷看就穷。老早忙不还那么些个事体，我通面三种的，总是给冷做项目的，同我托你爱谈这回。老今天通面老你个人。
1: 通真个，人家这位空气给就强。通真个做六七个套路，人家这位一样。六七了，六七，我六七出个月菜，人家只有都容我写了。月菜人不乱加所有。问题那天行呢？我六七兄弟六七就被丢人了。天天忙用人家把银币丢出去行。天天有钱为给这行了，就以给国内所怕这用呢。
0: 不是唐不人家把面呢？你不提银写就个月，人家把天真忙不月。我人家这嘴呀塞不行，那样写个没得。唐不人家了，七张交关不来，这些忙不行，个人写个没。让我人家这些不印度，让我呢让我赢了。天真绝不提，我来了不同个月。提对人家了搞我呢，莫名被三句咱们里，起来给我先看一下面度。
1: 天啊，你就天啊！年纪了，人家忙不着头，我年轻了，人家接咱们这边真速度。铁大爷，听真就难，你说他有别人阿姨。三种的吃那些呢，总得吃一些，这些穷娃总跟了开钱不一样。我人家天真忙不着一样，一碰我呢，吃这天看呀穷没。铁头爷，今来过节，天给落款呢，我家六千六十人。
0: 听过几天给六块钱，广场去抢贴，给六个人民三种钱多的些钱。吃完面皮，推着皮，就以继续提醒，提前了短句三百年头。贴款呢，有了年纪提醒。我人家个六十岁，杨柱七年，当天穷节，贴个长面图到我家来了。我人家去，没几张皮，就那样弄土面皮。
1: 他就人家一中南太阳，爬了下弯去。先头呢，今年初夏的阳阴，他对俺了热天女跟阳月满。
0: ngang zui tu ki ziba yi wang ki, zom ri tan zhe wo me bie ngu song so yi wang ki. Nye zom ri ki cuwe tu ne qian bu xik le lo da ji. Tini nge, nye ngan le juan bie lop zho te da le yue di zem zhung le xiu bu te yi. Zem zhung le ju bu ni te wei yun shen xin ding se bie sar zom ki lam xik yin. Nga rang ti nge, kong ba ga lam lo mo chung jian du yu ki keng xin. Gop zhe ren nye nar jue qi zu xik yin ya nyam. 他个年均一个住年多，咱们这土呢，天地一点不是阴雨。各位老百姓土有土，您是一个住几多人这女别？我天地其他这边七真七小了，谈的真密度不看起浓不阴阳。天地一三种呢，荷尔蒙起三段的重新，天绿一天你谈着雨，天地兰桂极新，下他插他阴，俺俩不如自觉的搞不远了。 毕竟，各位老百姓去错了各种学过油田，听俺们老早的闽南话经验，绿豆这边没许多油。俺们老早绿豆绿哈江水不烫，外头面不来，可拉早面。俺们老汤婆去泡油了老土，起名那么很上班的球。顶着下头别的，吃他大给破选许多其他油盐些粥儿去。俺见到他伸出手捏，听着吃我点点盐些，吃咱们这的面。 铁队给各位老百姓老早男，他个不当明着。铁队真正男，咱做生意员儿，俺做羊头面的娃儿，个个岁岁都工作过不平平，咱做食堂也难明着。铁队俺让我那领导差不是，同我头，铁队真正男，不么感谢伊，俺让了搞不起个月奖，俺浪子油菜，对俺盲目一边总是给吃娃儿飘过瘾。俺他这些不能信。 天真读书给代表菩萨写去，咱做没错玩，机器简单怎么种这回事？你当天真心的怎么种这回事？一旦一呢，总是给那学习给冷人那么送你，留给前年中通堂中正中人赢过了，先推正送你，通马推掉了怎么对？排头贴起断特起，他们怎么看长进图就回事？老金隔壁俺俩了村呢？ 冷人第二来六十月半，让人眼看许多兄弟，专心一边那么些讲不许多球。俺三总追来去，你去西边忙不？老早那么些鸟鱼，天头一预报天，俺们总共吹这些多球送。天头六总忙茶会，作为委员去人间苦肉吃过去，情感去地面让去拉多伢得些不行，地面天六百岁不呢？ 你们是俺老早男，老外贴个小个月的，俺恐怕对钱没时间通个面。俺三五成个多的，对每天娘娃儿，俺让去拿团圆的。你这总以老王娃儿我弄不疼。俺说说了，下面什么？咱们给老早去下餐先迎接每当俺确实朋友话天时。俺呢没心思用不起银币，随便多半就来开的月头。
2: 萝卜头激动过去，就去敲松头。俺咱们去过个站，俺就是被人家讲，用是青女切切心，老切热锅头，天热焦的，感觉睡不疼。天天老热锅头，头点头，天用个多。老天，俺们真正当土萝卜味怎么去吃不出了？人家过了怎么种牙膏？没忙不？俺们老穷头呢，名头差不离三两。天头，俺们。
0: 三米几，前年跟不上人，俺三总比人不如，家教前的样。六岁的年纪，俺过儿退去农村。俺让六千老么总不包写本儿去儿。明天天，俺托六姐来买点天。明天晚儿，俺让六只谈车呢，制作了休息。俺三年了样有穷。俺让控制是有味，毕竟给位老林去，情感俺是结了过，制作了休不呢。
2: 明明白儿去，这都三年了，就我穷的，穿大些银的。俺们制作了修不疼，萝卜这些边点给糖，大家的每次不不在天天吃呢。出现出个吃不到，吃就一个醋。俺们萝卜这呢吃起，萝卜新鲜了最为新鲜，脱不当糖，来年呢还将我啥建议？俺们南京就在萝卜林了做就穷，俺们贵贵吃完呢，吃不是肉断不硬。 来年的天差不远的，俺困在俺们隔一天就看到这就是三月末。
1: kunzu guji chibani, chipsi rogdun bei chao yin. Lobtar machin kongi ninsing, ngaram polo zishin yuebar. Mapu chumbu si glimni, nge polo zirri jamni, pazu joshin dawarchi. Nge polo zichawana, kutsur yongsin nge chosu ki yibdi, kiran tongchunggui yinamsir. Nge yin chibar, kobe, kiran jangsu ki miyina.

0: lobdar chinje chire jiangsu la logi inamse nge nga chi logi yi bijin la de char me je li tine me de lo chi chi sung ara nanjing ju ze lo blin ki mi dun ju la ming do gu du ru tu ji ba xi ki ge yang ya tu chu tine nin tie bo lu zhe ra yong wei mi ti ji du kong ki nga ran ki su xi de tang tang bo lu zhe tu ngeng cui chung bu yin ba ge ji xue ke bu xi du bi
1: 切不是肉端板参赛这些些送。我南京就在罗宾呢，切不是肉端板这边罗汤布。其中估计解决切不是了罗马斯尔秀南区。铁车我罗宾隔壁罗卓根本是去。我罗铁站也人罗这儿去呢，罗马斯尔不速度我罗卓根本立不堂。可罗宾罗宾汤布罗么去？我你穷端呢这一切些，可让人们这玩儿搞不晕了。罗宾那天去。
0: 罗盖儿在这总这部奇迹南京就在罗宾了一次车都连不是我就是肉端不起去能用跟着铁站中国民都生春那些了罗卓车站让来七个月经归宿就在罗宾谈苍美西西丹就在罗宾去一次哈江高位忙去俺呢罗俺出站不起困住俺了跟同来实行给么学我谈
1: 俺俺困住他娘都没都人都一边，他不写车。俺大块困住了容易追不上，困住了张着大脚切皮。俺俺穿新不雨鞋，困住没蓝图，跟俺七八岁人穿个雨伞。南京就在罗布林内恰好准备落天呢，推着忙迅速，每看图人一去，怎么种车呢？铁皮。各位罗布林内团结给罗松呢，俺俺拦住一内有么送。
0: 罗布镇的团结，俺永安稍微拿全国性我写信，看住他着急抗战穷急，俺怎么觉得样也也穷怎么穷？因为样也也谈对呢，各自样也唔妥啦。俺让了唐连妹妹总领俺为忙不穷，俺让各位罗布镇给罗主席引去，俺让唐连马车牌写给媒体，俺的唐连车没有不因生个月。隔天，俺总个短信把引进。 俺总共天日总值不了，俺怎么去扛趟扛？推掉七个门，断天开个门，断不进去，三些修个月了。天天困坐，俺让了能穷没钱级别打阴阳，打打铁队困坐去了能穷钱。体会老铁大难，初二开到车瓦塘，铁队俺铁匠扛咱们腊月了，昨天七夕抽个羊忙得送，每个羊七十几，人呢？ 俺为来不如求人原谅去，天怕这你不听穷是。天人俺老早些给，什么时节前那么也不通穷。咱们具体俺三十米路有十平米的开枪不行一天。俺天天让去，你愿意点开路面，就俺来工呗，中途就免不行一生个月。天了一周，西东咱们来面。京东估计解决去不起了，俺让老大亲戚。
1: 吃脚托呢，吃皮，怎么种的？金阳素女婿看忙去，排骨粗罗，羊排骨粗罗，铁队里头毕竟总这个总这个选不赢，可年纪上去了，这队咱们就个空军头缺位难，什么时间前的都办，通通写实的，老军的业务制度，管的用耳朵，俺们穷写实。
0: 天天俺让给老妹推荐浪州水界那边咱们去趟不提一遍。俺三十五岁那年，看你请不习多这个月。天天浪州这阵学会咱们去学的，大大浪州这阵去就是吃不习惯。俺三那第三季用耳朵的，俺这一千块过年，浪州就是的长途不穷。
1: 正那么说，空投领解了呀！认真学不呢，总不把苏通给赞别，总这趟浪错，那不趟才话，先别录总听，总这学呢认真学不听。听听给总这刚才来钱，学咱们大学音，听见呢，俺就来钱三百多钱。

0: 기매도뛰기다와꾸인기카와야기방정
1: 대다리야냠가오니내디네토르웨

0: 而北北各级别七日的程序会议，我们要领给你国军图，广东茂名滩地重塑，丢开了地内行吧，若人去不得，重塑给拆迁通知了地内，拆迁三百多笔是快不提三能事，滩地丢开了几把八零七五错不得，广东茂名高州重开了四水重的滩地重塑了重塑给集团作为拆迁通知是八零七五错不是。 毕竟呢，因被拆迁吧，彭连玉一拆迁不错了，拆迁地难听说不谈，当地重塑重民网友想去，占土难点难言行说不谈，可么样拆迁难说个人不信，因为历经六十九年重塑难去再样定说不谈，把且那年天呢，岭南重塑真正是行不谈。
1: 听我托，听你从自己丢下了的呢，先把肉人吃不他，丢开了的呢，民生规划等个解释。网友想起，六年初级，初级别他同俺做了，从自己做啊体外工的，去我右边，三千两段途就个月级写不他，况且听我人人给奔波三万多周呢，心多立志得不困难来去行个命。他这车间通知，送去了咱们南雄永卫车间把检查行人。
0: 听闻崇明村新铁格年轻的过来买的，他这车段起途不拉，头痛，初步还忙不，这特别急些。彭连玉谈价位，七年用为车这边的，崇明年通了的呢，连着穷为初步形势。彭连玉一，谈的纯粹人穷真穷谈，胸长拍价给忙水平，空提价十千年八零七不提呢，崇明村甚至贵贵价格七不提呢。
1: 崇明来了，人肯去过着，俺村八零七三十块钱七八趟，甚至可以为其当地大街，三十种起叫了出去进穷些，是不是？同埋崇村南八零七边，做新片瓦七千年，崇村家对拆迁吧，我也春些，苗民去三年地给米西银边，我也春去，还有多少年拆迁同我八零七八趟拆迁，八零崇村他崇村娃地推七边三百多步的距离。 况且艰苦的为拆迁同我边角社区的那个，三七团角他崇明拆迁不都托不满些，头痛天来吃过难受药。我也春去，俺最头痛丢开了初中了，师兄去说给我们我读书去了吃个饮食，我最吃不他。况且日学从头托拆迁他三年地个离职人呢，岭南去是个说娘子他。 提醒我把去隔壁偏镇了昨年托接驳几个月，三年地的登记局被北岭南屯引不来，修车困难命。明儿，看去重出了七来八零康塘八家康中脚塘，业主我不说，这些忙都大呢。当地重出拆迁通知了哈，现在去北村也不是。我也春去，提大车子，社区内部俺会去了去呢，提为七来给错别一万国土级些。
0: 当地重塑拆迁通过贴了，四周给夹表摊开车的面，四水重的等位技术及选拔，陈良去我这七八十行了。四兄去新店面的摊，门外来的所一天呢，修改的，落单的青梅门外过陈阿伯摊呢，拆迁不来了，绕过了前的，托了摊，你们来前呢，拆迁通知他，新来人呢，如果去内店给去，所将怎着做不嘛事？重启摊重新，你们过去团来这一摊对不他？
1: 当地重塑其中八零七间苦了他，高州重开去拆迁当年团的邻居，这一给这水邻间苦了。陈良去，俺村民村里，特别带么车给提明白，拆迁通知他，人来雨过了，新来这送土这位苦了有几多个提银些些，是不是？
0: 拆迁通知给村民人来从俺配送厕所到俺们说，他同看错了，团来他永不敢穿越。当地重塑村民。 何清海义，我这七八十行了。拆迁通知重组了拆迁七八来，重面的拆迁去找准全万些，他同重组荔枝村这样忙多签约。荔枝北大拆不谈，从来没加七十千别，场面北侧了体外能亲几个月。何清海义拆迁通知来重围，用炸汽车腾进下去，重组华南新立六千起日节开间店长呢。
1: 地主所长七八万岁，他同荔枝干部所来南西菜给团长讲，努心签约。玉米村拆迁通过来成为修菜地，从设计新修的团所起，所在了就是新吧，我是名村头约。 陈良启、李伦图、车间通这里，米斯。

0: 中民人都不能跟多穷年，从西北街了南内的归属，体味忙忙穷月。巴黎南书突起，中民人归岸，果然严肃他，桑兰增值起不他，车队也不突起，场面落中呼他他，用错别日七个月。你可以中民民用话写起，谈的重催更多同格，人归岸巴黎初中店长内，肯定如果撇给东个错月。 陈良奇，俺去扎苏土边买笔写对题，三空西边行李塔，人呢？如果在俺们这人不老，归车车去上完月，车间通知给来南三百天，那我从西边坐往错不他，也个也错不几个人写写去不是？下面两毛头南索去，看俺们准备了票呢，人呢？如果去，你写了两日起图就几天才能写。
1: 你些矿业东家明年收入率，南所让工匠给雨果的批给促进，二多是重开拓创新。促进拓将提用给人家雨果天空给立起短片切割它，是不是不采连锁东家的命令？批给给推梦文字，俺为几对切不它，批给给他们卡些说话接切的，给个济南给拆迁三矿是不它，推进是不雨果的名字，女婿雨果的就是。
0: 让工匠提过去作为，南所给天空配送错不他，养心加青蛙，但为明文白尊重他，人类给推人设吧，拍不下被雨水接力，如果烈日批给给对了，还将全部雨接些，是不是？南所给三矿西部谈推进西部的开辟，全国也不稀缺呢，那么今给尊重给立起短片切的。
1: 黑怕进去，如果团结三百千年，南所去日出能行秋塔，其他看什么节仓嘛，最多点把我们都不去过。连南年节也不去不他，如果天空给人类南团，我团顶十千年，来日加长他，人类如果去加给恰绝两大千年，新竹人类如果从对开矿体外去挖他，日不体外设备，年节了工地动过。
0: 看点立起短片也不切的，中南电别国内南索了雨果的七八塔，昨天推测说南索了雨果的七八，那大某雨果的七八索，不但给收紧铁锈，气儿大呢。孟超塔、马超索，真多的去明抢对贴，没给去抢救索那边，但那都被南索是亏去雨果的数年对月。
1: 也许扩展成为十岁呢。如果真正亏去，梦是点土大呢，那不三百多的。每头人类谈人类如果老公的顶十多话，他如果从这些许不采给顶着麻辣，透过仓土动物，子孙如果从这三季胡他七八节切的，如果为那么进去过过，体外六百国内公园也不是。
0: 过一年内也不前年，人类如果吞了第二，心情娃儿去吞着了偏见了工地动画他，中国南索人们从吞出的亏中给他送这些的，人类如果七街头开的东西吃了动画他，中国他我是说，蒙古街给开给，另外吃一吃了们去给起如果南这所，南水吞个顶色七八千年，南索去人类如果吞空地，体外一样被创造了工地动个也不是。 南索都用看雨果的话，苍嘛，用错了什么用话它？南索都用看开了苍嘛，来团也不着吧？马脚落地话，眼光落地话，皮给落地话接，用话切就是。他定给创新托，人类雨果烈日，白菜托为皮给了滚地东角过去三千站内，鸡冷千米的，眼光切不急性它。
1: 多吃动物，人类如果吞了偏激的猛食点土动物，人类如果两只顶色切割了滚地动物，看见如果吞在配送超速动物，人类如果去明文白读书偏话七八，赶紧作为今年了凶人家吧，这座老大了凶人家不少几天，吃他西餐速动物，这腿吃餐速物，人类如果吞了感觉多吃东角了冷落几点角了可断切割不是。
0: 三千年，南索的人，人类多吃亏他，如果多吃亏他，中国每次登去前年，也给其他人去三矿西部他，推测是比如果每次查证，或大对天，人类如果连接天，让公众给变焦他，记错，比赛都会批给了第九十七遍，改天吞了他，盲吹吞了，第几点被吞了结束，给我切就是。
1: 三千年，现在十九年前的，突然认为呢，人类如果批给了村镇所谓，孟西之国，没当话他，你的工期不也不没不说给，你吞了命呢，西城吃的不断月。
0: rinne ta yugor nyam je ting se du dong ta rinne le din ne yugor chi ba ta yugor le din ne zhong cham chi be lang cha tuen ge che di rinne cha sha ta rinne tuen le yugor le ri je nyam je nuen din che ne rinne yugor le ri ge bian jiao shen tan ta ji cuo jin ta pian cun gun di ta ni pian yong wa qi gu xian yang san cha nan te tong zhe ju pi ge le tan bu mi ba ta zhe ju ge na ba sa ba du ge mi ba zhe ju ge nyam lin sa ba le su dong wa zhe ju ge na ba sa ba pu sum cuo dong an jie qian ne bian jiao tan ji cuo pi ge le jin ne yu guo li ji ge gui qi nu ba dun bi din di qi gu cuo xin jin te tong chum zhe mang bu ke zha qi ba di ni dong ge mi ni shu zhe zu lu nang suo ge jin zhong kui qi zhe ni shu ta lem ti qi zhe ju dun ba ta 如果为该书级别肯定行作团子我就开不上切吧行作人内堂如果路子从来借习近多别给动为被村起南团前不就用着切吧人内如果的起我在团子开不上切呢我在女不堂南昌给看着切过别有不是南索起他定给促进国组色三百切的日出自行云中自不提我们仅仅给第一团练所
1: 在谈谈南侧其他自由界你认抗三十七八他这是不是都可以为准许空隙体南侧其人类有过的去路易层别四十七当么行动去挖钱呢自动电别南侧的你给客气南区有过的为移民级别有过的去有行动去挖钱去用不是下面也没有那就从客气其他忙不接替中来不接零年的用完工地单位过提升那个是 因为罗先生能就从开始开拓展主轨开农路通控开立起始初心种类团类给布置零一塔行着白白把出口了命的其他忙不见呢团类扩展开现在四万塔团类批给给马拉雷索当卡了从开始用开种类体细菌长不见呢不测偏着间盘开出口了工地当时 你的工作是不是人性所用级别麻辣多切单呢团队批给给孟西电图担心所别推餐切这给脱单切得不太金仓中热脱会洗钱起洗漱提醒重庆人别推金仓中热电给起切洗节按技术对呢重庆人用给所别推餐切这洗动按给出去是过了一切水呢餐厅脱单切的人自己给呢金仓中热松动顿给松就缩皮脱会切约 铁坦切记日共起步普通所用塔扩通起步藏西日比例起步若干节前年人自己们呢让共军人别年轻起来松塔重庆人别年轻起来举过所用切不是你东家们你说自己罗年松门国国车你东家的东家东出单年切不餐厅间起来东南茶拉达切不塔 日共起步建筑建啊，蔡伦日共投票了固定单呢，所被推产起这台，金仓庄着，年来看，年真起来接人心，批给给国吧，足够解决不是。照片、盲片起，四句人民团结起呢，蒙出给起步，军队团结起先。日东下面你说这些了，那就从开始起，金仓庄着，可是差不多，加个准备，南水三对团，开点电话他。
2: 过了七十多段给你三阶段呢，经常做着，你都送给解决给送了，偏不脱不脱，提到了出康塔、健康、生产、利润、康索、准确的科室制约，三个人开天然的资源寻找大些个人，两个人模特，俺从天冷头过去学，李晨先打南边就拿说。过了第一坨了，没通知了解决咱们错话给些个，先打闽浙为其他人体温强，皮都强。 所以南北托尼做决谈，所以南北托尼艰苦了吧？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踏足，所以南北托尼改善，所以南北托尼不断满足的制度变本前，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尼添了钱，满足你玩的钱。
3: 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碰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2: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3: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五讲，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习近平。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但仅立二世便亡。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八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后走向瓦解，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

华民族开始形成。第一节，构建大一统政治秩序。自周代开始，虽已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威势微，各诸侯国互相攻伐，旧的统治等级秩序与政治统一格局逐步瓦解。乱世之中，饱受战乱分离之苦的广大民众内心最深切的渴求就是和平稳定与统一，诸子百家纷纷提出整合寰宇一统天下的主张，比如《论语》颜渊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梁惠王上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儒孝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非十二子提出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立天下。秦国顺应时势积极变法，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其后汉承秦制，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一、中央集权与郡县制。秦朝建立后，秦王嬴政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尊号，确立了皇帝称号，自称始皇帝，制定了一整套朝仪典章和文书制度，以彰显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其后皇帝之下的中央官僚体系也逐步完善，形成三公九卿制，分工执行中央政令。这一套中央政治体制深刻影响了后世王朝的政权组织形式。秦朝在全国境内推行郡县制。郡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郡源于秦国，县源于楚国。到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时，秦国开始废分封，普遍推行县制。秦国统一六国后，为有效管理空前广袤的国土，在全国普遍设郡，每郡由守、卫和监各一，郡下辖县，郡守、县令、县长都由皇帝直接任命。史记记载秦设36郡，而出土文献大大扩充了已知的秦郡数量，如《礼耶秦简》记载了洞庭郡和苍梧郡，《岳麓秦简》记载了江湖郡、河间郡、衡山郡、衡山郡、庐江郡、清河郡、四川郡等，秦县更是达到了1000多个。新设郡县被称为新地，由秦故地官员前去治理，同时推行洗民实边、行邑戍边的政策。在边疆族群聚居地区，则设道以管理，道县为同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都受郡的管辖。郡、县、道是中央政府实施直接治理的地方行政单位，通过垂直集权的郡县制，秦朝将中央的法律令推行至全国各地，实现了高度的政治统合，中央集权制度从此确立。在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制度运转体系里，无论民众以前属于哪个邦国、哪个族群、哪种文化，都成为秦朝的边户齐民，都在同一体制下生活，这就大大弱化了族群界限和地域区隔，而强化了其政治共同性，这对巩固疆域、稳定政局、促进交融起到重要作用，有力塑造了高度统一的大一统政治共同体。汉朝在建立之初采取郡县与封国并行的体制，汉初50余郡有30多郡属于诸侯国，基本都在齐、楚、吴等国故地，中央直辖的只有10余郡，大多在秦故地。

汉初的封国不同于西周的封国，下辖的不再是贵族的菜邑，而是郡县，所以有郡县之制无改于秦一说。不过封国与郡县并行的双轨制的确弱化了中央对边地的控制。与此同时，边疆还出现了南越、东越、匈奴等政权，西南夷诸军长也纷纷自立。当汉朝统治趋于稳固时，朝廷着手加强对诸侯王国的控制，汉景帝行削藩之策，平定七国之乱，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进一步分散封国力量，设刺史监察郡国，加强朝廷对郡国的管理，强化中央集权。汉武帝还积极经略边疆，先后统合迁徙南越、东越、西南夷，将匈奴逐往漠北。宣帝神爵二年（前六十），设立西域都护府，全面掌控西域。最新考古证实，汉武帝时期，古滇国国王降汉，汉武帝在该地设郡，封滇国国王为滇王，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体系，对该地区行使治权。至此，汉朝郡县统治区域得到极大扩展，在东北、西北、西部、西南和南部边界都设立新郡，郡守管辖的土地与匈奴、羌人等族群聚居的土地交错，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这片土地上更为广泛地展开。秦汉建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奠定了大一统的制度基础，这一制度的运行并非仅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如果没有中下层官吏的认同与执行，没有追求统一安定社会局面的主流民意的认可和支持，这一庞大的制度体系不可能如此迅速建立，并历经秦汉两代而基本定型，且影响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央地治理传统。里耶秦简就充分展现了在新地洞庭郡千陵县，秦吏勤勤恳恳组织人民开垦荒地和探明山川物产，开发国土，登记民户，绘制地图，上报到朝廷，归档月存等治理细节。1975年底，在湖北省云梦县发掘了睡虎地秦简，根据其中记载可知，睡虎地 M11 号秦墓墓主是一位基层的小吏喜，其遗体周围放置着秦王朝的法律文书、案例等简牍史料，同墓还出土了编年记，依年代顺序记载了秦国的国家大事与喜的个人事迹。一个普通小吏以如此方式将自身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可见秦朝大一统国家体系的建构和运转离不开千千万万个喜这样的基层小吏、战士和平民百姓，正是他们怀着自发的忠诚与情感，才为秦汉开创大一统政治传统提供了内在历史动力。秦汉建立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的过程，是多元一体、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形成的过程。比如，秦灭六国可以视为政治上完成统一，但六国的制度文化在秦汉王朝融会贯通，日臻完善。如县制，最早由楚国开创，晋国继之，又为秦及之后王朝长期沿用。秦朝立郡县，项羽复分封，而汉高祖采取郡国并行，则是秦楚杂用。叔孙通以齐鲁之地的儒家礼仪为汉王朝制定礼乐典仪，董仲舒将齐儒之学融入汉道，源于齐国的黄老之学和经济之术，源于燕赵的军事制度，源于韩魏的纵横行明，也都融入

0: 秦汉统治制度，最终形成稳定的大一统制度体系，并垂范后世。不仅政治层面如此，社会层面的族群交融，文化层面的多元合一，都体现出多元和一体的有机统一。这一精神被后来的历代统一多民族王朝所传承发扬。多元一体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伴随着官吏的广泛流动。郡县治下，天下一家，官员的选拔不受地域和族群限制。早在秦统一六国之前，任将相的外来客卿就甚多。西汉时，姓名籍贯可考的京兆尹有近40人，籍贯在关中之外者占绝大多数，如渤海。汉朝渤海郡辖今河北沧州、衡水、山东德州一带，人郡不宜。代郡今河北玉县人范守，蜀郡今四川西部地区，治所在今成都，皮人何武。涿郡今河北涿州，高阳人王勃。东海今山东郯城，兰陵人吴江龙。巴郡今四川东部地区，阆中人徐颂。会稽今钱塘江以南的浙北地区，吴人陆公等，来自五湖四海。江苏连云港引湾汉墓出土的简牍，记载了西汉东海郡各县侯国官员的履历，其中有人来自梁国蒙县，今河南商丘，曾任象郡象林县，今越南广南惠安一带后长，因功劳迁为建陵侯国嘉城。可见当时基层官吏亦有极强的流动性，内附族群也可入朝为官，如匈奴修除王之子金密堤，入汉之后因才干勇略获得武帝赏识，最终成为武帝的托孤大臣，其后代成为显赫士族，为巩固西汉政权、维护民族团结做出重要贡献，彰显了大一统政治体系的包容性与多元性。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对于作家们而言，书房是作家们最不设防的地方，是文学灵感与激情产生的场所。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的书房可能是家中的一个角落，可以是四平米的驾驶室，还可能是通勤的地铁上的一段阅读空间，又亦或是小小的一块电子屏幕。它们是安放我们具体或微小的日常与心神的地方。我们为何要读书？卡车司机陈浩曾借用林徽因的一段话做过回答：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那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已经记不起吃过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作家林语堂曾写过一篇散文，名为《读书的艺术》。在他心中，真正爱书而去阅读，才是读书的高境界。那种辛辛苦苦把读书当作艰苦的工作去完成，则是误书误人。下面就让我们在姚科的朗读中一起去感受读书的艺术。
3: 关于读书的目的，宋代的诗人和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0: 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静尽了。以黄山古士的话说，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儿，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儿，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是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的时候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之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已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艺是一种味道，到五十岁看过更多的人事变故的时候再去学艺，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读书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分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程颐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习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只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确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或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年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像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来说，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苏东坡说，当他第一次读庄子的文章时，他觉得他自从幼年时代起似乎就一直在想着同样的事情，抱着同样的观念。 当袁中郎有一晚在一本小诗集里发现了一个名叫徐文长的同代无名作家时，他由床上跳起，向他的朋友呼叫起来。他的朋友开始拿那本诗集来读，也叫起来，于是两人叫复读，读复叫。只有这种读书方法，只有这种发现自己所爱好的作家的读书方法，才有益处可言。那么，什么是读书的真艺术呢？简单的答案就是，有那种心情的时候，便拿起书来读。一个人读书，必须出其自然，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乐趣。
1: 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莽的作品《午后的秋阳》节选，由姚科为您朗诵。

多好啊！时间你别动，我在这午后的阳光下读书，幸福的像一块山崖，一棵树，一片草场，群山怀抱里悠然自得的羊群。书中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不，我不是山崖，不是一棵树，也不是羊群。我们被日子驱赶，一只只无形的手，我们为世俗的一切所操纵，使我们自己进入了这种生活。是的，多么无奈的进入，那短暂的幸福是属于秋阳的。在初秋，这午后的阳光下的幸福，多么寂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仅以此剧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王政将军。总策划谢春林，总监制黄江，策划李平、陈俊，监制马凌云，编剧薛梅，导演金队、李永利，制作人陈俊。第二集。漫漫长征是对人类生存的极限挑战，是对革命意志的严峻考验。翻雪山，过草地，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穷追不舍，一战接着一战。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通信团，并任命王政当团长。王政知道余下的路还很长，一定要发挥军事通讯的作用。可偏偏这时候他却病倒了。
1: 王头，这匹马是周副主席专门给你的，你要是不骑，我就是没有完成任务。
2: 这匹马应该去驮我们的爆化机还有那些设备，我不能骑。
1: 你得的是疟疾，会死人的，你看你脚底下都站不稳了，快上马吧。
2: 你们先走，我歇一歇能跟上。
1: 我不能听你的，你骑也得骑，不骑也得骑。就哎呀，你发着烧呢还。王头，你看这马把前腿都跪下了，这是在求你呢，你就别犟了。
2: 哎呀，小刘，放心吧，我不能就在这儿光荣了。你牵马过去，帮那些战士们，通讯设备一件也不能少，一件也不能给敌人留下。我自己能走。
1: 哎，你，哎。

0: 蒋介石，这哨把咱们赶尽杀绝呀！嘿，他休想！全体急行军，跟上大部队出发！跟上大部队！
1: 走吧！走吧！走吧！王头，王头，王头！
2: 哎哎，同志，看见东青团的王教团长了吗？
3: 没有啊！
1: 哎，同志，你看见了吗？
3: 没有，没有，
1: 没看见。 那可糟了，这可怎么办呢？王头，你在哪儿啊？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王头， 我好像看见你了，我是在做梦吗？
0: 我的儿啊，
1: 妈妈，真的是你吗？
0: 是我。
1: 好冷，好冷。妈妈，我坚持不住了，我可能要死了。不，我不能死在这儿。
0: 你不能死，我的儿。妈妈老了，你要活着，你必须活着，你不能死啊。
1: 任务没有完成呢，
0: 儿啊，妈妈知道你饿了，你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想想你小时候最爱吃的麻糕，想想我亲手给你做的豆腐汤，热乎乎的，吃了就不冷了。
1: 知道了，妈妈，我知道了。麻糕的味道真香啊，咬一口，又酥又脆，芝麻一粒一粒的，我要一粒一粒慢慢的嚼。豆腐汤刚出锅，是热的。真香啊，
0: 孩子，站起来，咬着牙站起来，不能就在这倒下。你不是说还有任务没完成吗？那就站起来，找队伍去。
1: 妈妈，我站起来了。
0: 朝前走，
1: 朝前走，
0: 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
1: 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妈妈，妈妈，妈妈，
2: 找到了，找到了，王正同志找到了，
3: 找到了。
4: 同志们，同志们，原地休息，按锅灶劈柴火，准备开饭了啊！
5: 通信团，集合！
6: 好，集合！
4: 走！你们几个小鬼要吃饭了，干嘛去啊？
5: 王头要给我们上课。
4: 王头？王正？那个军委三局的王局长？
6: 对呀，还有哪个王头？
4: 这不胡闹吗？他身体刚恢复一点，上什么课啊？上课？
7: 王头说他能挺得住。哎呀，
4: 这是要出人命的，不行，我得找个人管管他。
7: 哎，你
8: 通讯团的战士们集合了，
9: 来了来了来了！
10: 同学们，几个新招的学生底子薄，今天的课啊，我讲慢一点。
11: 王老师，
3: 上课之前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冒充蒋介石的报务员给敌台发报的，让敌人误判了我们的转移方向，主力部队安全突围，太想听了。
7: 好，那就讲讲。
9: 太好了，
11: 我太想听了。
7: 我们呀，是把单部电台伪装成了敌人的总部电台，除了电台，就要靠我们这只手了。
3: 哦，靠手？这
9: 怎么靠手啊？
7: 每个人的手都有不同的发报习惯，听起来差不多，要仔细听才能听出差别。敌总台的那个报务员啊，因为缺少正规训练，把手用坏了，被我听出来了。
12: 把手用坏了？
7: 嗯，练习发报的时候，如果方法不对，或者急于求成，一握电键就会乱发一通，毫无节奏感。
3: 什么？还节奏感？
7: 这没节奏啊，就好像人说话结巴一样。
9: 哦，我懂了。
7: 敌台每个报务员发报的习惯，我都能听得出来，这叫听音识人。然后，我就模仿总台报务员的坏手，发了一封假情报，敌人就以假当真了。
3: 王头，你真是太厉害了。
7: 所以说，你们底下也要下功夫啊。我们从每分钟40码的速度开始练起，每周5码或者10码的速度往上提，能不能做到啊？
13: 能。
3: 我提5码，
14: 我提10码，
11: 我也能提10码。你们这里这么热闹啊，我能不能也学一学啊？
3: 欢迎周副主席。
14: 欢迎周副主席。
11: 同志们好，同志们好。
7: 周副主席，
11: 王震呐，你这个通讯团团长当得很好，可总是有人上我那告你的状啊。
12: 是炊事班的吧？
11: 还有彭德怀同志也找我告你的状了。
3: 您是说那4斤炒面的事儿吧？
14: 还有2斤大豆呢。
11: 是啊，长征路上这点东西可是一份重礼呀。彭老总心疼你的身体。王震啊，你可倒好，我听说你把这份重礼还分了30份呢。
12: 啊，10份给了直属队吹金号的战士，
3: 19份给了无线电大队19名战士，他留了最少的一份。
7: 哎呀，就你俩嘴快。
11: 王震同志啊，你可不能再倒下了。
7: 啊，不会的，共产党员都是铁打的，等我们将来建立新的根据地，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个一个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我们在空中架起桥梁啊。
11: 嗯，是啊，同志们，无线电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你们肩上的任务非常艰巨啊。
15: 报告完成任务。
16: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历经25000里到达陕北的光荣史册上，王震书写了辉煌的一页。随着抗日烽火在全国燃起，加速培养技术人员成了最紧迫的任务。在王震的建议下，延安通信学校成立了，他亲自授课，进士桃李。
17: 同学们，同学们，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了。
18: 毛主席来了。
19: 同志们好。
20: 毛主席
21: 好。
7: 毛主席。
22: 王震呐，你们的电台可是立了大功了，等革命胜利了，要给你发一个最大的奖章。
23: 对对对，一定要发。
11: 是，一定要发。
22: 大松盘得到情报，我们就不再打了，避免了很多损失啊。大宝座情报及时，让我们下决心打了，一打就胜利了。你们不愧是革命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啊，你们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延安通讯学校办起来了，有什么困难没有啊？
7: 报告主席，没有，
3: 我们什么都不缺，没有床板，我们就上山砍木头，自己做。
14: 对，教室里没凳子，我们就搬石头。
24: 没有粮食，我们就自己开荒种田。
7: 什么困难都不怕，因为我们的口号是：
15: 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
22: 哈哈哈哈，好啊，王震啊，
7: 到，
22: 你带去了一支好队伍啊。同志们， 王真是横军无心丁腾心耕作的创始人，很有根性，你们要向他学习。革命就是要自力更生。搜区交通不便，而区域又在不断扩大，要赖于你们啊。你们比任何局部的继续耕作都更加重要。
13: 谢谢毛主席。
7: 向主席汇报，加上延安通信学校毕业的学生，我们现在有通讯人员一共196人，大小电台34部，通讯学校还在扩招，需要设备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
22: 想到什么？大胆地说。
7: 我想我们应该成立一家通信材料厂。
3: 什么材料厂？
18: 我们自己办厂。
22: 嗯，说说看。
7: 我们只需要几台车床和钻床，就地取材就能把工厂办起来。山上到处都是杜梨木，可以做杜盘，可以用牛角做旋钮，高频阻流圈用手工就可以完成。我们还可以收集飞机残骸，用里面的铝皮做机器的面板和底板。
3: 这样行吗？
18: 就是啊，自己做这谁会呀？
20: 是啊，谁会呀？
7: 谷场上有一台报废的汽车，我早就看上了，我想用汽车上的发电机发电，解决电台用电的问题。
3: 我们的王老师要变成王厂长了，
18: 这改装这能行吗？
22: 王真呐，你不光会修手表和座钟，还有胆子搞大家伙，这个想法很好，可没有技术人员怎么办呢？
7: 老办法，我们自己把技术掌握了就自己教，没有资料就通过各种渠道去收集，不懂机械原理我们就把坏了的电台拆了研究。我会修手表也没人教过呀，小时候把家里的座钟拆了，拆了再装上，换回来我父亲一顿打就学会了。
22: 好啊，自己琢磨自己搞，建立延安通信材料厂，自力更生，我同意。
21: 好。
22: 王真呐，将来革命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归你们管。
7: 是。
16: 1938年6月，延安通信材料厂建成了。王正和技术人员一起设计制造元器件，仅仅用了半年，元器件自给率就达到了近一半，不到2年时间就能够批量生产出5瓦到500瓦大小无线电收发通信机和永磁式有线电话交换机。工厂向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一批又一批通信设备，保障了党中央和各地军队的密切联络。
23: 同志们，今天是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2周年，下面请王正同志讲话。
7: 2年前我们说要办厂的时候，还有人不相信，这才2年的时间，我们已经成绩不小了，但还不能满足。我们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第一，通信材料厂要成为通讯工作的物资保证者，也就是说，只要部队要电台我们就拿得出来。第二，提供后期修理，电台坏了送回来，技术人员帮你修。第三，通信材料厂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欢迎能工巧匠们都能来，我们一起把材料厂越办越好。
3: 有战士想学技术能来吗？
7: 能来啊。
18: 有的老乡手特别巧，他们也能来吗？
7: 能啊，只要是爱学习肯钻研，我们都欢迎，我亲自教。
3: 同志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来看咱们来了。
25: 毛主席，
26: 毛主席好。
27: 同志们好。
28: 同志们好。
29: 同志们好。
22: 发展创作力，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腾讯材料的资质就是证明。
11: 同志们，我们指挥部一不发人，二不发粮，三不发枪，就是天天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7: 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鼓励。
22: 王震同志是有根的，他是我军腾讯耕作的开山鼻祖。

0: 1941年12月，随着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开始，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为了保证重型轰炸机空袭日本战略重地的飞行安全，美军提出在我华北、华东抗日根据地建立气象观测网和气象通信网，以便掌握沿途的气象状况。中央军委同意了美军的要求，王正被任命负责此事。1944年7月，在延安一间普通的窑洞里，中美双方的谈判开始了。
1: 欢迎大家，我是王正，气象站的负责人。在中国，我们总是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希望我们能在友好的气氛中合作。
2: I hope we can have a pleasant cooperation.
3: We have heard about you, Mr. Wang.
4: 王正先生，我们早就听说过你，你是无线电的奇才，可气象工作你不懂啊。
1: 哦，何以见得呀？
4: How can you tell?
3: You Chinese people are probably still stuck in the primitive stage of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4: 你们中国人对气象的观测怕是停留在原始阶段，看到蚂蚁搬家、老鼠出洞，就知道天要下雨了。
1: 怕是你们孤陋寡闻呐！这四个字是成语，你们不懂，就是见识少的意思。我们国家早就有了自己的气象学家了。我们中国人自建的测候所，在全国有几十个，最远的建在了西藏的雪山上。这些起码的调查工作，你们没做呀
3: ？Well, that we were.
4: 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问？”
5: 王涛。美国佬态度这么傲慢，太气人了！哎，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
1: 啊，先生们，3年前的12月8日，想必你们刻骨铭心吧？日本共派出了354架飞机，轰炸了你们的太平洋舰队，因为你们毫无准备。损失惨重，飞机被炸毁188架，各类战舰损毁20多艘，阵亡2200多人。你们不希望历史重演吧？为了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们敢于打击一切来犯之敌。毛主席有。

0: 句话，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 Oh, I love this one. 他夸您呢，说您说得好。
0: 既然想和我们成为朋友，请放下成见，我们平等交流。
2: Well, no one in northern Shaanxi has mastered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technology, and you have no obser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1: 他说，你们陕北没有人掌握气象观测技术，你们也没有观察器材和通信设备，我们来负责派出专业人员携带仪器设备到各地区去建立气象站。
0: 这恐怕不行。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到各个根据地设立气象站的人员应该由我方派出，气象通信的组织也应该由我方负责。
2: Well, since it's a negotiation, Mr. Wang, please think again.
1: 既然是谈判，还请王正先生再考虑考虑。
0: 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权问题，不用考虑。
3: This is a matter of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It's out of the question.
2: Then I'm afraid it's a no deal.
1: 他说：“恐怕就谈不成了。”
4: 本来就是上门来求我们的，谈不成更好。
2: 拜。
0: 等等，在你们离开之前，我想邀请你们到黄土高坡上走一走，请。来，往这边来。
1: This way, please.
2: OK.
0: 看，这黄土高坡上千沟万壑，这里虽然贫穷。但我们的老百姓依旧每天唱着歌，我们都深爱着这片土地啊。
2: Thank you for your honesty, Mr. Wang.
1: 王正先生，感谢你的坦诚。也许我们还有一种合作的可能。
0: 哦，说说看。
3: Tell me about it.
2: We are willing to offer our assistance in exchange for 10 tons. Now.20 tons.
1: 我们愿意提供援助，可以用20吨的通信器材作为交换条件，请中方允许我们在陕北建立气象站。
0: 我们在通信器材方面是有困难，但是对不起，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2: Well, one final request: the meteorological data transmitted to Yan'an from various weather stations should be sent.
1: 那还有最后一个要求，各地气象站传到延安的气象资料，直接发往我军驻延安观察组进行分析处理，然后再分送你方使用。
0: 不行，这个我们也不能答应。气象站不仅能传送气象资料，还可以传送情报。如果把资料先送到你们手里，我们的安全保障在哪里呢？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气象资料通信网以我延安通信总台为中心进行组织，所有资料必须由我方统一处理，之后再发给你们。如果这个条件谈不拢，那我们就只能在这里话别了。
2: Well, I'm impressed. Really, really impressed, Mr. Wang. We are willing to make you our friend.
1: 我真的很佩服王正先生，我们愿意交你这个朋友，一切按你说的，你提的要求我们都答应。
0: 谢谢你们的信任，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2: With you, Mr. Wang, the Chinese Army will.
1: 中国军队有你，王正先生，的确会打胜仗。
0: 我们的动力来自于人民，我相信，老百姓不再被欺负，当家做主的日子不远了。
5: 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王正为我军通信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开拓我军无线电侦察，开创新闻广播和气象事业，都做出了卓越贡献。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王正又开启了新的事业征程。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第二集，音乐左派，录音合成赵涛、鞠刚，音响效果金航，剧中人物王政由彭瑶演播，根牙子由张烨演播，班长由赵之文演播，小刘由王晨光演播，张工由凌云演播，严所长由惠龙演播，芳芳由武凤春演播，高连长由杨默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朱德由郑炼演播，周恩来由任彦民演播，母亲由杨颖演播，大娘由张子墨演播，美军官由赵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崔晨饶等，解说萧霞，出品单位常州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格林杰公康山，下面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行。第一个联控那边为内区，积极书记习近平去。刘在杰克多片拥有了组成节拍的迷茫电话的准备三路军军前天迷茫南刘在恰恰空白东北做手术准备谈迷茫给刘军国国公话谈迷去用其类似主角的规定动作题刘在来团体同面归拢谈特度去密语了自我谈孟永琪刘总前排结合着特区团队前的迷茫给地谈出在军前面拍的特路东国是南中南语龙阿正给拆过中阿别古厝路了。三年开启，民望电话的准备，刘在拆下空别收钱动画谈，孟勇给刘总谈，孟勇给地摊养殖定时用化的规定当地，刘在接口多边谈，地摊去中国组装切片每边超速，军车每排的短距骑行员。波罗前年短途小路谈，琼崖今年波罗路不少，江西南昌青山湖区去地块刘在谈妥，准备去刘在去中南龙所举行员，准备熊前去。康边南给老子不留汤提的了，可龙用这吹过了干的月白天呢，俺最爱那句呢，还将也不月白马赛。刘在去这边可不想多动土皮土，他这人工养刘在这边迷茫不休。孟勇给刘总杀过了些影片，场面地下的阳台，刘在去捉拿龙所去的乐器送去。年度年休资助率江西新进的孟勇给刘总杀过了去，结果擦擦乌鸦变成月白汤。新进勇给刘在看送的协助他怎人民俺过不起去。铁蛋七级图，南昌重庆的去，土家南，国中个班去，刘在在去进修这天，崇明刘军去门内马路东着切学。南昌重庆的刘在恰恰空白的那个主任宣判胡永华去，到我这边才送人呢，到我这边才过年拍了，俺村刘军杀过了去，切过变性学。来前俺村听说开这座前天，刘军切过几千年对岸边就行，切过天呢，跟官谈他了吗？陆琼说：“罗三没着我参谋的铁友情，孟勇给刘总谈，孟勇给爹谈，宋志康来协信约见宋学。孟勇给刘总呢，明孟勇给苏武汤下推动动画谈，爹谈给策划计划孟西谈，给林英来刘在接口多批组装雕塑动画，孟都开心去进行。年度年休六到我古巴的，积极书记习近平去，罗素人呢，确定刘在去工去，日期开展去，推面熊猫村的作用能够。”民办网所给国库公交了谈判的心态，就在体外头回，孟勇给刘总级别协助买了中国新零售南区。民政委控，年度年休资助论坛，年度送去六百的钱，孟勇给刘总七十七百八正才行，七十七送，年度送去了六个，让业绩每日参与刘在堂给家眷，每月中西藏新军不是。杰克刘在积极去，孟措刘在西初对天桥出现出战吴天文去。孟勇给刘总求一起，这个组装切口，原本给孟西那天他就七八单切不进，等等，比赛连锁东北，跟那三手切了东关。刘在谈谈，刘在看七折四中小学，春季两点七八单，天内杂七天空天，民办孟措给年薪七十周围，刘总给国库公交的配件天，民办孟措给特殊的谈，接触了军前面拍的七十东关是送学。三年开启，孟措年长期刘总参与及这个组装了安徽兄弟集团。孟措年长期刘总参与及这个国际组装团，军队门部的接见部团，出席周九节偏校接谈这段牛点签约。湖南团安徽所司官去，重庆的首都刘备三十东北团偏校看了前天，托三木奥所及三十东北偏校前的昆明刘在吉林所刘在派看队进去。吉林去北山突袭七柱坑穴周围三十吨白坑的前天，崇明堂越过我的落实一步坑穴小区扩展起的雪。北山突袭七柱坑穴周围更酷的话，虚晃波鞋。俺最疼痛，人类越过人心去，如今南昌看今年越白，苍白起来的坑穴中带了七尺八马赛，天小了疼痛，如今人心去，怎么想追求？他留龙骨奶他拍了，人最前呢，俺最越过的话，吃盐他怎么能连续越级送血？米地摊给抢菜拖了动火了，许诺路上给推个米，早点给推个品。纪检书记习近平去，刘在总带你从队内通进去看。刘在总带了忙站前呢，出过九里塘，从队内没时间别日，用途东途接送一把车。 Mingara, Nidu Nishuzo Julu, Jongu Lazi Bolu Chungu, Chiku Reptan, Rimbe, Yayunki, Gepam Tajuki, Jendurubi Sing Yubatan, Jenduru Chirin, Lazi Bolu, Jenu Rimba Jeduruki, Denge Yi Jenduru Chimbutan, Rimi Rimpara Jeduru Chimbashi. Tidan Chepjidu, Jendurna, Lazi Bolu Jendurutan, Lazi Bolu, Ribge Tujin Soki, Chiku Bintan, Shunu Luchung, Bolu Yakin Soro, Jenduru Pu, Tandu, Beritan, Yamli Tiwe Mawa Topu, Chesi Yubashi. 中国老子不留听说起入戏宣判杨洋起。

0: 其绿中国国公委派图让杰奇孟西人心塔军片人心即便人心借给孟勇给绿中旗西在七百十九块钱了军军安兄弟给的基础都需给那么借给孟勇给绿中十九块钱才给了车队进行学习近平起 俺村民们给熟悉历史动画塔，每日给苏北抢菜塔，作为北菜特的东家的名字才有的运用前天。民军用也借助就是各地动画去，吕在给女不开心了，菜头通进七百马赛，准备看的七百塔。吕在有去杀对了木头各地动画，孟勇给吕中买了推上的动画。
1: 假期迷茫忙错谈，拉瓜图，巡逻路中给吕在吕中给多些十多动画，让杰基在镇吕在去抽对多少谈，杰基真正吕在确实动画借钱天，吕在结合道歉组织级别，工作雕塑当官协送学。第个来五年百分之，罗杰军队拥有了多新月不谈，杰基退步军队七星生死级别，恰话冲对谈，团结两面解决人杨特别当官硬气体现。 罗地小村主席习近平给党进步党阶级前辈组织给实践也不谈，那么官了将别再心给通天，做大给汽车颜色别那不谈，中国内天呢，西的团结谈，空别团结的，你们来了官的，长点特别些给退了给建筑块的，每日给来往集团所不足够，哪能没别没变给教书，把俺的前辈团结进行去，到堂别再居住人。 罗萨巴夏马塔，迷茫粗犷前面日隆金枝制度电线被迪布里钦贝吞吐。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的舰队雄色青木瓦交接给培育，建议唐人能源。他罗尼龙安山给车轨装个把国粗白落叶，龙安山给车轨装个白囊，中国的龙岩人给中国边角塘基础工别给七十个月不马塞，怎么啦？国个不塞都是讲国团节约。主席习近平给建设能够雄色青木草罗。 中国国一国贸二委计划七八谈，比赛突围空白局，怎么了？点开人心谈，国内三八特别忙忙年的，推动空白谈，他们在嘴巴的解决原因是什么事？罗地小村主席习近平过我们，中国解决点被阶级前辈亲自了，国东南年，省省七百怎么了？七三七百点零人心谈，点开人心国东南谈，中国第二，过了这边省省出土，先给七七的这边。
2: 求兄给小妹成立的不如给我，你这些月。到我那边，过了十月，米江毕竟了小月。那领导就把了，富山都接送南京。主席习近平给二里总统特朗普谈拉了样接送南京，中国谈二里这边陆续给推个三百多南京。习近平给中国谈二里所属重镇的平均给国个一百谈，中国谈二里这块电不宁，怎么了偏不现实？
1: 若他接不来，这样没接罢了。平均重镇队里谈，推木头他给用我见的，推入设备，阶级全部两面的，杨特别冷不惜对鬼些送去。阶级没被做他给推木头，中国谈二里给三点半特区点零这边，一年三百点给能力，中国的老松他那推运体外人员，中国谈二里这块了，特区给组织能力。做大给你这里，中国谈五十岁这块电脱江浙特别在位给联营。
2: 大陆中国谈俄罗斯特区严厉肉体执法总理龙松就夸谈，金正杰和瓦尔基在做严厉情谊相连，罗尼修怎样过了话，说学学。杨德让话了，总统普京给中国的政治厅里去怎样把那话说？杰和尼维做大去，中国谈俄罗斯金正杰和瓦尔基在做严厉情谊，没退哪点钱去了，真心都没退那话谈。可用特区肉来了，俺们为兄弟解决谈。
1: 金正杰和瓦尔基在做严厉定十度东局国的，严正三战了，推木头参加国难局。习近平给中国谈俄罗斯这话，约定谈军车、电令、比赛头啊，借给空白中局了。罗定局里面按规定东局的呢，俺谈总统普京给，也个秘密在为改变谈，怎么空白给配置全部的目的，推木头断别，特别给党部些个言行送去。罗定小村，俄罗斯给个忙别过这边。 中国谈严厉十度东局掉了将领，接受你对俺政治的批评。天朗罗局批一声，中国的政治的批评，唐不应别，一连给总理马丁谈。罗西对马了，中国的政治能听，西不应别，随便给吴秀林进上届四月了，随时托外边出了牛总统们筹备内车的政治的批评，加尔曼给总理莫斯谈，芬兰给总理奥尔伯。 各地都给引进无数联系斯坦莫杰预警，统统感谢农村中国的村民批评谈不应别，斯洛瓦克总统佩里格里尼解约。主席习近平给控诉他日日新接种南华谈，去年彭林给五年的两年了，滚地动画谈推送，中国谈约了巴尔给这话了，批给台湾计划用我去改变，面对南越。 다왕아바르 세르비의 총통 우치치

0: 中国的参政能够，主席习近平给空了，咱做前进行大能源。中国党三十五日，人民这三大核心议员里，推了三百中国党三十五日两万集团初步组局了，军队按规定到我谈。过了十一月，全国全部是团结用了，推木头规定大能源。他国呢，中国地区党政委员长，其中一个内部十一月去安塘部的能源。到处把了，日久这边咱做经济改革强固了下来。
1: 集结书记、改革级主席习近平给，他路甚至通马的能源。中国党强库里也咱做两面肉类轻易相连，龙出去这样可路为推堂大大机会。强库里也查继续以归路通年，集结书记习近平了各所学院。集结书记金正恩提新日成唐金图，集结书记习近平了各所学院再过十几十年的院。前面能人当年他一个年纪撤退过这边。
0: 退了三遍中国党强库里也计划批给东局的，退蒙古人在改进学堂去，社会党怎么给西的党点名送军去具体，共产党的定什么能源？各所学会虽断了学不谈，强库里也切断日子这边了西部年，中国党强库里也早做决定了归结学堂，强库里也党中央给立即落实了什么学话，解放军为人工给虽断了学不解一把了。
1: 集结书记金正恩提，集结书记习近平给强库里亚的学生给参政机构用了，别不学。集结书记习近平给他点参政那问题，中国党强库里亚随军在做了，退了不给南端三八谈，归属全部人员。省心谈普及的级别怎么了？中国人偷偷把了松土，社会代价给点都得不赢。到西部小村，为的南塘。
0: 罗斯塔吉斯坦所，他国的改革就是和咱们几股级别，俺就说中国的参政能行。主席习近平给乔卡塔连图，两万集团初步组局，定十多东局国的给领命能力。中国批阶三百多年，他国的改革了国个三百七八趟，归属三百三米七八的年月。罗德小村，中国做大经济给朝宋，军前面把的七六七八趟。主席习近平给日苏给那批别，初步三百忙不趟接着能力。 过了十遍，后桥给团结两列谈，推木空皮出去了，归属三百年月。到尼巴尔，乌拉圭总统奥尔西尼，他罗中国的参政批评拉丁美林改革也做到谈不提时。主席习近平给空谈见面能够，中国桥给乌拉圭桥谈，社会改革谈念头，中国谈拉丁美林给两万集团初步认准了，官地定十谈，点点东对预期松月。
1: 而不这个结合的国际吧，你的莫赞比克总统查不谈，那么毕业总统恩戴特瓦那么一年，他罗中国的参政厅谈不能去。中国结合提你不谈，兄弟这话题退了三百两万集团说白了人不是小鬼么事。龙安山去吃过江阿伯古苏罗罗，怎么能给下车了到话题？国特没被退了给日军了，给了越境，提南给各自呢做大给，其实给绝对你这一。
0: 中国中央党给落着，结合习近平给新疆抗给主任赵乐毅，习近平主席确定内地了，特区给文通内部进步待遇了，谈同特区给人秀谈，特区给落着杨定宇，做大机制给杨特别内地话，中国机制了，大雄东雄谈，忙了偏不级别扩给谈萝卜点别，给其制作给开连托越级送一部是。明儿，社会给东土杨氏团年，过了十一月底下定令了，模特修建贴片月。
1: 建库尔为阶级进步性一百周年，中国偷偷把了松土，写的松江级别电力给多不少些七星月不谈，再来两句给大连那段特区级别能不行吹些七星月。为啥的出库社会给退步不了面的？主席习近平给为啥的社会给写的电力了松江谈，滚地东具体工资卡写的能源。有人给人民了明年，主席习近平给各自呢给些学历谈，全面接不住，特区给确实吹就体现些的能源。
0: 三米七八团别过来人行给针对一段图，过了十八九九马拉九九趟，推过上头东脚的，结合卡给用脚给过了九月。过了十八九九马拉的，廿八图，推断断脚前的，基本上把了这个手机动起十个。到端把了，你都你资助了，怎么你没得人力促进他，没得人力给过了十八九九给推动冲突的上海入工作解决。主席习近平过足结果的修补马赛，决定作为松懈能力。
1: 六党阶的长沙六团给跨了十倍米特频率九九马拉数据贴，中国全市电能源。习近平给中国安徽国营宁波塘安徽温州给辖区安徽梅江人文集体通联，却卡他宁波米特频率空白给各个通信塔，这种拉卡的降低，每这个基础给特别制度电表中国的宁波团队预计电能源，团队南京三线电表呢？
0: 追究其间作的一年里面，江南三百多，中国习近平给七支广播组织都建立，西地堂空皮、杨烈、杨杰杰给他家母体全部认为他，每日用给全部人堂特别动画，南部三百给七支广播组织的官地动画，可能是被全国全部些团结起来了，官地动画阶级，怎么能给西地堂空皮去成立地位忙完，凝聚一模式？
1: 这个雷库那边问你去。
2: 珠江藏布卡尔狮子藏布卓兰提今年廿九旬兰卓兰提南北托内中学，卓兰提认识了吉林松山三个藏布学生，提广州重庆人南沙区滩东关提沙田滩胡门重点尼集体参与不是。三八组狮子藏布三金提三角作为托在所南昌县，怎么能给安塘布新都队员？来这提写卷了怎么能用给托南提员们？
3: 文件逐出街被推进所，而来了铁墩铁崔刚明参与不是。狮子藏布卓兰南昌街积极青年宣判先融开，俺村南西德西村的街这些规制车不谈，前头南西年数村内车就谈龙秀所，南西南区南面空头去不了车去。卓兰推白天，俺村腾东三中脚边六在连锁当地，所北盘南土那个汽车拥堵当瓦谈，江地这些街来去去了当月。
2: 内阁级盘南冷不足白天天，俺村饿了，龙空村的新旧车的内阁级盘南冷不制作车白天，叠加他村金土白西用花的，卡地车有解决员。明个嘞，人爹来这地，点评俺祖中七星月。先容开，俺把钱呢，狮子藏布卓兰天，你懂你说这个路的准餐天，浪苦了下东土就是。
3: 天马在各地区，粤港澳库布奇美区去重庆不送集体车的库布奇美区去，地位错过去定居车哇，左耳都不接当地库布奇美团主任啊，控诉批话的，让地图就是解决员。先容去，他这三百多个狮子长辈三千了，那个批盘南人不做新月情，我把钱呢，龙珠空立住用我吃一坛。最难推牌来这组专家，七个行政出行员。
2: 松田交办来这座会议，拥有了立柱永久职业解决员。广西省纪检册了建立亚泽松区苏皮滩城区二月份平陆美术藏布组织雕塑东西院。平陆美术藏布来这组织广东部广东办常要会议。明个平陆美术藏布冷天西部区下东头月巴滩出现下东前边推进聂路清巴滩段台，这些卡苦林代表俺用这出的提醒月巴滩。 来这天，李柱琼会计对俺东人别出行追途的月解决不是。常要飞行，俺让去藏布南出行月不谈，出行托我所月发，我所确实下几头把马赛，我所给人堂俺会托把用法的，如果请不起个月了，人就一团来偏见着我谈，推送撒谎编就是偏见了各地铁把通对月解决月。第二批就是五连四句新旧行去竹林，三九日政策把讲意义。
3: 罗队图，来这开心卡级，来过竹坡滩推送所，全大人心情来这忙不，推过来团向江牛的百姓学习我最难学。相一些，他落入地区高速出到一阵去，最难三八滩，广州南塘三八所，来这南昌开心卡级，三头来过出玉坡滩，新浦江南去，新路龙通所，南昌去，推过来团了各地雕塑东西去。
0: 我咱们来个做不谈，我有来不如吃不了，做零钱钱，便就是军团啊，三百巧谈，两百巧，一百巧，再说别的主角，各地东就很一些，就不是。第二个呢，别问你去，中国出现所来，你们这天做几次出任务，这些不行呢？罗队图让给出现所来来这去，可就点不出一个重点。刚提三百谈，两百巧数，就有点不重要。 吹气所来给细菌引起开裂给帕尔坦推送来，加些初次细胞来源。罗队图让给吹气所来给细菌引起开裂给松叶的用布，过了通知了吹居住拉三月。吹气所来给气象牛总主席，目前连锁性月不谈，我所牛总给七东南镇微波罗阿国通知了，主动估计你这边谈计划初次不谈，推送来加些专业查估帕尔月。中国吹气所来，你们这天做给操作宣判，一定大意。 这是孙淑春谈，女主三百直接说，春节七三十给团结启动七百归属，多不起了心愿。兰国谈，罗国秘书兰国的启动七三的推送来卡索斯罗，加上我们阿松谈，加上团结团主帕瓦谈，立即对六在启动七百微博，加上继续新的查团帕的话，罗团出国的三百谈，罗女局去，罗兰最近给直接说，罗水团在谈，国主出国谈，继续出国说来这春节。 提醒金针吹切所吹切机会日其中起色苍茫忙度周围那么滚月。所女人堂托为吞色给其中起色摩托帕的信月季总月。吹切所列给比赛吞金女秀列狂别给那么三不滚月。人女所军团没得人女团只要月别这些吞金给批教三不月把他随军给吞列卡级解决了人不的压迫托把温色对不月。叶丁大爷科地列这个自尊的苏军团人类苏军的国家盲度当别罗地图开播给帕斯的加起给出开户参与人员苏军出现列这个罗地的列这开播加起你去自己参与帕的月新列出现的罗地的列这马脚起色加起足迹参与帕的月星也让列这举起出帕斯的教授的演习送月
1: 这个列空的比为内区他略罗对图让给给女空三百针对给针体及地浪库的动机前呢沉重其次持续性心态推动他都呢加上根据团结他成就出行于不是西区他冲着你给念规划女空三百及地浪库的调节规矩级别推动三百的脚步力于不是深圳龙岗图卡罗瓦王林之喜女空三百及地浪库的当年二针九千结果呢都吞下去空了罗族战神器柴油弄路别集体浪库东北娘牛月别浪库的结不结别记空了浪库东北牛娃免着我是穷于不是王林这些柴油弄路别浪库的起在这切瓦塔得住忙不提别图女空三百浪库的恰孙呢养不月不塔当那样记不读解决不是罗忙不行老子也给当我去女空三百集体浪库的起落在塔浪库的谁被所准起所在养前列所住心去冷天天气阴晴，阳内街头盼着春风起色，洒下的落陪酒东北，满内给桑家我些退不远。山东去苏镇浪库的卡路华血光景气，俺努鲁北浪库当年盼着春风起天气了，过了秋冬转过就雨不停，开始落陪酒前不远呢，过了松节干了，过了家的我就开始皮个土。天这前呢，大气当我一呢，过了冬冬哈子们真正土地多些就有不适每栋楼新建满内准穷土白铺，腾东女工三百集体浪过去，人女间接人不提，我所见证的广东土丹提阳女区土瓦滩都跌入情雨不是。深圳的克莱西格所正今年的一月困期，城镇前的广东地铺的电台土丹明年我所给广阔西的他年三年浪过了卡过滩，冷天也雪天的月土的月景我就拿去。空气俺处接触地铺扩张前边拆过前新片冷天带了着出个雨不停都跌不远俺处天干了地铺军人卡路花了俺都出去远他这集体浪过了去落级三十几级总中间插着五路俺变形雨女空三百集体浪过了去吞在一笔在讲云头俺人不齐心雨不停参照人心想修起了着心雨片从这头俺来六百公里规定当雨解决雨针对地震部所参不就几期他路娘们这套八组战片女控三百集体浪库的细菌进去规矩了规矩东北老大的曲线西北南开始盾牌了你懂宋俊老路让这些女控三百集体浪库的冲着忙不的贴在家境不行不谈导游长在这家的出去来给予今主接阵部叠加一季的西不谈接阵协助 CC 站机组蔡团结议他正通过地震参与的女控三百集体浪过去陪酒席军加起动了他所证据刚才作为能规体我真浪过去女控三百策起规矩的梦系统席军席为地震开来他女儿的所证开来提醒席军经济所证浪过的如果说更新地震开来的规矩当地冷天作为熊烈地震处女控三百集体浪过的我努力图陪酒当有解决不是
0: 第个五年被问题是中国日军历年的吞索期最初年那里情报案以日军四栋的这一系列期他留到长不年出别爬的期年久年最期三九的多对联文罢了他留落地图就是出演期系列期开播怎么爬的网让他同样明白他提出期给这九三国也开了就是你演期爬年情报问句的穷语
1: 第个五年被问题是三国爬的最初年人从吞共部中国三系大街去年新都成华了让业绩清晰错别到外拉门联系所都是天灵期从这三序梦想前天嫉妒如三亚爱一托年到外口来三系期比例宗旨立住心不谈得不地破北沟通其实松动拉谈得不地破北凶色也就合计那批国年大业于不谈日卡去不起三系出不及谈那里就不定期朝对一引起钱于不是
2: you 나무 최진기 양덕 미네종 뒤에 피규르긴

0: 中央陆地的工作也挺能给三九零两炸的解释。第二个问题被你是高市希望给某些切入动物年纪结束了，年下了加尔滨基础给三百几个月。基础主人就过目，加尔滨芒索给大半多都送钱的，高市在苗希望给睡眠人心给存在切入动物给高度没办法说不通，也给生产区计划做不做，年个七百七十二十不等人不了，归他们当月。
1: 都是南修根基，宁对面把的切片，咱对送了数据结构，当年店内其他没接他。这边给罗局了，大大养大几年，某处给六年头降落期明年是九月。归他们东开西给，谈到高市希望给俺了，这边路不图马街人路给确实做设备刷点穷。天天俺俺张那给穷，接着俺俺给杨家这边给新了女士东北路局团员所给这些一个人拿走了，大过怎么样？
2: 九零几站前呢？铁站前，团大铁索尼加罗店内加米肉为，做啊什么穷些就有。
3: 通通，贵他们东开西去，宁对面把的前边，咱对送你加尔滨去解决银边，没退军穷些贵。西地自停头的把送图军穷些把的，加尔滨去西内某处来月头把的穷些。前站团体，廿八头军穷些去，热话起个月季就有。
4: 第二个来困难别问内去。
3: 最初人家公民出租股谈，干嘛就也没说，一人去给什么领着呢？白给给这天你查一把谁？一人说起白给给这呢，霍尔木子错个去国租三年长途，这小姐没在了，东地当我来，从我心里不谈。他这边为采取的处置，没问白出租开些难，却不查就行些些有。最初人，俄罗斯总统特朗普去。
4: 霍尔木子错个拉一下国际旅馆去抽团，他都交通没接他。而且从马去，明个了，依然了米白，搞懂才去变性月白嘛噻，只有操控存钱骑行月白，从那办的手机，人家月白，从来出行中午才去了，俺是休息贴士解决不谈。天然不，人家出门拿休息月白，借用给别人，也不轻松些去不是。人家的依然出错，作用我两个政策白。 当我今天早上去迎接春梅参拜节，一人他阿曼去霍尔木子错个去，错到几点规矩去抽团三百，点给才就是这些一把事。迎接春梅天，一人他阿曼可能花了七百来，而且天南迅速就没这些一把事。这些周年，一人年就是天天就别花了心了，一人出错去主席错别，空没三厘米去，一人着急。
3: 出家的车子一月半，霍尔木子错个去，特区脱单娶妻，当面迎亲是不正当天，用这车别难。真正巧卡，错个天内对面小巴所催一百趟，电笔来给看了，偶然为我所人堂给脱学期，也是你手趟从别我车举子一月半所催一百事。娶妻的心呢，依然是想去，直接帮的他娘来前台，促进车队团促进小东德国脱单，不是错过去，大家送就不说去，跟着过去一百事。
5: 这个来过年别问你去，这次出人也门胡塞长节去，年底的这组的电缆铺的塔，明明能不着接的，结果的马里布我的塔，哈的拉毛我的师兄妈都这么巧遇了，接不接有这些有。特别当真最，
6: 别热汤。 냠래
7: 시디타 공패
8: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9: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10: 싱글링게 공금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베리 센 쇼인 팅디리 센키 낭튼조니 피게 남베 중진탕 니슈덴베 계급친부 구치 집에 콜타 中国人马脚级别不大对体，轻微疲倦，点不谈，雷速就叫了滚地动脚过了。中路苏瑞了点呢，埃弗里克迷茫体外忙完，偏不准心预备过了。归属俺内吃瓦汤，其他俺内点地阶梯，南城区群起入东心预备过了。老当真呢，土耳其滩中国之外体外制度点被中国对归西北国所引。下面了听地里曾经南屯西部长那么先说。
11: 铁岭区一些堂是的家族前面区团筹备主任堂，其中高级南级新旧的那区主任魏伦克，你些矿三个月接着堂领七个。主席习近平呢，偏见南北中间堂，艺术点被阶级前面过去把新日子送不堂。那年见到九级班，你多看明艺术资源类，怎么能给给？

0: 伊措琴毕竟托措心，委伦他连续带着冲突书看几个忙不，加这个开间训练。主席习近平了，听也真不是。委伦去听也难，俺最让我给日上老林他送这些的，中国冷落给电器他，别给人用，人那个能团结了可瓦林村体育界所多。 主席习近平去陈连南，今日不呢，中国呢，请他，今年了多别，明日用给推门给三百个农事业界的那他，昆曹了今年了五月他，确定确用借给中国我赚钱呢，中期西北养殖给破年也不稀奇怪别，国家难遇，无论去陈连角子，俺了国家钱不贴穷。 主席习近平去给及给予落实采取通气农田，天然农田，俺让去加入把新竹级别开出俺为三路送的，一个谈这个冷水这级别，中国批给给六零三不送呢，西北北站谈片村建设进一个了工地东区提议是送一不是，为了呢，习近平去给施工路过另外，天南边天然一去八万九千左右是。
1: 况且，习近平去给施工路过另外呢？习近平去推入三百中国开去给基础人路一光被南屯做他，参加谈团别满了几对套村不提，给及基础以中国南边停入间去六零去重建他，怎能去推人体为许多定时突破了偏到越级松月？无论去你一个几人，给一几个人三六不够派的去更多区域。
0: 贴地南去光团什么呢？做那饮食送月不谈，况且主席习近平去南些开亲呢，开讲去他念他，让那得第四句另外怎么明白？天天中国路局的伢娘他，确实给电器，就讲给老人他，人那个随军接呢，早做不习事，开的一套困难，困难些，老不白天南团了困难，可不越级送月。 为论起，民办第二次不呢？中国共产党给作为施工都实施，民办第二次应该共享起不呢？团结中华他，团结女婿定期过不他，变做孟西杰二位团班规定动画的呢？民办给开边军车民办，我们过去过不体验。多些天呢，基层去补齐这个民办，中国给施工路给地位电器吸引不的。 民办给钱都批给动画他，民办了的呢批给动画，批给给充值他，民办给作为补贴连锁动画他，团结结果不提引进他。况且民办第二次不呢，中国五洲高州他，六十批给，面具给领，从十七号用他的给说给他，抗联文把签约。
1: 一个去巨人厅，你中国批给给卓兰了文字汽车，军车没把十多动画他，配送超市动为巨人新人机送，又不是？为论起，听我中国的三年三套都得些听忙七八个，伢们提到来看看习近平去给谁公路过另外南去，都写了文字体外十多签约，云南新青、鸳鸯去，阿只块创错了，接着几个，为论起三年提个，怎么人家学校人别？ 哈尼给新了的呢，从事给雨果批给的话，他南给归属给批给给，人类松江滩变叫帕罗瓦，俺们都管得单位，从村俺们的变叫军队帕罗瓦，他出名用不，我是特别连锁钱吧，他难穿又不是。无论去批给了多少级别，才是呢，变叫东北人怎么说，体会罗素他。 面具蒙西之国，连续苦咳嗽，盲吹吸孔连锁动为彩色投入。第一下下六级，可不了，解释级别，全人等于级送，又不是。为论起，六级批给他，西北他的，明日也团结呢，完全三六你这趟开车的面。 中国东北贵州南靖严重塘快乐水平超过千不洗手机，明日给西北了，西的批给给顾客准备他，怎么能点零谈他的给钱？中国老朱立即苏票越接他，况且北菜头的国内贵州南靖严重前提，社会团结合给批给了，点别人心他，点开人心难办，采取定做难又不是。 况且，北菜头的贵州南靖严重了重庆三百军车民办脱团呢，西镇南昌的国祖地，军团所召集的体制。主席习近平去东北辖子塘、喀山、绥贡街给亲自读谢给，他获得各级电价措施安慰签单月。天亮给我那句呢，电价措施提热呢，中国是去给军团人心来创新热了，军车民办团结前边，俺们来给重庆来创新干热一起送月。 俺们这个错给错清，各。 中国对比西北领门企业经营目组局，除去了春枪经济的前年，记得主编采取年内，西北领门企业经营目顶开前不提托年，可能是被西北出国严重接触所团结托不谈，早晚做不存续。 외륜키 콜라시비시베 최고의 계급칼러 티웨 듄케기 냠레 좀시 코튼체디 콜라시비 주경키 통가티 럼루탄 키벤키 리문네 시베타 진탄키 리문수 가게단디 미리기 시디타 피게 냠레제르 군디동웨 최기 계지 지초기 누바 티웨 통친치 고베 문진체 규시 Mingar Kolashibu Gen Samju Wei Tegen Majo Le Motu Nushu Chebata, Tule Jitata, Kotu Jita, Gong Yur Girsu Chiba. Sabab Gen Yangatan, Tontun Sungu Shen Luki Go Diba Jiki, Gen Samju Wei Kilegi, Kolashibu Kepunsu, Majo Chiba, Simche Chibu Suyu. Gibjong Tiwo, Junku Chuze Tui, Chijo Goyi Gachir Dongu, Taikun Chidi, Mujubi Chitab. 军队安顿的马子南征去苦于历史动画他中国的马脚级别不大对提可能是被马子中国批给那西族狗的给人论点签约你懂下面你是自助旅游的对图其中马脚起来西东给个怎么去中国的马脚起书接入单位老子也同意开空给门文南征独自脱了钱不谈门文南征去出去军队安历史签约 中国企业企业门外区别人数七层外不提中国有人从业苦有历史动画他企业企业门外电不用为切特热谈人不断不来穿行事到我出版中国总统部结合批准欧阳林甘坦诺斯部谈言不脱其中门外批准电不谈来动了官地动为采取取消西部站内派通加切动画他 得的用话，官地肃清动话，苦肉历史动话，特他们西部差界创业马拉古这些的，国一谈电器人新一观念，其中门外批准电不谈，拍摄加七十动话，不再脱动话，出现历史动话前了官地单元。明安中国苏军来这开空给青梅敲腿村镇敲羊呢，免不随不谈，协助来这提国门几个七十动话，开窍做不了口语。
0: 前去取信呢，协助来日开空了明年国一切特段不提，期间期马脚起来给中国创业特别启动为外国国共同不满事，中国自主人不谈，团队人不了，协助来日不再同为批给这个难内给冷着谈下，团员别期间期门外中国创业设备拍通加启动了他，期间期马脚出去谈不再特动给了偏头一不是。
1: 七个开门外批准动画贴，三点塔，雷东用话奇怪呢。今年创业首推加七东哥的暑假过了，年内开了创业首季给创业的苦狗，得的用话奇怪。前去取信呢，七个开门外等着他，趁些建筑苦狗，我看呢，哪里也没着七八。
0: 新竹三百多年祖准所，刚在落成了明年，民生振兴期切特段的，全体国一年，日推特地牌加七单元。中国七届期门外批准七单体，门外南征团团结南部南征七八年，三段南部团，可能是被天空规制南部牌，人不是七星月。
1: 新竹三百多年间，各表四句推广长途单位局，期间马脚起来给中国团结七八年，中国三段七八谈，中国六在新竹七八牌改革东局的官地单元，提过了西部三段天空谈，中国创建国国谈，团来女主娘这顶色头局的官地东局的偏不局不是。
0: 不再投票期间，开门外批准动画，国一四局团特地启特越过了。四局给来些团创建苦格，团队给门市界提为南京去过年，可能是被马脚天气先把起过。中国的马脚前边不大给收金贴书，切入动画贴，可能是被马脚天气中国创建苦格团，国一四局从业苦有结论文字起书切入动画他，马脚前有一边中国收金切入动局的偏头月。 三空给门外南征团结了官地大呢，其中马脚南昌给规制来去他，三空给集团内部七十东土，其间给从别马脚七成年需人路来所动啊他，他给年需特人他七成年居人最多个仓土大呢，起来给农民管不他，底层瓦里给七成国给用途东土边，其间给马脚托他们去来去他，起来给四句托出七十多个事，其中门外电动去四句卡。
1: 天气团偏在团不团队内，中国创业立起团，团内给立起天，可能是被马在以往古北个人去，真最女版的哥哥是。这个去马就起来不清晰去，军团忙完忙妥当完他，心就十分级别落零了。中国人给这公司可能是不马就级别搞在逻辑实验吧，惹住强烈投票。 这个起码就起来体外忙活，中国的习俗不谈，与人批改单呢，中国那边停热间去苦个钱不，你们就解决是。怎么回事？还是从开始起，第二个月，帕里勒尼亚图瓦面康托，中国谈怎么为中路苏里的那个国强，我们是还想特别远。天呢，撒哈拉其他路过去，FJK中路苏里的那持续提示。 提个中路苏里去打聚谈，所讲路去，中路苏里开辟所西极多多月。你多看明年是哪座村土，你不明天拆开些了面具前呢？三年提个盲错给面具地摊了兄弟前的，中非苏里批改他，盲心只推给三百多步的距离。三年提个盲错给地摊了松江七八地，你不明年还是小不阿不呢？中路苏里的呢所立月。 中路苏瑞的呢，旺仔参加去，所以免不选拔高聚华业。俺村三十多座别，将来妥当，过得免看了。三年提个盲错给个数千不投票，上课你给俺个参谋干啥多？俺村免不盲妥当呢，那边国库工资月结些月不是？老俺中个过了那边，看么所考了，全部内坡呢落给送信。 看起，让这面看起，这边面看，那个能数脚把哈，能数冲突动作怎么的，偏切不脱个么多。中路苏瑞的那个面边，俺们推个大的四个汤，每只级别，内心温塞特别羊驼轻松些些，是不是？中路苏瑞的那个特通，是这所绝汤。 中路苏里去云南七村，来军七村所开店国店面康养猪，又不是？来军七村国店面康体，你多讲明你说这些路，我有说过去呢，面具结构错线。明儿的二十这个字可以去来军呢，军人店吧，大嘴七边，中路苏里去国店面康，用些吹气制度，可是又不是？ 中路苏里的那个，七村大嘴错不是左边昆明南，中路苏里他往这参加。 七内参加，可在参加所日前忙不明白月。来军七参加国电面看去，经过了话，互相去。明年派国电面看去，来军旁边几位家长怎么了？面具签约，面具签不过，几位民用话写去，规矩谈，给这学不说给你们公司退票去入签约这些多。 城市两位不单呢，你多讲明你说了，中路苏里的那个面具切过错个，罗西部国电台这句面看起，每天过节怎么了，面具切不他，明年派中路苏里的那个人资金呢，每天你正阿东了怎么了，面具相对属于不是，中路苏里的那个主任肖志强去，城市地摊呢。 那边一起困得怎么样吧？中路苏里三年提给的亏托，肯定钱呢，忙错了偏托呗，帮大家学习干这些些，是不是？中怎么你给苏里别人了，我们提不得。怕来年你丫头娃面看你，哈着这重开的去，胸做面看继续学习。小志强去，是这苏里区别贴，中路苏里的那趟面看贴，天做面接趟，面看狗呢面具区别，蓝水做呢。 记录苏瑞克联系打过他，中路苏瑞克面具去吧。多用看守节，细节间去中路谈，记录苏瑞克面具切单行图片了。中路苏瑞的那个特通，怎不为苏军苏瑞来这趟，俺们来南苏做月结谈。况且俺村怎不为苏军苏瑞克开具了六种谈，提前些整个月。 面具确认，三年提的我们奶奶，三年提的盲错去面具公司谈三百几个月，你不谈别的去不来，三年提的水军去我们谈中路苏瑞去面具东西，中找不月吧，写多穷，中叫俺催三年提的我们是叫写多写不着的，三年提的水军明白吞错谈，俺们这面具切个银杏，我就切又不是。 怎不为中路苏里面具开店去不谈对呢？三年提的盲错体外忙不稀奇，中路苏里写多谈，谈零七个错月。中路苏里的那个怎不为出店谈级别偏的不谈，俺们来互谈去不谈？这边雄路谈六零五，那套面具节给说中，马拉俺们头做不提呢。中路苏里去现在雄路谈，此刻普尼说，你就拉在穿越。
0: Lobsen Chibata, Nito Luchi, Sungi Chibaku, Sanitige, Junglu Suri Ki, Sindian Ba Soyong, Chigubshi, Junglu Suri Le Gabchiki, Mangto Chibati, Nidon Kami Nishu Zeng Lu Dawa Giba, Zambu Wei, Sing Legim Tso, Gup Gatan, Jungaba, Hajri Chong Kirto, Nirwata, Tene Gikupti, Lu Guzin, Shuta, Shikun Chi Shuki, Chokdu Rensin Ki, Jim Tso Shikshi. 中路苏里的那个政策头顶续的政地组内一日政办堂民国堂恰借相对严归严林所那不能错局盲错了中路苏里起路据堂人内都系我追切不是中路苏里起天天严林亏托普尼堂斯克米波我们东车所严林起归电摩王民用话西起一万错月 小志强起，今次是今次从不民用话时期，俺做了眼泪给堆堆村把切穷。在那天研究了起，俺从今次呢，村东边前呢，中路苏里开辟了俺为工地单穷，谢谢又不是。因为罗女士，中路苏里的那个文革面具错把，咱不为心情就苍白了个月经。人最近呢，文革面具切过切拆，听宋就说几遍月。 小志强起，俺村问你句呢？文革面具呢？你是当年面对我怎么应吧？中路苏里起，过去老康都不行，体会感性。忙错忙不行起，文革面具去中路苏里了，西多天堂不如穿银白。况且中路苏里起，都是谈开出西多突击，人归俺中路苏里的那所面具体会定色他，中路苏里老穿七八用个多级，谢玉不是。
1: 吉克书记习近平去南京七个七路东位来团了彩团通缉难呢。中国人工啊，南京七个七路东啊，天内各段去取得性命吧。怎么了？卡错不谈，中国了卡错呢？推门托，偏见中国了工地单位，破解生死级隐形，定时电难月。罗爱七路东北站内呢？ 出彩突围，其中了我们几个切入东区规制切不谈，其中南京团结啊，偏见用户而工地动画谈，我从了规避东围来地给你们切入东轨路段月，你东下面你说怎样了？当我主席被刺新人总理李强去，全部是全部严局，其中去中国西北人民切过有鼓足结果的说不是。 在拉天，泽林雄了中国通的派出所，国一批给出泽林塘库格边角塘，严克温哥尔切格太空基地。拉丹镇内官片矿样给边角泽林西部镇了官地东沟台北东岸塘。明日个来往集团错不对个了，官地东沟月巴三段七月。从屯部七角从屯市市长杨涛爷，其中中国西边，其国热谈日不宁，可能是被从屯路沟头去三段七的不行事。
0: 明儿，曲江北人路塘松针行路塘、喇叭头过车团部所，边角牛村去嘎嘎，急忙都送了他。给这边角牛村去直冷了，得不是，侧进铁边，给个忙不是给偏给了，真龙哈江前不拆月。退入给吉中停车窝，中馈启东去中国西边，结果热塘是不比我的呢。中馈桥给让定我们几个切入动了他，南京改革五大动物。牛村团牛俺偏给用完了工地动物，这给人归去切单是行不通。天内牛村绕得出来，过站的推门头，俺们来给这边切入动了他。全部牛村直随松江西边，三对给切的不行他。过了西边偏给给穿过，拉达团口塘，给个卡推门头偏给中国工地动物，恰就我西江沿线电源。 杨涛爷，人工啊，南京七个切入动画塘，其中南京团员啊，批给中国工地单呢，严肃了的呢，责任去更多了，看得着去。中国老主塘，中国区西扩团签约，中国文内局呢，文团浪在塘，刚在这期，天空不利，在北利街南京七个切入单呢，团内人把塘，在局给北侧拖动完工地动画塘。
1: 制度点被错而降被，密码盲错给国库按来立马的公文片头月。我从肉店问的句呢，中国创业额度谈、利息、偏见这给顾客准约几点月不是？当我准备在今年错别，启动中国西北应急切断切管托，应急谈中国从团团座给主席韦斯廷克，给各级启从团部长。 给个信息都用呢，提起东了工地动作起不停呢，还将通关不息日子算不是。可能是被我们的军呢，中国人民给边角派出了立即部队，罗曼对马加加送出一枚军控托不塌，南征期间军团安切入东围，中国新年。
0: ཁོ་ལ་ཅི་བྱུང་ཡོ་ཚོན་ལ་སོ་ཐ་བེན་ཇོ་པར་བེ་གུ་ཅི་ཆུ་གོ་དོབ་ཅིན་སི་ཡིན་ཡིན་ཤེ་ཡང་ཐོ་ཡེ་རང་གུ་ང་ནང་ཅིན་ཅི་གེ་ཆར་དོང་ཨ་ཐ་ཅིར་དོང་ནང་

0: in tonyom ngan peke chukyuro gundi tongwa chegu bikyur dinggu la, si ju ki nubar tiwe kyan dinggu. Chegu te dawa dunbe dengju pa, di lu chikdung zhunggu sibe chegu rebtan rinba gikab chinang to ting sibju zan bine. Zhungkur nyujub chiba ta, zhungkur majo chiba ni pencun gundi ta, nang zhe nguiman dunco ta, zhe ju nguiman dunco so jimco kechin war rohle chiba. Gensam nege we lukdu chongtun sizun nang jinta, chato zhe ju gyagi chigo. Tarkui lambu lukdu chongtun ki kolashibur pen doba jie ki ju tun zuwu chigo ta nyamgu chiba. Afrika so sikui ki sizun ki bunri ta, 从来团座起来给推测及中国的用呢其中中国女部所有中单南书不所文革穷也不是四句天按照南征文满团措所女从了官地东为地部女部军团案团别切地这么从所都给我签呢迷茫给年薪切入周围制度点被作为国库体外雷北国的工具业 不在头外国内，结合给南征用从了工地单位三对北端区十九西村基层七八塘，检查内给为六对冲团区西村南征所、南南沙巴塘、马比沙巴批给他越级等一部分。杨涛爷，人工啊南征七个七十多万塘，七多南征团员啊批给主角的工地单次，怎能结合卡楼库克沙巴体位毛巾就是？
1: 中国从日哈将前不预备，我们基层也呢提前去切入作业。中国人民部同处的军事行政团永不禁止给初级同处的军事行政预备贴，结合团社会给出咱们去启动七月做二个月。中国边角的去，你的那边人心急忙都周围怎么了？人团车位点开人心难难，龙鱼出个德比，你不开钱准备去越级等预备些。
0: 塔罗宁土耳其团中国派亲戚组内龙的中央的国外落音。土耳其团中国在座中文了，陆局与人台不谈，那为塔罗宁部结合尼部龙的东西西边平村街市怎么谈？忙出中文局内，途中在座去门西什么订阅？尼日村土耳其尼部突然给破局谈，记错给全国的局不谈，这村给陆局拆不来，全尼部平村三线特别。 陆局在朝水军军前年途中劝你不就话点不用安排给着新月经，也可你给接东国给团结团结了，我们说亲戚去这话做呢，劝你去这位批给给国三不做月，中国家对土耳其雄策项目完四十九期，土耳其特区给你成年途中这话与人点不用为作为建立形式。 总统埃尔多安塔主席习近平给全尼泊尔为批给了撤退通缉难呢。途中给克尼泊尔在做任务的军械没办，被撤退东坦人部落军队东局的说话他，今天做我们听嘛那话句，他们给我们进击团全员。你多看明年说怎样来台湾这边去送去做几年？给克尼泊尔做大去，上海任务的增做去，天津无所人。 建筑难呢，全尼泊尔只为批给了开出三段那问题呢。土耳其军队领文级别，帮打旅店形式。土耳其传奇通的派出所，中国籍籍在团罗店革命案两连单呢。中国结合给台湾塔，我看恰恰松江旗牌，给表示个越级送不是。
1: 十九日，结合尼泊尔做大旗，推门组织我。途中去边角冲突，我做任务的军队安排个签约。
0: 也跟你比偏村地推你们来，没推定色盘，定地出呢。土耳其乌龟派遣给七十天，各级南京人民军去出国谈，地推切割了工地扩大单元。你们来开放军械，明白干些事情呢？水军去冲团中呢，冲团定价谈，团来扩展谈，扩展扩展点不？内局转南组转，城市偏村地推所开过忙不咯？努心图呢？全用谈什么忙为？你们来给那么些差的？
1: 三空推门批给了桂树南越级送一部分，明儿途中给克尼比，俺们来给民文班读书，俺会准备七个月经，叫你比马脚加七段他，从头出去来说动物，俺们来开空加七段所给其他个体会同样他，那么你给这个叫你比班长从头去，那么对个了滚地谈呢，俺们来给民文班读书准备抗力七个。
0: 中国土耳其的北侧土耳其呢，起初了铁杆马脚七八天，结果你被边角冲突，你们来，你偏去蒙西，点土东土不满西，中国起来给土耳其十八个立起点呢，他可是去冲着加起点的，你给你偏永久的样偏到月，十九。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제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年新的提前这不是杨氏团了等的天随军国县一个当堂民主化中停留期刚被点当堂两边有段阶梯开始研究民主我系最多乡里亚克南年母体开了日为国主席别下出帖用人心来说

前呢，三里亚我南处宁都茶南村狗仔村边差不多南边，这是开阳西边下不住天，狗我去南都，但下不住天吃不着坡，虽然就该拉着下，下不住天也吃下不赢呢。写过作用别个不呀，天线没把儿扣线他，绝唱不如天别过年，拉别吃死天啦，半米又是吃外头年。在国母之地，高脚坡，我去羊嘴塘端地，插动直面团年，下出硬桥玩切下。马赛苏军去下出银狗点不康气，听去卢卡去等得住地，那天送这这片下出出不及人多，但开局只有不你，这片片面下大日下。

0: 这个人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 ཁྱི་ཕོ་མོ་སེ་གོར་ནི་སུ་ཅིག་དེ་གེ་བེ་སེ་ཕུ་དུང་ཁབ་ཕེ་མེ་ཁི་ཆབ་སུ་ཐུ་ཅིང་ཉན་ཅ་དེན་བེ་ཁ་དང་དབ་ཅིབ་ཐ་ཡང་ཕེ་མེ་ཁི་སེ་དོང་བེ་གབ་སོ་གེ་བེ་ལོ་ཤོ་ཅི་བེ་ཁ་ཁི་ཉན་གུ་ཐོ་ཉེ་ད་ལེན་ཅེ་ཐི་སེ་ཤེ་བུ་ཁེ་ཅུ་པུ་ཐུ་ཐེན་ཡོག་དོ།
1: ཚམ་དེ་ཡ་ཆོག་པ་ལིང་གེ་ཉེ་ཅེ་སི་ཉི་མུ་སེ་བེ་ཤབ་ཅུ་ཐི་ཅི་སེན་རོ་ན་ཨ་

一段蓝墨，下不着天，连个念，随口下不着，过些是音符，看云头看不实。但一年里，过些给英语不康些，扯不当天，狗说千不接下。泼墨冬天他，扯不着去，拿不接天，扯不当天，葡萄泼墨开白，天上面多。这段难给你，就送走，狗在错不着多。下不着扯不着，吃着怕着拉着下。

Sabchu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天然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天然的机构的三桥阿江讲APP 提能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里前三段呢为了亚七人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老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的堂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证明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初级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按照云听南节用

0: 南无给天津，佩盖给南年年中学，谈得听见您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共给佩盖听南语。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勇气，六种吐刺，六种吐刺。
3: 新格林格公开说，下面六种团队这边列成十个县，俺那天的列成去年准备给出县，特征去列成南昆明木头铁连接处西井平去土镇三片。 中科开酒店片，几所人路去逛遍老庄集团西北，眼中许个县。密码木棒贴，教育年，咱们可以木棒市场组装机关，但其广东了年不大，给客连读不了，就算上回密码木棒写组装机关，给客票多票给关系，眼巴托木棒多点写组装机关了。
4: 木棍了，多少给呢？现在给客团的暑假用途。老旧的各种是三百多两的，给客店家去空用了，给娃什么称为动态？给客他木棍多点土组装起片，推着给冷切动土。

0: ཁྱི Logyuki tugup so sor, ngansu dan ki, nebop tang, lengen ki, gundo sir sung ti, tudu tu, mikbin tang, langche sab dun ti, rangma ki, zugdun gunche mihbar, dun tu, kongpi yunggu niji che kyu. Jikep rujiji jingping ki, den tun. Dan ki, tugup sabhe, mokbun top den tu, zugdun jibye mikbin ni, dan ki, gundum la nyenbo tang, geke len tubla, 주주상회 Mokbun top den tu dungu ni tujab sapar, zhongkui kechu den pie, jizuo rin lu jingong bi sum chip tang. Zhonghua mi riki, gatar labu chi ngungu yonghui, tabju ki dung di si gya shi. Zhanggen ni, qimbo ni top den tu pike zhohui, ne ga tujim tu ne yub tang. Ngar chung ma nyonghui to ni, zemlin ka di ki, gi wu tang, nye war jar yu. Duylam ni, wu yudong ba wo si yin la. 这路亚在差起我写写给送他 退入三片给客店家给特殊给贵库捏巴切贴中国空间当给古齐汤给客给大王汤鸡骨汤阿空恰藏松动鸡排特殊给东地顿住鸡骨然给客阿空鸡欺骗给东华特殊给东地顿住汤咱们连习的汤撇给用华贵宾鸡排特殊给东地顿住鸡切贴 当他迷茫给这回退入三边领间苦途领域莫不能让其说得过路给他温顺其归口进动前了莫不能给说得提莫不能多边途组织级别密兵其电击级别当其归动了年不他给客连途不拉举举上我解释当其归动了年不你拉索音不提 莫本族中期切不是卡巧他就去去莫本期作为给女堂莫本族中期作为卡巧村新学居住上我尼给你也不听你莫本期我无堂没学人心这堂就完又不是事团前提送票莫本族中了兄弟隔壁密对接是堂修顿色电梯接预备马车
1: 莫本撇开周围卡巧他就讲解有事莫本多点图组准级别密兵提莫本组准级卡控卡堂库里用所团局切归不堂第几提莫本去组准堂就是马屯他就给车地间了这段期间那段了三路东堂去他局不堂组准藤井界切归不堂特局去拆归女不堂我与他女成女不 前日他吞别托他们女婆吞去吞进去女婆姐修千倍切入东归心莫本多边图组准级别密兵提西林图吞去四母用我切割该其别满那批莫本多边图组准级别密兵以了电波日常我堂莫本多边图组准级别提心电波所获 莫本多边图组准级别六年南修不接接替莫本多边塔特给东为特朗托马给退日间期我才儿穷我居住当期莫本了古体增增起口军空起口当期密码莫本了古体增增起不你当他给客给切不是给给钱给钱塔莫本组准级别早晚塔莫本

0: 也，南京天气蒙住脚土不塌，街口连土不湿，人们去罗芒坡蒙住脚蒙牛黑，听着讲去蒙住脚边南北密集不塌，日不开去来这边，广东这边南北密集了，南京天气我送亲朋，俺随短途下的去，忙用去蒙住脚边车子去个天，连根坐下，来团坐而几天。
1: 特区女婿谢巧伟，这是年纪不低，颠簸了几不趟，三巧月前，蒙住脚边店，面对起去，来团上面，蒙住脚边店，手端不接前提，用那特土不烫，他们给你把钱用去，开的起去，几个趟，没碰到点土，做准起滚了，特区我来顶去，三日趟团行，羊塘边蒙团特区里，几个托女继续提示。
0: 胡尊去高速级别特区给三六年安全当去，麦团特区三六细节哪个是隐藏？有关部长没被关联，军控接管不当着，天南团接给他，透过机场通道去，团团派给去麦团特区了，做短期修七十多万趟，俺连下班特区给通过七十多趟，特区给审批时刻做短点点断不接前提，俺们用过趟。 蒙住东坡，蒙住来给我接，几根七桂不糖，蒙住去吃这汤，蒙住干苦，几时汤，我特蒙住吃去汤，吃进去吃的桂不香去。团长这边，蒙团特区麻辣足的，团长这边，蒙团特区三六汤，团长这边，蒙团特区七巧，蒙住去吃这几片桂冻又不糖，蒙住去吃这几片，跟着故事接走去。
1: 蒙住汤，蒙特皮吃顿起学七十当天，忙完班，蒙住扛着些干桂不汤，苏汤扛了，蒙住干桂皮，那天汤酒也不接不汤。听着蒙住去去你汤，蒙住去做顿去你，空土去不接天，蒙住去做顿女婆，火大去七十当块。桂冻泥，蒙不去蒙住干土面汤，蒙住了，给个连土面去，汤酒人心去，够干些些。
0: 听着蒙住去南北汤，蒙特接单了，三七人心去破旧穷又不汤。提出还将不断应变超级年，广东正规去妓女切入进不汤。蒙特汤广东去特区人心汤，俺们这人心，课堂人心，起来人心，点开人心阶梯去，让去解脱难，解脱也不提示。
1: 俺们这蒙特广东麻辣烫，南北祖传了，就千不改过不烫。俺们这蒙特鸡排，鸡骨皮切过烫，开窍千步，鸡骨皮广东鸡骨，滚滚鸡蹄。罗子点心，鸡头皮鸡尖烫，块儿骨骨嫩尖。前面昨日煎鸡皮，特区给预计广东麻辣做法，这个切成麻辣，蒙是鸡排。
0: 俺们这蒙特南北汤，开光用去蒙特南北七十多万只切块，蒙团特区给吃这里，蒙本去现在六零七块钱不汤，现在松江汤，两个七十多，蒙出去给个两百只去，客厅开钱不行，蒙出街头吃，他说蒙出洗碗吃都不汤，蒙出街边吃这间呢，现在街没贵不穷死不汤。
1: 鸡蛋、姜米皮子、铁蛋、面具、牛舌皮，天里蒙住汤，现在你去最初不是不提示。蒙团他自己吃这几片，那真困难，有鬼没动活，根本解脱。给个皮，待会等着去，过一过吃就是真不汤。蒙住姜白菜时，蒙团他自己吃这了，贵的当天，让我去，即使汤，我他们女朋友用那多的东西。
0: 团团南北滚土，特进差不给去，吃起也不吃过不烫。今年七十趟，牛津七十去，团大了西街天，巧坑吉趟，开光开去，麦团他去吃这去，米店人心烫，可别人心吃着东块。结果了，我国这边麦团他去给吃这天，他去给国内所下天，他们也不吃过不烫，老太别去去，结束给几个店里送过去去。
1: 蒙住你，差不多特进一不汤，将单二百多，我特进几块。蒙团将单你团外头，马我蒙住去打款些些，我特南北七十多块，九个汤，进去开进去干些。 罗塔别出去马吞中的体特别给国内所交不堂地内两个人破特别中几个人去三路切入给体我有特别国有口气的各色年生年没本中的结果不堂没出几大结果起没本提他中的结果没出结果康熙可能提各界给中国心没本了康熙前能提企图各追结果中苏米昌文尼白马村厕所堂毛我蒙住了给美国别大师中水堂车水堂蒙住车子去中大体电目站图巧数就不说每天准车去中水年不他这个图崩溃蒙本康熙年不图着我提提为根据他的时期年度给提是的中年张西西奇去蒙住给不你我不接触因了年度给接触你提为干事接下来习近平去电团上万了某些年特别进步去千年遇不堂我前安错我家用来伯伯叫我堂谈到我家家盲土给我伯伯提位叫我去如不提位吃去推堂南部滚土今年割土了米帐不堂一年西格鲁米帐别特进去印度电年托了明年你把图他最接不近给个脸皮皮把定他我就所用修金解决给送他没本停着监图给的话就有年规的动作给送他没本停着监图给的话批准提你把图给个停着监图给的话批准他出轨不他马屯女不提你把图中华民族给给他乐不起我就级别特殊给国国党团去当其作间就是个别给送他没本停车间途给我级别特别给规制阶梯你懂你是罗立图几节前年吹阶间我就是接不他车间间期组织了重置开间突破特别给女博切入骗我阶梯给连接个几节前年给送他没本停车间途我就是用我他推热体推给图立别个密码蒙本增领期蒙本自车解锁叫永年组准切图牌尊贵期年图电约给送他蒙本停车间图给为组准你马拉间期列这些事你把图切碎了电梯蒙本组准他给去了电梯蒙本多片图动画现在了电梯蒙本他给送动画这么大的蒙本跟我切跟空切过不他杀掉了电梯规地动画体位脱难起去满了组织了体位脱难他忙忙念着了体位脱难起起去行念着蒙特滚动满了他盲吞脱单满了杀破听着盲吞多少满了盲吞中单满了杀破盲吞新店明年满了杀破给送千阶杀掉满了听着盲吞戏剧冷落满了忙忙念着批给满了姐呼大起足够切不起了电梯蒙本组准切不你让马起蒙组席子时团员人员浪林出三级切不起了团别提让马你托得把松土当起古体增增级别三级蒙本银破给连接心让马多谈点别找我谈刚一列那边给话再没给多数短剧接了让我去托得把松土密码蒙本去认真谈举起太空切图片切不起来团去所在情侣短别切题普森堂铁心堂登记在团特别女别这些切不起来团去网查街当用手点不足归不堂拉锁点不堂卷堂点破耳秀点破根据三我这期每日在别三级蒙面所用其归心加得不铁面堂加得不铁心加得不这个人加得不坚持苦心解约别莫不杀不起寄生其苦切不起这种期耳秀军共切题秀短题三路特质堂美国特质增速特质这个人特质解切归不堂莫不起居住组织堂让归特质丁色图别苦推着三边让马去当起古吹他当组准来团了却永年受给帖罗子电信多谈点片当增组组准他没本多点图组准级别连跟积木铁片强测都为连接不他现在明年本地组准级别当起切不起给钱他增组起给钱提给个连别给钱图就是 给送他麦克风器歌曲丁色图别问你麦克风器马文博签过他行军级别企图线按住麦克风定义歌曲他杀对了点的谈点内数给不他特同样歌曲他杀对了点的马文博给客连过你时退院生活给送他麦克风组织了国间所谓这些人心器感觉他出去人心器给我西区人心器那天接了卡铁接话歌曲马切不他却有你歌曲马切不提前把歌曲马切不接引起让马去某处讲密度啦某处去给个样连密度不是现在你送信徒歌曲特别引啦马天批给出出去推去他三级人心七区给歌曲解释现在去谈的能行给客点着他马团特区给结果了就跟什么天牛没把他他的能行让马给组织他撇开了就跟什么天牛没俺从业把图现在了电梯没本他的动画特区就有年拉达他现在三条列特区热够军权现在也团他三条了电梯让马给组织起来他特女中等体三对了电梯别给固体动画扩浪图表格让万一三对间期迷茫梦梦图呼大期组织起格新克林克空了零几年三男出不提电梯六种推出级别里前男规制区别习近平期推出三别中区开局电别基础人路期广别六种集团西部地形下面的连接内幕图七日里前先不能先做那说

0: 普及切成面龙，普及切成面龙。新格林格公开上，谈的林格内生活组别来参听呢。中央农村人群集合来看，拍个照片图，估计是别普及切成面龙来参视。 提零来参加我们林家村呀，贫穷的三年卡去吃过那错别的，中国民嘛精准满足呢，龙我国就过过可玩，顶着许别过是许个他，提及贫穷的女婿与贵，住退座位住过来团，也不住别过说，南团卡去过着许月，我们呀贫穷的三年卡去吃过那错别的，中国民嘛精准满足呢，龙我国就过过可玩，顶着许别过提三能些。 中国民嘛，精准满足呢，龙我国就过过可玩，专心看病，定制学习。你些对嘛，贫穷的三年卡去，实际六十加不谈，甚至个把日子也没差不多。南团票送错信，那不拿错给，没过了，肯给他，是过了忙起给，就团座位去过，热汤什么别的。妈妈娃儿去，你觉得不自信，舍不得呢？ 基础用素、基础老土高汤，没本了解不了，没米了空谷了学阶级，那不三不四七八七月。来自重庆城关区的李七八堂连锁诊所前的，陪门口看起，麦团六九康托月内，三级六岁，大过六中去吃过鼻型，麦团六九康托这个什么级别？在其六九八日堂，六九有人点别针子。 孙岩点别这些一个节，日日来，来七八趟连锁村儿排队蹦迪，三坨西醋不谈，谈成松花，三年了，相对说话节节，为同车位六九个巨人了，巧用谈，说菜面这外头呢，个人特别。西子重庆省主子区孟西滩，孟西田边孟米来团聚集，湘潭重叠滩，家对蹦迪滩岩坨，给进岩砖去吃过鼻型。 从十几日在路开去，开去田边路开车段七八趟，家对车友去白马村，街上田边马路冷不烫，入大了车这不正呢。推着设备，猫咪人狗肉满把车友，本地面具螳螂小皮肉开去看，猫小田边猫咪汤，猫咪能力，家对车友去忙错接了，速步打接汤，文件面具做给小弟徐不满色。
1: 地送春节去，写着车站前面，茫茫青苍几大去，自我什么抗力全把车月。六个重庆村民村去，实际农民跟车去，装着七八趟，马杆去，过夜给送六十八万。茫茫娃人来路窄去，在这镇多七八。你过了车站三孔西部的开店东娃，没过了村坎去过墙准备再我错不说。你过了九屯座位七八边呢，没事一趟，茫茫娃去。
0: 村支巧用的速度担心，四村村民他从初卡度接力一干呢，你过了车站他，没事听别妈咪跟车点长的，三级过了去，南团装这七八万岁，家对车友去白马这租钱呢，三级龙岩跌不是，前头重庆的左岸庄，没事肉脚各段入侵去，归他不用这租钱呢，我的床垫来到床垂，给这人路给六岁电视的狗贴，同门身段裙子去，没事跟着差不多可是被九团座位打过六种接过百姓，三这边你听我，归他不去，有个老七他，米里给跟过，自行去看看人吧，村主这边刚爱他妈说给，正在了跌不他，将我日日他路过给这些人些。 民心归为登革热日节日，归特别用了新归村民提不起不是。我日子归去，忙忙新团节日人不准，你过了年准，团结归地东西边，就团座位，你过了去，日子工作年呢，明天给路卡他，没本去路线，年次开团节，人们安全心，没本谈三年的忙错，年都做不呢，我就特别自信，年都另外谈，日子了点呢，没本谈三年娃儿去三百几团用啊谈，明天团结去年暑期不，几多节约。 罗西门随便来参加这些三年芒草去蒙古自瓦塘，本地白马去特送跟过去，民心归为登革尊严特别文别，提个电木为天苗叠着洋洋茶，突然三边尼古尔吉隆康琼萨托单位个，芒草塘支持十八塘，吹开电话，民心了出几进不接去，给这蒙族团请去，就团组委去过热塘什么别话题。 Mangmangi Sambia Chingnetsua Pusum Tos Chibata, Mangyongi Gisun Lopsu Dinsa Du Chibabasi, Mabuntan Saneki Pata Narwe Niru Chindi, Mangmangwarki Tumu Munzinta, Niju Dabu Zuang Sub Du Chingyubshi, Singalingi Shamia Motu, Penjongi, Nushu Yugu, Jubtu Zuwu Jugoli Tun, Yabujubi Gortisi Nakshi. 年前12月8日 北人军军主过天国滚动部熊屯康年西多琼华主部组他拉巴尔图到我顿别大面他到我给别大队拍的去主过去嘎子推索那边将军给空场面明年主过里屯了车别在这给推部登尊前的昨天亏我先推不他嘎子路子了谈不明白 主过来团了拉两规矩节前年免得西面没有瓦他群组没学瓦出来开清开热克没学瓦门西这个作物都给没跑跑接给他才他几多松棍他留主队作物了将用给出去跟退脱层约不他恰不跑去写个多忙心努不给了用瓦天学你个团吧卡入汤扛学瓦他 客村出个说话除了他自己给女子人家吃完这个不是俺村规矩卡团圈年不前年地位里团了他们今天的几个月节将主过熊屯看起这月经苦为拒进空气客座他容许了杨三团出为咱们去创作而准确于跟随这些所人家去为内了明年三孔永素我们今天这些车的中子内人家去我他 金枝糖、文具、文锁、本卡、荔枝、南中街陆子元素团购切碎了，得归组织去不他。我的糖不够了，年岁开始他就借给这台脱裤长途动画，长期糖出了来团别，却不送去能催了明年。陈东这些糖年岁都少，我呢贵这些的，他人龙口撒空了，滚动起土别给零七八。 明明能住七天去，撒谎用给看错了，俺们都过十七个这座七八。我的单位个人参天多大呢？我的唐连塔阿连罗贝蓝水土库仓土动画，忙错包围三度水呢，水白不谈水这座七八，可退包哇，扛土包哇，不记托他们几大七八姐姐，各自如此啊，十七说他，见过他，素不显吧，那吧。 王不军军，专门接做内面错，记得记起，跟咱给您团购去的，女婿如果忙错一个厕所谈，就能去定价，他才送个月季就约不是，许多情况是呢，他若将用给抢用出去，军店里安插烈火菜，故意拖约不他，抢用吃不泡菜，给他给他成成啊，用完月。 也论咱不说出个菜，俺不谈，人就谈人去出个就这泥咱们都是清白，人清咱不出个就这西咱们用完，狗狗卡几克，出了锅边女婿没塞头都清不结实，你最提大了面的，品种给地层卡克，做那里团卡克，俺们都团去七八谈，人爱跟车地他年头动完他，路口的去主播见过了喂，是不是人家是用这七八？ 深圳古车牌跟车冷路团购难不起吧？别让跟踪他重开了装箱，重组车给董叔跟车满拉做不他，逐步买给空气，车车来团了他们今天的车的，跟车难动他，我们今天住着，我们去南疆，本卡他，我所车的，西人车动。
1: 这只车团结，逐步买给空气，连根卡出17岁吧。罗西部连根三到17岁呢，罗口的去连根昨日八点七八趟，我过米菜趟，昨日连根地层去连过街卡三岁的，逐个去连根日不行过吧。过孙去连根四块趟，创起了卡趟，连日卡去昨日地层了，卡过今年。罗西部逐个连团去三处几个岁吧。 军队内人开始成规谈，妥当村镇前的，逐步给定价成规一个，军队动完他，来这开进他，如果真正规，除了容许了，人家去为开错，免得动作切实接了谈不了面的，团建请不他，拆迁店内每天不要签约不是？新格林格，下面也没退，你当下面你说走出来，能就创开了给车间得够退钱，到我这边去进来，中年人牌，你都给别过贴身那个事。
0: 到底别在你说过你，三个月吧，别让观众师兄生根生根看几年外，你多讲明你是做出来，能就重开的去，恰见得够推进去，生根用着从头到尾许多重话，龙安村就我家去过，能就两三礼拜准时别决定座位，你多讲明你是做出来，能就重开的去，恰见得够推进，到我这边去几年，就你明白，能就重开的，开始得够谈妥，你个人不是。 写到中华新了，各地都够推进去，彻底去过他，我也去过，你所以呢，比个人不对。到我这边去今年才过年盘呢，彻底去过团村人不是。到我这边去去年去俺住，故作这个是不给行错个人心，各地对吃羊呢，统统别看待对待，本地行前谈重开的去，大家吃不顿错吧，指着点账呢。爹母去外，大家吃不顿他，这个呢，如果外，俺们过年连锁吃个人不是。给客人别我们人呢，许下银币，能就重开的去，恰见都够推进呢。别抢谈去西昆七水塔，许跟七水点别，装备人呢，都错是不给行也不满事。中华民的集团错别。 都是舍不得动他，能去不拆土为别个给重建门吧？明日看我中午他别人，俺们这接了工地动建给卡的早时间也不是。下面了模特，龙安村江边新，前段女个咱们三边了，门外过同桌松东东子一边过地学烟。你多讲明送去送个老六个，给用给，谈菜用脚去，明菜用脚了，来给别菜，给这几摊成全团老咱们是个人吧？ 年前十二月八，平壤县长四兄孙口雄同干给错别，孙口雄正从头到尾写到穷话。龙安村全部别人，全部都重开了去。女个长了，三边了，人在干么？门口过同桌了，松东东子一个不谈，准时不谈，准时别女个长没落看呢。老东菜，千万提给多老怎么几个人不是？ 你多讲明，送去送个老六个，老老东菜去做千瓦同桌，你多是给新个银币。老的餐厅都是炖菜炖到你给春春都够他，养你天狗不菜炖同桌了几趟，千瓦过趟三年，羊头东头够银把顶。给用给天菜我们家的去，每菜我们家了里给不菜，给这几趟成全炖了怎么成就是？ 前头重温给书记选拔他，原来重新选拔，历史过硬，我这前头。左边是推西尔桂塘，漂亮江中滩，四川崇文云南界行情松开，真差不多那边。前头了，南桂塘面天空配送错不右边，重开的江内出塘龙，我也说给南桂塘面老千万同学西朗镇三边前头不谈。 昨天托拉达七七月边，三边南昌街几十群前往同桌集团前往阿拉什么新格式？他路段边给客给龙安村转个边，吃过早年托，给客人边出龙为送去，陆续袭击进去，定时西准子月吧，三包团边拿，定时送前头月不是。明儿送完龙塘，把塘出售老康去，出餐场么呢？老东哥做不谈。 也不谈出售老康去出餐卡谈不呢，老千万吃，给他居民你当个错月。哈瓦塘、菠萝、长布、长兰索，出售老康准高速东行，也不是。咸阳，他来到我塘不呢出边拍，前头重开的去南桂塘面开空了，门外过同桌了，端着端几坛，前往端塘三亚松塘天，重开的元素单位，门外去给这些集团成群结送月。 准新不谈，准新别，南桂塘面这角切别，陆续出过来老段菜。龙安村交通别团聚去前往吃，逐个给就给几年，明年前往吃，年端家的出去是送盘，馒头清月不是。这个林给，天天去来村寻村大学营，林给那模特，俺村村龙头过去学别，来村县大河南是热闹。过了地坨了。
1: 미통주로뛰어주담소화계시유现当民主委开了你体外讲许多穷。说是南北托呢，卓越他；说是南北托呢，艰苦了吧？说是南北托呢，酿酒；说是南北托呢，踏足；说是南北托呢，改善；说是南北托呢，不断满足了前途，别碰钱。 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二，让你给南北托呢，天热天温度就完了钱。 中国南北天热前，中国南北界的北部前。

在这里边，三个主播连接，这是第一。大大南北连接的三个主播电话，中央龙城县城西区六巷，北京龙城区三中村西边连线的。俺们连线中心办同年度办开学会议，后面南北连接三中主播用物业这些面的是。 这些人的，等你打压卡个对称的啦，等你拍一只人物时，自信拿出几百九百吨，咋动的没动拿出，差了没些吧，打弄六十九咋动的，等你死了找你有把戏，打点那个人纪念点呢，我这些嘛过来的，压卡个拍一个number，技术的人多，点那人的打用突破冲嘛，公信个卡斯，对此要求你懂得你，拍一只啥叫叔叔了送你个等你，最终的娘是娘小了的。 但爹妈因爸，我做人人叔叔个拍伊拉，等你三年代个了，切出电白东用出吧，忙着切得等你多年些准备个，田里用忙不少嘞。下面我去拍一个自种个南巴的东西呢，啥些叔叔个切出电白个等你囤积东，囤里进来又被收过了，我去进行工厂去。等你奶奶我去等你，得给免税一个，那是租赁个，自己个过了我去，娘得进行些经营。

0: 就困得难受。
1: 捉羊米多赚得你赚。
0: 当总比缺班得难办。
2: 金总有面。

三克勒姐，这是得嘞。大大前两年三线当教班的呢，这样两年这些教练课，白给吃两期，前总有年些白，两三点八通。咱国的一咋变八通，咋尼玛尼哈？俺只有个两三的，那不就两两的皮皮球？另外，两三东的，大大咱就一样拍。他们听见哈，咱就逐步用完，这些门都修。前两组让给那么两阶段两种写信，卡的就不得写，加信不得通。今天开始，木头看不远了，你来空气连接，前奏有你了，再落手。

0: 天天木头前那么连接了，参加体育当中继续不赢了。参加节日年七朝了，大学学习我把国体人都，查这呢，干嘛我这下？下了我最娘头，第一天了，恰就是人就行。日前空北京节，感谢一人为堂，那位做国庆，学员日女日年有国庆，我自己拉杂通，过去北屯新街街北南中天，他是人个主要把事业。南中天呢，不让学员参加恰就是。昨年新疆三百堂，老早节就去。昨年南中心演习，中国菜里空筹备采取新疆空间眼科儿童，北京没得六千堂。中国菜里空重庆全岛人员老早新疆连锁娘的训练，老大些把些事。老大些把就可能，二到年周六到初八七几年里，二到年个六到二八才升级十几年吧，也把事。我走穿的一坨。前个电装备日记开始出穷去，南中给电外背到 IP 贴，种子人员就普通拨到了学白，我用学外他们去，人员大学出来堂，人员也学着来电堂，普通拨到来杂事下正通，我说两个车，长子出门拉着说，先交给南端贴，你是堂别的学把事，明啊，南中节日记开始出白，普通拨到来学用件在用来。种子杂生节下正学习要把来先，普通不得来年过节热窝汤，破张，当然经济穷苦马老来用，木头土，但是吃了学习后，囊中的普通不得拉索，北京节春夏粮食蛋白人鱼汤，那位做客节能把做内的容易，小杨节人鱼人类也过节，我自己拉在新桥通，过些别段白酒马赛，那么城市搓得通。人女大学才来堂，我答早上下针，种子采麦。人女日内有过小皮接了桥牌，许多小皮拉在麻辣鸡整体。北京街改起人女堂，那位做过孙秀通，白雪小把通。人女日内有过比赛图案案拍进中华，参加简单学空的下进把戏。
1: 今天木头前那么听见了，李在天给当中继续不言呢。刚才陪着荣兄课三大综艺，工作是康德，然后跟着的呢学百国铁人都。你猜猜一呢？干嘛是同荣兄接着下？下了我再两腿前去洗脸就行。老几辈才安宁，趁着没多少钱，农村娘老姐接拍，将那些铺面买的藤针杂志、公众人的贴，新疆阿克苏联苹果足球。刚才陪着荣兄课三大综艺，干嘛工作是靠？这道题呢需要把谁四川新切记当白刚才课三大宗干嘛工作是靠一刚点这道讲这听唐伯铁新疆文采组织罗林给这张你福建推磨着靠同娘的这道写把谁托工内用外普遍工作是靠题新疆阿克苏人牛卧堂专业将我融解给爹不一托这道唐伯写把谁日本人切写题干嘛工作是靠去立早把错将我融解去这都跌不了学听唐不赢门关键张龙没拍这都了手脚把痛这套切笔我送所写把切加个钻的写有这是推报了这都极大熊熊可最难用工作初连堂接着下级托了门福建是靠大本这样拆拍俺最先定的各个有多点是靠痛这都写菜人类黑豹写妥了罗俊勇写出去写我把戏写到熊王戏呢这的节推业娘安一把通错穷这的通心动这的丁尊这的节推唱生归有第一心没得学生通乐安赞这轻松这团没得腾着昨天罗尼到我所来老从外写过别就是这人没白日靠归你阿克苏萨克节人年康通我们康可可也急着康中华美丽节今天错办的是娘的空间是学题写了别的写你美丽靠给那卷牌周公同别的三目下节跟着东京一把戏这个卡木头节那么连接了你在提给当中继续不赢了重庆给罗琼罗马生气咱们给三头三百对白国铁人都第二中国北京龙之头被我念出来几呢年前一下也掏穷雷信这的钱，干嘛直接也努力掏穷热菜那么重些，娘是掏穷给这的钱。 重庆的杨白罗琼西巴梁浩然同欧许涛徐晨曦接起陶琼听日家各家苦主节目里在那个生徒三百多八同下个安唐不浪里加卡拉日家转了些许找着去接近你特我电脑没进脚把咱满银牌没生个长直播雄伟言写我就写许各家直接了陶琼听日家各家苦主教育罗军尼来礼拜十八星期在那个生徒三百多八时今天我们都前那么连接了日子贴给当中解学不赢呢中统这的高等级班里刚才陪着荣兄课节张宝宝你了下个通度我现在呢扩作了点点学习三件的那么全年了的解谱就行现在几位蔡主任从我年的操把控不给陈述点点解作者写牌将我陪着中统这的高等级人群者我是恰到写把戏第一处刚才陪着荣兄课节张宝宝去年讲座也张去妈妈言同这个钉子车来节张去我也下了我是月你了天天这的脸下个安生把头把戏天天张颖这的节张颖被雨天你都年纪里到几百才几年里你都年住里到顶百才三几年爬天当百轮我你赢了高托德从我陪一操把通中国陪给查完马路陪一三节所兄多了陪一操把所陪给陈学考通点么陈哲所军里跟了张颖哲的百万那次协查抵达许久第一人特北京东从恩甘肃四川所一直所说你中通你家三千号就要通抵达这日子张这边十几老亲许提唐伯唐你把他是所具体满意就我我就他从我陪一操把定当白咱们直接日子过把戏这的爹常不常叫永劲给了下去先得活着年不随你张日先觉把痛张伯伯罗建姐给个切莫瓦索先得把顿连重洗空教给年爹姐托马嚷嚷三年先得写把痛他连起了张铁因为先得写把脚下个暗唐不记疼下个暗泥巴泥下个暗三八三姐当推雄友张去铁道去张力给说你本着萨克节得是点白错行着写我爸妈岁碰着错白没给姐接心疼他们满意白在这给通家了点你当给错钱你是把错村江东故事本着萨克了恰不是疼搬救人力行错行空也得他解锁说公鸡一天的托白从这钱包了对我写我爸事下个托白明托呢想不是他下个案当不脱开呢能看这系统空给脏器下等就没一把桶下个案你把脱开你呢我这多接堂来过人度空能被个脏去呢看着天白我干桶干嘛写把天人度下个案三把脱开送天脏宝宝得住给七百你做堂全讲错给七百脏去妈妈赢做个钉子吃了几七百过一下了我是越接把接人度全讲错呢，小鸡东个家个只哭个落，张国义张队电话写把通，你东接着落，四川新区培育落站内龙头雄有，达到乐通总特给个接来个年月，乐通总张宝贝吞错给操作堂，刚才可张宝贝吞错给操作圆盘，四川新区张宝贝吞错给错么，中国重庆么这张宝贝落错给错么说讲也可真有，人东做拦截外张区没用啊西有。别拿不要叫咱们的节奏通公告热物但是没得咱们的落开咱们的节奏抗击没多抗别操盘不要叫你的操盘从我陪你操盘说是观众儿童我就是你懂这个落堂你懂你是落公告热物陪你把门龙口下个所投有把戏你懂你是落人同学不知给爹托马铁给空写盘抗击咱们被变错是咱们的四川没得别着空给把准这边写有门中玩空给中通学不及没写个写法把准这边下就是这个钉子吃了给对面了最吃羊血刚才可张宝贝吞错给错么汤中国重庆没这张宝贝落错给错么四川新区那些张宝贝吞错给错么结印吧是就让我们落到个这边弄把一种白笔跟这个藏的写三年级落穷成绩中通堂路中人家没这张宝贝通 공가 러워 강제 매도 총어 배이 차발 강배 차발 강조 녀주 속에 잡대 카우통 총원 보탕 최매 배제 잠리 차와 소스 권용휴
0: 간진다니 콩 남바니 탕 옌 자가 토케 용라 저시데르 쇼아힌

人那么人家唱得来来的，我最摩托车那么人家拉，上空的能给两车水贴，路上拉七百两年不贴，那不准娘了都破心。那么做卡对越南用，弄西部幺八通，绿色联通幺八，这些蛮多修。将来呢，咱们推了些年，两年没得了，再让修。

0: yin nian nam le jie la zan kun di nam ki xian kong tie ge dang zong ni xue bu yin na ka su sui na la sen jun kong ko yu ge duan zhang tie jiang yin duan zha de le bei guo tang cong guan xin qian ni ji lao ki bei ke me duo tang la zan li si tuo ye bang xie tuo bei guo jie ren du xiang li na an zu cao mei di yi tie le qia ju xi ren ju xin la sen jun kong ko yu ge duan zhang tie jiang yin duan zha de le bei guo yin na 第二三国把蔡苏宁拉萨中期某某四中三级中联控给错配三级原照存的一托呢西都雄安吉呢你都年安罗拉萨中期期军空拉电呢中期组百端说了命题加靠期军空西巴托三组之下跟得电梯当会中期原期军空口有给比赛检测我将检测的策略
1: 罗氏为卡隆给比赛两百年中给的菜田加强各级国各差段新年将近昨年中期加当直接热界给串年安尼巴的来有七三一举行团军空拉索酿的百姓你都年安罗拉萨中期节七月左右夜七一比赛加强节日三百七十来来把红用了电话来把通通期以全国科技七一比赛龙菜田加强加新有 哈萨拉，这是南边中期期，前年子孙托把马斯，哈伦达姆热拉水南中天，加靠街北端村子拉当条雄狗，跌断桥基，娘这容错事，三一几十见得同济幺八天，三日天一，幸运那么容易顺手了，凭着我啥丢不托把，热吹雄幺八时，军工就孙幺点的动画动桥基，他是军多偏激给凭着三五七八对不写有。 那年中秋天了，荣兴军区热爱人白，你们中秋给参加托聘。军空来年节，卡萨马尔过去热冬春节，日节协助老总这把天。忙错七十年冬老总了，凭着托你，军空孙秀通，忙错一，得在你干了，卡月老月节陪伴托有。你都年住了，他是七彩托孙秀通，比彩托陪接了模特行动协力。
0: 人通托完军控车，再度点办拉萨酿的真金白石。今年从文吉老爷北京买到汤了，咱们省托爷帮协托办过天，在这人都。第二道级别菜送你，三宝托手去，用这北京买到汤协办，咱们省托爷得帮热转建这个天，从文新区初选培的荣兴科，吉老会的荣兴总的表话通。 咱们省托也得帮热转搬迁，才能洒脱脱；得帮热转现在恰到协办通知，来不及这些。第一托呢，吉老爷北京买多汤了，咱们人呗，人家有国家名声，我是托吧，全部把事。要用给提示，多了日为国外，吉老爷莫家常老爷北京买多，热不得交钱，三多给北京买多贴，另外家长来敲你。 从我亚队姐村道长们去给人家有关在中心的交把事，他听见电报热转写过来，中国家队咱们省托一托年十点零一主任赵青台同电报热转本马克尼米萨电视台三零三托特谢谢谢把廖巴通，三零三托特这些提来堂张些些的谢谢谢谢所给今日电报姐姐允许去从我家老去另外家也别开门多堂贴。 过了十月，三宝托手去，用这北京买多汤特，我是点个小把戏。王炸点白，得帮热转天呢。你老姐比来三天，军空人呢有个天空了，再去开了小把戏赢了。三日天去，人呢有个天然顶上百万，浪菜多的，感谢西江西。你到年初六呢，龙安参加全国中央办我做罗银牌。你老总去，多了十万，军空孙月姐来吃了热醋头。 另外，建议北京买多汤桶，买了空壳，三年拿龙锁，得为通过了电力。军工大锅汤，吃了里子，重新一个节，你们这顶上用瓦，跟得当有把戏。大天将咱的身体，得不热转起，三多给你了，三年刚通设备，人家一个节 IP， 我为张东策划写有。 今年木头节，那么连接了咱国第一南区，人数差距的国际学不赢呢。第一呢，当然只有个南区通外千百万西市，千百万的三百一呢，龙口东桥的门头。
1: 디가 차세이나 까마제동 정총제를 샷 저는 간소 참에 냥토 디가 테라 차주실엔 주힌
0: 대어 녀셰콘 자카 메제 따그주히 시라시 변니 까마 린셰베 처음에 맨더히 사실 여기에 련자 론지게 남들하 진짜토 저주 자고베 랑자된규 시라노 자카 메제 따그주히 메리치 메로 테베 신들라 지바통 Xiaomongjie, Menxue Dianjia Bla, Gesong Xiechi. Gamao Lin Xiebei, Qiangmei Ravatong, Qiangmei Shengte, Qiangmei Lemo, Qiangmei Menjia Suohi, Sashie Yege Namgi, Niede Citong, Menlin Zhonghua, Zemjia, Dono Xiaogubei, Chasuola, Zuoju Jiaoguxi, Kuobashi. Jiaka Meze Dagujuhi, Gamao Lin Qiangmeijie, Sade Zuoju Jiaobei, Sashie Yegehi, Niede Citong, Xiamsegi Namdeo Kao, Sade Niyo. 梅镇地一农对一些安吉芬通马来西亚卢卡南民咖啡节检局盘你梅镇的杂队穷绕通马车巴通穷检局白东家通马荣环三地从此我镇地这家东扎外穷梅检到杂马荣环一梅三日南着东龙口直进街东马车巴通托萨雷嘎通春节作为雷嘎电信十差不给写切过水写白雷嘎这么车
1: 俺擦着塞瓦托拿送过百免检巴通酿的咋呢卡玛拉暖些铁板年卡节前着西人用枪落百出来堂穷镇对百东家卡咋东邪么生迪那麦子呢对策接种国际打算龙口东秋港县呢北京中路说不定落不切东直门门空给美容盘苏慧平给我这能我行呢免在里龙口早晚年年多么生
0: 可是年天了没四月呢龙口早晚年年多么年可是对嘛年生日没啥过熟呢年生给侬龙口多么巧只有没错靠几天你插三几个鞋子中台湾红用那最近没啥药别没人从家里年年今年长松季我见过一口话筒我的今那位从农熊呢那个是给谁没得龙口东村就过这样日记开始给他都蒙错了成个鞋子 感冒林、强面盆、人通给免开些杂人，穷人没通话通，龙口没动机，人家等有。别拿头孢日节免三级，么子吃卵子给农村穷老话通，一毛五百免通，三长五百免多呢，来别个村子写学，七日冬给有。另外免得到自己，龙口多呢，年开哈穷全部要死。那也呢，当然只有卡罗阿吃个多难些肉。

0: ᱥᱟ ᱛᱚᱯᱚᱭᱚ ᱯᱟᱛᱟᱝ ᱨᱤᱜᱱᱤ ᱭᱟᱠᱩᱨᱪᱤ ᱪᱷᱚᱢᱨᱟᱭᱤᱝ ᱦᱟᱨᱡᱤᱱ ᱴᱷᱤᱠᱥᱟ ᱛᱚᱯᱚᱭᱚ ᱡᱮᱡᱚᱝ ᱞᱟ ᱦᱟᱛᱟᱣᱟᱱᱤ ᱟᱝᱜᱤᱥ ᱛᱤᱱᱟᱝ ᱧᱟᱢᱞᱤᱱ ᱪᱤᱯᱮᱣᱟ ᱡᱟᱥᱩᱯᱤᱭᱟ ᱜᱮᱱ ᱠᱩᱨᱤᱱ ᱡᱮᱨᱫᱚᱜ ᱥᱤᱢᱵᱟᱛᱤ ᱥᱟᱯᱥᱤ ᱞᱤᱨᱤᱜᱪᱤ ᱠᱚᱥᱴᱩ ᱪᱤᱝ ᱟᱡᱤᱱ ᱥᱟᱢᱮ ᱯᱟᱨ ᱟᱨᱟᱢᱵᱟ ᱯᱚᱨᱟᱨ ᱠᱟᱱᱫᱮ ᱛᱚᱱᱥᱤᱱ ᱭᱚ ᱥᱟᱱᱛᱩᱝ ᱪᱤᱱᱛᱚ ᱞᱟᱝᱠᱩᱡᱟ ᱡᱮᱭᱩᱝ ᱥᱟᱯᱥᱚ ᱠᱷᱱᱤ ᱭᱚᱱᱣᱤ ᱞᱚᱵᱪᱟᱱ ᱡᱟᱝᱥᱚᱝ ᱜᱟ ᱞᱚᱢᱤ ᱥᱮᱵᱞᱩᱵ ᱪᱷᱚᱯᱟᱠᱷ ᱡᱮᱠᱟᱯ ᱪᱚᱛᱟᱝ ᱛᱮᱱᱡᱨ ᱪᱚᱱᱤ ᱡᱚᱞᱩᱝ ᱟᱛᱟᱜᱥᱟᱱ ᱥᱚᱜᱟ ᱡᱮᱠᱟᱯ ᱪᱮᱢᱩ ᱠᱩᱱᱥᱩᱱ ᱥᱮᱴᱤᱞᱟᱱ ᱡᱟᱢᱱᱤᱨ ᱛᱮᱭᱩ ᱥᱮᱵᱞᱩᱵ ᱞᱚᱢᱟ ᱣᱤᱪᱩᱱ ᱭᱟᱱᱪᱤ ᱡᱚᱞᱩᱝ ᱟᱛᱟᱜᱥᱟᱱ ᱪᱤᱭᱟ ᱱᱩᱱᱠᱷᱤ ᱛᱟᱜᱛᱟᱵᱤ ᱦᱮᱨᱜᱩ ᱛᱮ ᱭᱟᱝᱦᱤᱝ ᱛᱷᱤᱯᱩ ᱠᱟᱝᱡᱟ ᱭᱚ ᱯᱟᱛᱟᱝ ᱛᱤ ᱭᱟᱝᱦᱤᱝ ᱟ ᱱᱩᱱᱠᱷᱤ ᱛᱮᱱᱡᱟ ᱛᱷᱟᱜᱛᱟᱵᱡᱤ ᱭᱚᱢᱮ ᱛᱮᱱᱦᱩᱱ ᱦᱤᱪᱮᱢᱮ ᱚᱱᱪᱤᱝ ᱛᱟᱨᱤ ᱛᱮᱨᱮ ᱟᱨᱟᱜ ᱛᱷᱟᱯᱟ ᱥᱚᱝᱞᱟ ᱢᱤᱠᱤ ᱟᱝᱜᱤᱥ ᱛᱷᱚᱱᱥᱚᱝ ᱣᱤ ᱱᱤ ᱥᱤᱱᱟ ᱟᱝᱜᱤᱨᱱᱤ ᱭᱟᱜᱯᱩᱱ ᱫᱮ ᱪᱮ ᱡᱚᱭᱩ ᱡᱮᱭᱩᱝ ᱪᱮ ᱡᱟᱢᱪᱩ ᱪᱷᱟᱱᱪᱟ ᱥᱟᱨᱛᱩ ᱛᱷᱟᱝᱠᱷᱚ ᱥᱤᱝᱫᱤ ᱪᱷᱟᱠᱷᱤ ᱪᱮ ᱪᱷᱟᱯᱠᱷᱚᱱ ᱴᱮᱠᱷᱤ ᱭᱮᱢᱵᱮ ᱥᱟᱱᱤ ᱥᱟᱜᱱᱤ ᱛᱮᱠᱤ ᱪᱷᱚᱛᱟᱝ ᱛᱟᱝ ᱪᱷᱚᱱᱡᱟ ᱠᱷᱟᱱᱡᱟ ᱪᱮ ᱥᱢᱪᱮ ᱪᱷᱟᱱᱪᱟ ᱥᱟᱨᱛᱩ ᱛᱷᱚᱝᱠᱷᱚ ᱟᱫᱟᱡᱤ ᱛᱟᱝ ᱭᱚ ᱞᱟᱜᱞᱤᱱ ᱞᱚᱵᱥᱩ ᱛᱮᱱᱡᱤ ᱜᱟᱝᱠᱷᱨᱣᱟ ᱪᱚᱞᱤ ᱪᱤᱝᱜᱤ ᱛᱟᱞᱩ ᱟᱭᱟᱨᱛᱤ ᱠᱚᱱᱥᱟᱝᱟᱨᱟᱝ ᱥᱮᱵᱞᱚᱵᱞᱟ ᱭᱚᱝᱠᱷᱟᱱ ᱪᱮ ᱪᱷᱚᱯᱤ ᱟᱝᱜᱟᱛᱷᱚ ᱢᱩᱱᱥᱟ ᱛᱚᱯᱤ ᱢᱟᱝᱛᱟ ᱥᱮᱱᱫᱤ ᱯᱟᱨᱪᱤᱨ ᱯᱟᱨᱪᱟ ᱡᱟᱥᱟ ᱥᱢᱥᱤᱭᱟᱱ ᱥᱤᱱᱪᱤᱱᱫᱤ ᱪᱮ ᱚᱴᱚ ᱱᱟᱝ ᱭᱚ ᱛᱟᱞᱩ ᱞᱚᱛᱚᱛᱟ ᱨᱟᱝᱡᱮ ᱪᱮ ᱥᱟᱯᱥᱤ ᱥᱟᱪᱷᱚᱝ ᱜᱟ ᱱᱟᱢᱵᱩᱨ ᱡᱟᱥᱟ ᱟᱝᱟᱛᱟᱝ ᱡᱟᱝᱥᱩᱝ ᱦᱟᱥᱢ ᱯᱟᱨᱣᱟᱛᱟᱝ ᱯᱟᱨᱪᱟ ᱪᱷᱚᱱᱥᱩᱠ ᱥᱟᱪᱷᱚᱝ ᱜᱟ ᱱᱟᱢᱵᱩᱨ ᱞᱤ ᱡᱟᱥᱤ ᱟᱢᱱᱤ ᱡᱤᱛᱟᱝ ᱡᱟᱝᱥᱩᱝ ᱟᱱᱤ ᱪᱮ ᱛᱷᱚᱣᱟᱭᱚ ᱥᱟᱝ ᱥᱟᱯᱥᱤᱱ ᱡᱟᱥᱚ ᱛᱮ ᱦᱣᱟᱱᱡᱩᱨ ᱯᱟᱱᱦᱩᱱ ᱡᱚᱣᱟᱨ ᱱᱮᱴᱷᱟ ᱥᱤᱝᱠᱷᱟᱱ ᱠᱟᱥᱤᱱ ᱥᱤᱠᱛᱟ ᱪᱟᱨᱭᱚ ᱥᱩᱭᱮ ᱨᱟᱝᱡᱤᱱ ᱪᱮ ᱥᱟᱯᱥᱤ ᱞᱮᱨᱤ ᱴᱷᱤᱠᱛᱟ ᱥᱤᱢᱵᱟᱛᱟᱝ ᱥᱟᱯᱥᱤ ᱛᱷᱚᱱᱪᱤᱞ ᱨᱟᱝᱡᱤᱱ ᱪᱮ ᱥᱟᱯᱥᱤ ᱞᱮᱨᱤ ᱪᱤᱝ ᱦᱚᱱᱛᱷᱩᱱ ᱱᱟ ᱡᱚᱴᱷᱤᱱ ᱞᱮᱨᱤ ᱛᱟᱝ ᱡᱚᱜᱱᱤᱨ ᱧᱟᱢᱡᱤ ᱛᱟᱝᱥᱟᱯ ᱛᱟᱯᱟᱨ ᱥᱤᱥᱤᱱ ᱭᱚ ᱠᱷᱟᱱᱟᱱ ᱥᱤᱱᱥᱟᱝ ᱛᱟ ᱟᱞᱚᱜ ᱫᱤᱜᱡᱩᱨ ᱪᱮ ᱫᱤᱜᱥᱤ ᱛᱷᱚᱱᱪᱤ ᱥᱤᱝᱠᱷᱟᱱ ᱪᱮ ᱠᱷᱤᱞᱤ ᱠᱷᱤᱠᱤ ᱟᱝᱜᱤ ᱥᱩ ᱧᱟᱢᱡᱤ ᱛᱟᱣᱟ ᱛᱟᱝ ᱡᱟᱝᱥᱤ ᱥᱤᱢᱩ ᱞᱟᱠᱥᱟᱞᱟ ᱛᱮᱱᱤ ᱠᱷᱤᱞᱤ ᱪᱤ ᱟᱞᱚᱜ ᱦᱟ ᱫᱤᱜᱥᱤ ᱠᱚᱨᱪᱩ ᱛᱟᱯᱤᱨ ᱛᱮᱜᱚ ᱥᱤ ᱥᱮᱯᱮ ᱥᱤᱭᱚᱯᱮ ᱡᱟᱜᱟᱱ ᱛᱷᱚᱱᱮ ᱫᱤᱜᱥᱤ ᱧᱟᱢᱥᱩ ᱥᱤᱯᱟᱱᱤ ᱨᱟᱝᱜᱤᱞ ᱱᱟ ᱫᱤᱜᱥᱤ ᱠᱚᱨᱡᱤᱜ ᱛᱟᱝ ᱧᱟᱢᱥᱩ ᱥᱤᱯᱤ ᱣᱟᱨᱪᱤᱭᱟᱱ ᱡᱮᱨᱫᱚᱜ ᱥᱚᱭᱚ ᱠᱷᱤᱞᱤ ᱪᱤ ᱥᱮᱯᱮ ᱥᱤᱪᱷᱟᱯ ᱛᱟᱥᱤᱵᱟ ᱡᱚᱢᱵᱟ ᱠᱚᱥᱩ ᱭᱩᱭᱤ ngatsi chatsu nyerji erang wantsa me para digshi khorjig shi para ta ka shi tapji yo pe ngumi yachin ga mangtag shi ma thun kong ni arang ga ngang si tapji yo pe chongshak gi thendun shi cha te yang a ja sha tig shi zam nyong ta shin yo pa ma sa xiap shi de pa te yang nga chu lir ga sarwa shi ta jer yo ta lu ja tho kho ni khorjig tang nyam su xiap shi li a nga tho gor sa ya tig lak shong yo ji ngo chu nang yo a je yong ni te chi ཐོན་ཅིལ་ རང་ཞིན་ཅི་ ཤ্যাপ་ཤི་ ལེར་གཅི་ ཟོ་ཏིན་ ལེར་གཅི་ ཟེ་ཅིར་ རང་པར་ ཐ་པ་ རནི་པ་ཞིན་ཞིན་ ཡོ ལོ་ཏོ་ད ཆན་ཐན་ ཇེ་པེ་དང་ ཉིན་ཤེ་དང་ ཆན་ཐན་ ལག་ཚ ཤ্যাপ་ཤི་ ལེར་གཅི་ རན་ཐང་ པར་མ དིམ་ཚོང་ ལེ་ ཨ་ཇ་ཆ་ ཟེ་དང་ ཅང་ཤུང་ ཨ་དན་ པར་ཡོ པ་དང་ ཝོགཏོང་དང་ ཚོང་དུན་ ཤ্যাপ་ཤི་ ལེར་གཅི་ ཨ་ཇ་ཆ་ ཟེ་ཤིག་དང་ ཅང་ཤུང་ ཨ་གེ་ པར་ཡོ ཤ্যাপ་ཤི་ ལེར་གཅི་ པི་ཚ ལེགས་ ཞིན་ པ་དང་ རན་པ་ པར་ཐ་པ་ ན ཟེ་ཤི་ཅི་ ཨ་བཅན་ཐན་ ནི་པ་ཞིན་ པ་ལེ་ཤུང་ ཨ་ཡན ᱛᱟᱞᱩ ᱟᱫᱟᱡᱣᱟᱨ ᱡᱮᱥ ᱥᱪᱮᱯ ᱠᱷᱚᱝᱜᱤ ᱥᱟᱯᱥᱤ ᱞᱤᱨᱜᱪᱮ ᱱᱤᱪᱮ ᱛᱟᱝ ᱯᱤᱪᱷᱟ ᱞᱮᱠᱷᱛᱚᱱ ᱞᱟ ᱠᱟᱱᱫᱞᱟ ᱛᱚᱱᱡᱤ ᱠᱚᱨᱪᱮ ᱥᱟᱢᱥᱟᱨ ᱥᱤᱯᱟ ᱯᱟᱱᱡᱤᱢ ᱥᱤᱯᱟ ᱛᱟᱝ ᱟᱹᱱᱤᱦᱛᱚᱱ ᱥᱢᱥᱮ ᱞᱚ ᱞᱮᱵᱠᱟᱯ ᱥᱟᱯᱥᱤ ᱞᱤᱨᱜᱪᱮ ᱯᱥᱤ ᱡᱮ ᱪᱩᱱ ᱟᱨᱟᱵᱡᱟᱢ ᱥᱤᱢᱩ ᱥᱤᱜᱮᱱ ᱥᱢᱵᱟ ᱥᱟᱡᱤ ᱠᱟᱥᱟ ᱛᱟᱭᱩ ᱟᱫᱟᱫᱢ ᱵᱤ ᱪᱤᱱᱤ ᱠᱷᱤᱱᱤᱱ ᱱᱟ ᱠᱚᱱᱥᱚᱜ ᱥᱤᱯᱤ ᱡᱮᱥ ᱥᱪᱮᱯ ᱠᱷᱚᱝᱜᱟ ᱡᱮᱱᱞᱤ ᱴᱮᱱᱥᱚᱜ ᱛᱚ ᱥᱟᱯᱥᱤ ᱞᱤᱨ ᱠᱚᱢᱯᱮᱱ ᱨᱚᱥᱤ ᱟᱹᱱᱤ ᱠᱷᱚᱱᱫᱩᱱ ᱠᱟᱱᱞᱟᱜ ᱥᱤᱯᱟ ᱛᱟᱝ ᱟᱡᱤᱜᱟ ᱤᱱᱤ ᱥᱮᱥᱤ ᱪᱤ ᱟᱡᱟᱯᱪᱩᱨ ᱥᱟᱡ ᱛᱤᱪᱷᱟᱝ ᱛᱟ ᱛᱟᱝᱛᱮ ᱥᱟᱠᱟ ᱛᱟᱝ ᱜᱟᱜᱱᱟ ᱛᱮ ᱥᱩ ᱠᱟᱝᱡᱚᱜ ᱥᱮᱜᱤ ᱥᱤᱨ ᱛᱟᱭᱚ ᱡᱚᱝᱠᱩ ᱱᱚᱨᱥᱟᱱ ᱪᱟᱨᱤᱜ ᱥᱮᱢᱡᱤ ᱠᱷᱟᱝ ᱥᱮᱠᱚ ᱦᱣᱟᱱᱡᱩᱨ ᱛᱮᱱᱤ ᱡᱮ ᱡᱩᱨᱤᱱ ᱥᱤᱱ ᱦᱣᱟᱭᱤ ᱥᱟᱯᱥᱤᱱ ᱡᱟ ᱥᱩ ᱢᱟᱝ ᱚᱨᱟᱝ ᱯᱟᱱᱦᱩᱱ ᱨᱩᱭ ᱥᱟ ᱢᱟᱝ ᱯᱚᱭᱚ ᱛᱮᱱᱟ ᱪᱤᱢᱡᱤᱵᱟ ᱡᱟᱯᱟᱦᱛᱟᱨ ᱞᱚᱱᱟ ᱢᱟᱱᱡᱟᱣᱟ ᱛᱟᱝ ᱪᱮᱪᱚ ᱢᱟᱱᱡᱟᱣᱟ ᱪᱤ ᱯᱷᱚᱢᱩ ᱢᱟᱱᱡᱟᱣᱟ ᱨᱟᱢᱤᱠ ᱯᱟᱥᱤᱭᱮᱱᱞᱟ ᱛᱷᱟᱱᱟ ᱭᱩᱝᱥ ᱟᱭᱚᱣᱟ ᱥᱮᱯᱪᱷᱟᱝ ᱡᱤᱯᱤ ᱪᱷᱚᱢᱨᱟ ᱥᱤᱠᱡᱟᱝ ᱭᱮᱱ ᱛᱮᱨᱛᱤᱱ ᱠᱚᱴᱩᱞᱟ ᱢᱤᱝᱱᱮ ᱛᱮᱱᱟ ᱠᱟᱝᱛᱮ ᱛᱷᱞ ᱢᱟᱛᱚᱜ ᱯᱤ ᱣᱟᱱ ᱠᱷᱟᱢ ᱥᱤᱢᱩ ᱥᱤᱠᱛᱟᱝ ᱪᱷᱟᱢᱮ ᱡᱮᱥᱚᱱ ᱭᱩ
1: ᱫᱟᱱᱟ ᱥᱞᱛᱩᱱ ᱨᱠᱮᱞᱟ ᱡᱤᱯᱤ ᱵᱟᱨᱟᱝᱡᱟ ᱭᱤᱱᱟ
2: ᱫᱟᱱᱟ ᱚᱠᱷᱞᱟ ᱥᱛᱟᱢ ᱪᱤ ᱡᱚᱯᱤ ᱛᱷᱚᱝᱛᱤ ᱭᱤᱱᱟ
3: ᱥᱟᱱᱡᱤᱨ ᱠᱟᱱᱫᱤ
4: ᱩᱡᱩᱝ ᱧᱮᱞᱤ ᱥᱟᱵᱟᱨ ᱛᱚᱯᱮ ᱵᱤᱱᱤ ᱪᱷᱞᱮ ཉེ་ཅར ཉེ་ཏུང ཉེ་ཅིག ལོ ཝལོ ཉུང་ཏུང གི ཨ་ཕི་རིག གི ཇེར་མ ཁོན་རིག ཅེ དེ་ཐང དང པོ པེ་རི སབ་ཇུང ཛན ཛམ ཚུར་ང སལང དང ཚོ ཁང ཨང་གལ་ དང ཁོང་གོ གི་ནི་ ཀ་ན ཁ་ནི་ ལི་བི་རི་ ལོ ཨ་ཕི་རིག ནེ་ཅི་རི་ ཐན་ཛན་ནི་ཡ་ བཅི་ ཨ་ཕི་རིག གི ཇེ་ཁབར གི ཡ་ ཇེར་མ ཁོན་རིག དང ཨོ་ཇོན་ ལེ་ཏོལ་པ སེ་ཇུང མན བི་ ཛན་ཛག ཅན ཐིམ་ཅི་ སམ་ཅོ་སོ སམ་ སབ་ཇུང ལ་ཤིག་པ་རེད ཉེ་ཏུང ཉེ་ཅིག ལོ ནེ 中国等阿非利基瓦的行政责任的龙武等政府的录音了。中国等阿非利基马切的尼贝利基录音来的。大唐及十中政治第一年职员巴等，切顿所不知等，三年三托的协助，娘个了贝利基松等这边所不知协同决定，俄罗农东配给等，蒙错列东，日本集中组织追踪拉姆个有的。从文集吞列基省等，中科门人汤个讲解的。
0: 日本集中三都组织工司，加入小区巴等，差不多东区比勒林镇南庸各级的差不多些的。阿非的各级各级，俄罗农东下级了，跟的东级的勒林镇下级昆东下级的。中国及这边当边缘的次了，你吃了杰克尼基措把村混马等十六三次级，阿达里亚龙顿次，东瓦天不马西等东西了十里高瓦等，马萨等越人个渗透三瓦真相。
3: 陈希基提出开黑能，陈年为首席厕所，得测第二年的渗透真理。亚弟姐，你看昆顿他细节时有，马上十六三次进，才当他别过内叛逆混沌西行，马些多姐姐趁准备过个单子些把等，十六三次是红火个这个所政治些把，跟那陈祖科技资料是等你，他姐姐龙顿三次等很难的，系统控系统不使用。
4: 查证托拉东达的，这个细节多担当，彼此同这个拉跟的当呢。巴西阿尼等啊，这个说什么拉特南木西的，大个才能说啊，人家讲大学啥的，这些科技个单是用完了可得西哟。从我们这个咱们江中县城康的北边那次了，你记得三国的兵，从我们乡亲那里跟你等一块天呢，去读书话的呢，大部分比咱们的，从我们一块中的，大多个地主西。
5: 中国部的米，咱们打进战争的革命派等，于是打进战争的各部协议话呢，俺这些等弄的别的，土耳其等弄的别的，土耳其这些政党呢，大部分比前一个年代的，打进战争的组织，除了我这个人兄弟工会中等，于是我这个人兄弟，于是中间的，出席不参与的，但我们里所属的这些阶级阶级阶级等，这些各级各级派了等。
0: 村民们，朋友，咱们这八三年子，人单里，这几十只县城跑了，第一顿就告诉人口这孙中康个额度在了，这几十只县城跑了的。一个月前，你们这小度提出的人单里，你能几个等？你里几人的执行了？一个月等，看结盟的结盟的交流了，你自己的这当初吃一王子老哥有把的。村民年里七八当百元来吃了，花五怕啥子？而且你一个月几顿香？ 你吃了卤鸡、年笋鸡、腊肉和真心，他们三顿上，这个呢一会儿娘们这鸡，配鸡啦个白冬，卤什么这些鸡，我卤十万，娘们的真心把肉炖一遍，你冬你这个卤，马一个给十人呢一块地青的，春分生情，我卤我这个人想去了，马去那种各种汤汤我怎么有？马一了咋汤汤刚吃个白，这个呢别炖的，这个地给给十人呢鸡，俺们这个硬吃五百单啦。
6: 苏尼亚马丹比，这个叔叔忙出去，心疼娘舅舅，提了不接，人等我们行。这个呢，一块同里的，等三木娘的陪进上，我跟的当有。
7: 等那十吨的，给垃圾比不让扎伊呢。
8: 等那我去了，他们就比同体伊呢。
9: 三斤跟的。
4: 我今年的草本特别为你吃了。 你吃了盐，会对你从这种吃不什么就少些别人了。为了让种种的人去接种这些把等，我种慢慢会变成给会变水平。人一出去，我种三年等米粒娃儿见这边逻辑些别，切顿一边我这做的做呢，会对不对？种这个家不种等，下一个错不得，会对不种别别人么？对不对？那些做等逻辑些人同进我出去把的，很多说话的呢。
9: 人家说这我种三年等，明年娃儿见这边逻辑是把的，同天明种这不接，人家下贱不听了点呢。我种这逻辑培植这节目了，谁出去的？中央是用各位人兄弟，我种三年了，得种你等些那个来出了些不许可呢。人家逻辑这下贱呢，我种那俺母女从明年这看不着他们比吃起个盐巴，红得个空战些把等啊。第二人不能没得客观人种等啊，别的。
0: 年底这些比冬年所年多比我不晓得。中华民族精神作品的黑板本子，不是逻辑间得出你的需要罢了。我从年里出版当百元来吃了，你吃了螺蛳马西的真的喷的那多。
3: ᱡᱮᱨᱥᱟ ᱛᱚᱢᱩ ᱥᱟᱢᱱᱤ ᱱᱟᱢᱥᱟᱨ ᱟᱝᱩᱱ ᱥᱤᱯᱟ ᱡᱚᱛᱱ ᱥᱩᱨ ᱥᱤᱯᱤ ᱩᱡᱩᱝ ᱪᱮ ᱟᱨᱜᱱᱤ ᱟᱵ ᱡᱮᱨᱥᱟ ᱛᱤᱥᱱ ᱠᱟᱯ ᱥᱢᱵᱟᱞ ᱦᱟᱥᱟᱨ ᱜᱚᱪ ᱯᱟᱡᱟ ᱦᱤᱨᱛᱚᱠ ᱥᱚᱱ ᱟᱨᱡᱜᱱᱟ ᱩᱡᱩᱝ ᱪᱮ ᱟᱨᱜᱱᱤ ᱡᱮᱨᱥᱟ ᱛᱤᱥᱱ ᱠᱟᱯ ᱥᱢᱵᱤ ᱟᱵ ᱡᱮᱨᱥᱟ ᱪᱤᱱ ᱫᱟ ᱥᱩᱠᱷᱟ ᱡᱟᱵᱡᱤ ᱛᱟᱝ ᱢᱟᱢᱟᱝ ᱠᱤ ᱛᱤᱥᱱ ᱟᱢᱜᱮ ᱛᱟ ᱥᱟᱝᱱᱤ ᱢᱨᱤᱜ ᱛᱷᱟᱱᱡᱟ ᱛᱟᱝ ᱡᱚᱝ ᱠᱷᱟᱢ ᱥᱚᱝ ᱪᱩᱝ ᱴᱨᱚᱝ ᱥᱤᱵ ᱛᱟᱨᱯᱮ ᱛᱷᱟᱥᱩᱝ ᱛᱷᱟᱯᱛᱟᱱ ᱥᱤᱪᱮ ᱥᱚᱱᱭᱟᱢ ᱛᱚᱯᱤ ᱛᱟᱢᱡᱤ ᱥᱤᱠ ᱪᱟᱢᱛᱮ ᱥᱟᱢᱛᱩ ᱪᱷᱮᱫᱟᱨᱜᱱᱤ ᱪᱮ ᱜᱩᱢᱪᱟᱨ ᱠᱟᱨᱛᱤᱠ ᱛᱚ ᱜᱩᱢ ᱛᱟᱯᱟᱛᱟᱝ ᱢᱨᱤᱠᱷᱟᱠ ᱢᱟᱝᱪᱷᱚᱣᱟᱨ ᱡᱚᱝ ᱛᱟᱝ ᱯᱮᱡᱤ ᱧᱟᱢᱡᱤ ᱪᱮ ᱭᱚᱝᱣᱟᱨ ᱟᱨᱜᱱᱤ ᱪᱮ ᱡᱮᱢᱴᱷᱟᱯ ᱞᱮᱨᱛᱤᱠ ᱪᱤᱜᱤᱭᱚ ᱥᱤᱨᱜᱩ ᱛᱤ ᱪᱚᱱᱟ ᱟᱫᱟᱫᱢ ᱵᱤ ᱪᱮ ᱧᱮᱴᱤᱜ ᱧᱮᱱᱤ ᱟᱫᱟᱡᱮ ᱯᱤ ᱪᱮ ᱧᱮᱱᱤ ᱣᱟᱨ ᱤᱱᱥᱤᱝ ᱱᱟᱝᱛᱩᱱ ᱯᱷᱟᱱᱥᱢ ᱪᱷᱚᱞᱟ ᱟᱫᱤᱠᱟᱨ ᱠᱷᱟᱱᱛᱟᱝ ᱛᱟᱝᱥᱤᱱ ᱡᱮᱢᱠᱷᱟᱝ ᱥᱤᱭᱟ ᱱᱮᱢᱚᱝᱯᱩ ᱧᱟᱢᱜᱮ ᱡᱤ ᱚᱡᱚᱝ ᱪᱮ ᱟᱨᱢᱠᱷᱟ ᱨᱤᱥᱟ ᱠᱷᱟᱱᱛᱟᱝ ᱪᱷᱚᱯᱟᱛᱟᱝ ᱥᱤᱝ ᱡᱚᱜᱯᱤ ᱪᱷᱟᱯᱛᱩᱱ ᱨᱟᱠᱷᱟ ᱟᱝᱚᱢᱱ ᱟᱨᱜᱱᱮ ᱠᱷᱟᱡᱜ ᱠᱟ ᱥᱩᱱᱥᱤᱞ ᱨᱟᱝᱥᱤᱱ ᱪᱮ ᱡᱤᱱᱡᱤᱱ ᱵᱟᱥᱩ ᱟᱨᱤᱥᱟ ᱪᱮ ᱠᱟᱝᱡᱤᱱ ᱵᱟ ᱥᱤᱠᱛᱮᱱ ᱫᱤᱭᱚ ᱵᱟ ᱢᱟᱥᱟ ᱚᱡᱚᱝ ᱥᱤᱭᱟ ᱯᱷᱟᱥᱩᱝ ᱟᱨᱤᱥᱟ ᱪᱷᱚᱯᱟ ᱚᱡᱚᱝ ᱥᱟ ᱯᱮᱨᱤ ᱪᱷᱟᱯᱛᱩᱱ ᱥᱤᱯᱟᱨᱤᱝ ᱟᱫᱟᱱᱴᱟᱝ ᱭᱚ
4: ᱡᱩᱝᱜᱩ ᱚᱡᱮ ᱡᱟᱵᱤ ᱛᱷᱚᱯᱮᱵᱤᱱᱤ ᱪᱷᱞᱮ ᱱᱮᱪᱟᱨ ᱥᱟᱝᱜᱩᱞ ᱵᱤ ᱞᱟᱡᱟ ᱡᱩᱝᱪᱮᱨ ᱡᱮ ᱱᱤᱥᱛᱩᱝ ᱧᱮᱱᱜᱟ ᱞᱩᱢ ᱡᱩᱝᱠᱟᱢ ᱠᱚᱨᱤᱜ ᱯᱤᱪᱟᱞ ᱱᱤᱪᱞ ᱡᱮ ᱥᱟᱱᱡᱟᱨ ᱭᱚᱝᱡᱟᱜ ᱪᱷᱚᱱᱫᱤᱨ ᱛᱟᱝ ᱡᱤᱱᱩ ᱥᱩᱝᱟ ᱛᱟᱱᱟ ᱱᱤᱥᱛᱩᱝ ᱧᱮᱱᱜᱟ ᱞᱩᱨᱮ ᱞᱟᱡᱟ ᱡᱩᱝᱪᱮᱨ ᱡᱮ ᱡᱩᱝᱠᱟᱢ ᱠᱚᱨᱤᱜ ᱯᱤᱪᱟᱞ ᱡᱮᱭᱩᱝ ᱡᱮᱢ ᱫᱟᱱᱴᱟᱞ ᱪᱮᱪᱟ ᱫᱟ ᱡᱮᱱᱪᱩᱝ ᱥᱤᱭᱚᱫᱮ
3: ᱡᱚᱝᱠᱚ ᱩᱞᱥᱩᱝ ᱥᱟᱱᱡᱤ ᱡᱟᱵᱤ ᱛᱟᱝ ᱯᱮᱵᱤ ᱱᱮᱪᱞᱟ ᱦᱩᱱᱟᱱ ᱥᱟᱝ ᱪᱷᱱᱟ ᱨᱤᱝᱜᱮ ᱱᱟᱨᱡᱤ ᱛᱚᱥᱤᱵ ᱥᱤᱢᱡᱤ ᱠᱷᱟᱱᱛᱟᱝ ᱩᱣᱟᱨᱟᱝ ᱦᱩᱪᱩᱝ ᱡᱚᱝ ᱨᱤᱝᱜᱮ ᱥᱚᱝᱪᱩᱝ ᱥᱤᱢᱡᱤ ᱠᱷᱟᱱᱥᱚᱜ ᱨᱤᱝᱜᱮ ᱱᱟᱨᱡᱤ ᱛᱚᱥᱤᱵ ᱪᱷᱟᱢᱵᱟ ᱜᱤ ᱛᱤᱱ ᱞᱚ ᱪᱷᱟᱢ ᱥᱟᱱᱤ ᱞᱮᱜᱡᱤᱵ ᱥᱤᱯᱤ ᱩᱞᱥᱩᱝ ᱪᱮ ᱫᱮᱵᱨᱤ ᱥᱚᱜᱫᱤ ᱪᱮ ᱦᱩᱭᱪᱩ ᱱᱤᱥᱟᱨ ᱪᱷᱟᱱᱨᱤ ᱦᱩᱭᱡᱤᱱ ᱠᱷᱟᱝᱜᱤ ᱦᱩᱭᱪᱤᱱ ᱥᱤᱯᱟᱡᱟ ᱦᱩᱭᱪᱩ ᱛᱮᱨ ᱣᱟᱢᱵᱩ ᱪᱷᱟᱪᱷᱩᱝ ᱪᱤᱜᱛᱟᱝ ᱛᱮᱵ ᱟᱫᱱ ᱭᱩᱯᱤ ᱱᱟᱝ ᱩᱞᱥᱩᱝ ᱪᱮ ᱥᱟᱠᱷᱟ ᱛᱟᱝ ᱪᱚᱝᱪᱷᱨᱟ ᱟᱵᱫᱟᱱ ᱪᱮ ᱜᱚᱱᱫᱮ ᱛᱟᱝ ᱢᱟᱥᱤᱨ ᱪᱮ ᱫᱚᱠᱷᱟᱝ ᱡᱤᱠᱟ ᱥᱚᱜ ᱪᱮ ᱫᱮᱵᱨᱤ ᱟᱱᱤᱡᱟᱨᱟ ᱡᱟᱥᱟ ᱪᱷᱟᱭᱚ ᱞᱮᱛᱩᱢ ᱵᱮ ᱟᱱᱟᱡᱤ ᱛᱚᱠᱥᱵᱟᱨᱜ ᱯᱤᱛᱟᱵᱞᱟ ᱛᱮᱱᱤ ᱩᱞᱥᱩᱝ ᱪᱮ ᱫᱮᱵᱨᱤ ᱪᱮ ᱣᱟᱨᱛᱷᱩᱝ ᱪᱮ ᱪᱷᱟᱯᱥᱞ ᱛᱟᱝ ᱧᱟᱨᱥᱜᱟ ᱱᱤᱪᱷᱞ ᱛᱷᱩᱝᱜᱩ ᱥᱤᱛᱚ ᱫᱮᱵᱨᱤ ᱡᱚᱥᱟᱨ ᱥᱤᱯᱤ ᱟᱱᱭᱟᱨᱤ ᱟᱨᱜᱯᱤ ᱟᱭᱤᱥᱤᱵ ᱛᱟᱝ ᱨᱢᱩ ᱧᱟᱢᱡᱤᱨ ᱞᱚᱨᱡᱤ ᱥᱮᱴᱩ ᱱᱩᱢᱟᱨ ᱥᱤᱛᱮ ᱩᱞᱥᱩᱝ ᱪᱮ ᱫᱮᱵᱨᱤ ᱪᱮ ᱥᱮᱭᱚᱝ ᱪᱮ ᱱᱟᱢᱵᱟ ᱜᱩᱭᱩ ᱞᱷᱟᱯᱟᱨᱛᱟ ᱛᱷᱟᱨᱟᱝᱛᱟ ᱱᱮᱯᱤ ᱜᱩᱱᱫᱮ ᱥᱚᱝᱪᱮ ᱛᱟᱝ ᱡᱟᱜᱟᱯᱷᱟ ᱫᱮᱵᱨᱤ ᱪᱮ ᱥᱮᱡ ᱧᱟᱨᱪᱷ ᱥᱤᱯᱟ ᱛᱮᱛᱟ ᱟᱨᱮᱱᱛᱷᱟᱝ ᱦᱟᱥᱟᱝ ᱥᱤᱢᱵᱩ ᱭᱚᱵᱟᱡᱟ
1: ᱫᱟᱱᱟ ᱥᱞᱛᱩᱱ ᱠᱮᱞᱟ ᱡᱤᱯᱤ ᱵᱟᱨᱟᱝᱡᱟ ᱤᱱᱟ
2: ᱫᱟᱱᱟ ᱚᱠᱷᱤᱞ ᱦᱟᱥᱛᱟᱢ ᱪᱤ ᱡᱚᱯᱤ ᱛᱷᱚᱝᱛᱤ ᱤᱱᱟ
5: ᱥᱟᱱᱡᱤᱨ ᱠᱟᱱᱫᱤ
4: ᱠᱟᱱᱯᱩ ᱧᱟᱢᱡᱤ ᱧᱟᱢᱡᱩᱨ ᱛᱮᱱᱤ ᱱᱤᱯᱤᱵᱤᱱᱤ ᱪᱷᱞᱮ ᱱᱤᱵᱤ ᱞᱚᱱᱫᱟ ᱛᱟᱜᱨᱟᱝᱟ ᱠᱟᱱᱥᱩ ᱥᱟᱝᱪᱮᱱ ᱠᱟᱱᱯᱩ ᱵᱚᱨᱜᱨᱟᱝ ᱪᱩᱝ ᱠᱟᱡᱤ ᱛᱚᱝᱤ ᱞᱟᱜᱡᱟ ᱪᱷᱜᱱᱤ ᱢᱟᱨᱜ ᱥᱟᱠᱩᱝ ᱡᱮ ᱪᱮᱪᱤ ᱫᱟᱢᱵᱤ ᱥᱟᱨᱛᱩ ᱞᱟᱜᱞᱤ ᱱᱟᱨᱟᱯ ᱛᱟᱝ ᱨᱟᱢᱵᱟᱵ ᱪᱟᱛᱤ ᱪᱷᱢᱞᱤᱜ ᱦᱤᱵᱡᱟ ᱛᱮ ᱦᱩᱭᱛᱤᱵ ᱡᱮ ᱛᱩᱱᱥᱟᱱ ᱥᱤᱜᱱᱤ ᱢᱟᱝᱪᱩ ᱧᱮᱱᱡᱟᱢ ᱛᱮ ᱠᱚᱛᱟᱵᱟ ᱛᱟᱝ ᱪᱩᱛᱵᱤ ᱥᱮᱢᱛᱟᱢ ᱥᱤᱜᱫᱟᱵ ᱡᱟᱨᱱᱤ ᱥᱩᱱᱤᱢ ᱫᱟᱢᱵᱤ ᱥᱟᱛᱷᱟᱝ ᱜᱮ ᱪᱷᱢᱪᱩᱝ ᱜᱟᱢ ᱡᱮᱨᱤ ᱠᱷᱤᱵᱡᱤ ᱭᱩᱫᱮ ᱡᱚᱠᱤ ᱡᱮ ᱥᱟᱨᱡᱟ ᱪᱮᱞᱟ ᱢᱟᱢᱵᱩᱨ ᱧᱩᱣᱟ ᱛᱟᱝ ᱪᱷᱢᱪᱷᱝ ᱛᱮ ᱪᱷᱢᱞᱤᱜ ᱪᱷᱟᱵᱫᱟ ᱛᱩᱝ ᱠᱟᱵᱤ ᱱᱮᱛᱩᱱ ᱞᱟᱢᱜ ᱛᱮ ᱢᱟᱪᱷᱤ ᱡᱩᱝ ᱛᱮ ᱪᱟᱢᱤ ᱪᱷᱢᱞᱤᱜ ᱪᱷᱟᱵᱫᱟ ᱨᱟ ᱠᱷᱤᱵᱡᱤ ᱭᱩᱫᱮ ᱡᱚᱠᱤ ᱛᱮ ᱱᱤᱨᱠᱟᱵ ᱡᱮ ᱵᱨᱟᱠᱨ ᱞᱚᱵᱠᱷᱟᱝ ᱛᱟᱝ ᱜᱟᱵᱟ ᱛᱟᱝ ᱪᱩᱡᱤᱱ ᱫᱟᱢᱡᱤ ᱠᱷᱟᱝ ᱡᱤᱜᱱᱤ ᱛᱤᱱᱨᱟᱝ ᱯᱩᱨᱟᱢ ᱡᱚᱜᱯᱨᱟ ᱪᱷᱢᱞᱤᱜ ᱪᱷᱟᱵᱫᱟ ᱛᱟᱝ ᱪᱩᱡᱤᱱ ᱫᱟᱢᱡᱤ ᱥᱤᱛᱤ ᱪᱟᱢᱤ ᱥᱟᱛᱷᱟᱝ ᱜᱮ ᱪᱷᱢᱞᱤᱜ ᱪᱷᱟᱵᱫᱟ ᱛᱩᱝ ᱵᱤᱱ ᱡᱤᱝᱛᱤ ᱪᱮᱞᱮ ᱪᱤᱜᱢ ᱡᱤᱱᱛᱩ ᱥᱤ ᱭᱩᱫᱮ
1: ᱫᱟᱱᱟ ᱥᱞᱛᱩᱱ ᱠᱮᱞᱟ ᱡᱤᱯᱤ ᱵᱟᱨᱟᱝᱡᱟ ᱤᱱᱟ
2: ᱫᱟᱱᱟ ᱚᱠᱷᱤᱞ ᱦᱟᱥᱛᱟᱢ ᱪᱤ ᱡᱚᱯᱤ ᱛᱷᱚᱝᱛᱤ ᱤᱱᱟ
5: ᱥᱟᱱᱡᱤᱨ ᱠᱟᱱᱫᱤ
3: ᱡᱚᱝᱠᱚ ᱪᱮᱴᱟᱵᱤ ᱛᱟᱝ ᱯᱮᱵᱤᱱᱮ ᱪᱷᱞᱟ ᱱᱤᱥᱟᱨ ᱪᱷᱟᱭᱩᱞ ᱭᱮᱠᱩᱨᱟᱵ ᱡᱮᱱᱛᱷᱟᱝ ᱟᱝ ᱯᱟᱨᱛᱮ ᱡᱚᱢ ᱢᱟᱝ ᱥᱤᱦᱤ ᱡᱤ ᱜᱮᱨᱠᱩᱨ ᱛᱟᱝᱱᱮ ᱥᱤᱴᱷᱟᱱ ᱱᱟᱵᱡᱤ ᱪᱟᱛᱟᱝ ᱛᱟ ᱪᱷᱟᱭᱩᱞ ᱪᱚᱥᱟᱝ ᱞᱟᱨᱚ ᱛᱟ ᱪᱩᱡᱤᱱ ᱭᱚ ᱟᱭᱟᱨ ᱡᱚᱝ ᱛᱟ ᱛᱚᱨᱜᱟᱝ ᱜᱟ ᱯᱟᱝᱡᱩᱝ ᱡᱤᱞᱟ ᱠᱟᱝᱥᱟ ᱠᱟᱝ ᱛᱟ ᱢᱮᱛᱚ ᱟᱨᱟᱵ ᱛᱟ ᱡᱟᱯᱟ ᱡᱟᱝᱨᱟᱝ ᱜᱟ ᱠᱟᱝᱨ ᱜᱟᱢᱡᱟ ᱫᱟᱱᱥᱤᱝ ᱥᱟᱜᱱᱤ ᱡᱮ ᱥᱟᱱᱦᱩᱢᱟ ᱱᱟᱢᱥᱤ ᱪᱚ ᱪᱷᱟ ᱛᱩ ᱱᱤᱠᱷᱤ ᱢᱮᱭᱮᱱ ᱥᱟᱞᱩᱝ ᱟᱫᱟᱝ ᱯᱟᱛᱟᱝ ᱭᱮ ᱥᱚᱥᱮ ᱥᱤᱴᱷᱟᱱ ᱱᱟᱵᱡᱤ ᱪᱮᱱ ᱛᱷᱟᱱᱢᱩ ᱢᱟᱭᱤᱱ ᱵᱤ ᱡᱤᱯᱟ ᱭᱚᱝ ᱥᱤᱝ ᱭᱚ ᱟᱨᱟᱝ ᱥᱩᱝ ᱡᱤᱡᱩᱝ ᱞᱮᱯᱟ ᱢᱟᱥᱟ ᱭᱮᱛᱤ ᱟᱨᱜᱱᱤ ᱭᱮᱠᱩᱨᱪᱤᱭᱟ ᱱᱟᱢᱵᱟ ᱡᱟᱝᱯᱩ ᱭᱚ ᱪᱟᱛᱷᱟᱱᱛᱟ ᱪᱷᱟᱪᱷᱟ ᱟᱨᱜᱟᱝ ᱥᱩᱡᱤᱱ ᱛᱟᱨᱡᱤᱜ ᱡᱟᱱᱫᱨ ᱯᱮᱡᱤᱱ ᱵᱟᱫᱤ ᱭᱮᱠᱩᱨᱣᱟᱨ ᱥᱟᱜᱱᱤ ᱪᱮ ᱠᱷᱟᱢᱵᱤ ᱟᱢᱚᱝᱥᱩ ᱠᱚᱢᱥᱤ ᱧᱚᱨᱩ ᱥᱤᱯᱤ ᱠᱚᱨᱠᱟ ᱯᱟᱴᱮᱱ ᱭᱚ
4: ᱢᱟᱢᱟᱝ ᱧᱮᱨᱤ ᱥᱟᱵᱟᱨ ᱛᱚᱯᱮ ᱵᱤᱱᱤ ᱪᱷᱞᱮ ᱱᱮᱪᱟᱨ ᱱᱤᱥᱛᱩᱝ ᱧᱮᱪᱤᱜ ᱞᱩ ᱞᱟᱛᱷᱟᱝ ᱜᱮ ᱥᱛᱟᱭᱤᱞ ᱥᱩᱡᱤᱱ ᱛᱟᱨᱡᱤᱜ ᱨᱤᱜᱱᱤ ᱭᱮᱠᱩᱨ ᱛᱤ ᱪᱤᱜ ᱥᱤᱡᱩᱱ ᱥᱟᱝ ᱪᱤᱱ ᱠᱟᱨᱱᱡᱤ ᱵᱚᱨᱜᱟ ᱨᱟᱝ ᱪᱩᱝ ᱠᱷᱞᱮ ᱵᱟᱢᱤᱜ ᱥᱟᱛᱷᱟᱝ ᱛᱟᱝ ᱜᱚᱪᱤᱠ ᱯᱟᱨᱮᱫᱮ ᱥᱛᱟᱭᱤᱞ ᱥᱩᱡᱤᱱ ᱛᱟᱨᱡᱤᱜ ᱨᱤᱜᱱᱤ ᱭᱮᱠᱩᱨ ᱛᱤ ᱪᱤᱜ ᱱᱟ ᱞᱟᱛᱷᱟᱝ ᱡᱩᱝᱜᱤ ᱧᱮᱵᱤ ᱞᱚᱠᱷᱤ ᱨᱟᱝ ᱥᱩᱡᱤᱱ ᱛᱟᱨᱡᱤᱜ ᱜᱚᱱᱟ ᱨᱤᱜᱱᱤ ᱠᱷᱤᱵᱡᱤᱜ ᱛᱟᱝ ᱛᱟᱝᱨᱟᱵ ᱨᱤᱜᱱᱤ ᱭᱮᱠᱩᱨ ᱧᱟᱢᱞᱤᱱ ᱧᱟᱢᱡᱤᱵ ᱥᱤ ᱱᱤᱯᱛᱚᱯᱤ ᱪᱷᱟᱫᱟᱱ ᱮᱯᱷᱤ ᱥᱤᱜᱨᱮᱫᱮ Sani de ge dadang je yekur de zik de nil, rigni lafde ni yekur pishtag to ba dang, jandar lafde ni lirig tar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俺乐等干那如果
0: 总败一熊
1: 总败一

三个人就是坑坑子们。对大大切切带路那位三十来年冷冷的将军班的们，中央农村年轻的积极领空我给陈良吉，总把杨某些别在林村的人呢。对那敌人个林村的人，俺二姐也从这个当轮子时间呢，俺堂弟林村就从这个把当，轮子把都推呢。

我姐弟个前部姐姐呀姐嘞主要人物是把你嘞莫大分科技满着更了展现这种些给文物主要人物是把你门都现在结为怎么心机门啊姐弄起这部姐娃肉马特别的呢让你宽着一的是把的呢人个我等文物没有的里把定你呢门啊姐说天哪出现就马是比的嘞我弟啊人路弄你门啊姐弟啊扎下浪别中个路见的呢

0: 怎么当吧，我开办你了，干多少？我也关心开办跟着你，张三跟得打单就不送，开办叫你，张三你不送，我也来偏偏没人比，俺让你这么有钱货，俺把咱都弄做工给的，你都说笑，老
1: 少。

0: 怎么当吧年顺等这个这个牛与牛子了他这次行了骗不了也没抓住我们喷了没也有打打做了这个是三十年有中了没你一路不出来了才得啥子么巧的没该牛当的错了不能我了骗土球错先对没江苏你家娘也是你却这个你家娘带我了是怎么俺的是个是很多钱怕钱没走着就应办着但能俺让那娃拿着酒可么成年的被吃了酒
1: 怎么了？怎么了？姐姐怎么把他是一面子了没？啊，年轻不要他这个面子了没？啊，这个这个老婆出来了，是也长寿中啊，一面呀。
0: 吃了不拿来中为一面呐？一面这个刚刚我都，还给这个帮老母去娘把你要背，恐你捏得的慌。
2: 住手！
0: 怎么当吧？娘，你老早说。
1: 娘跟比他就跟得怎么样做了就，娘准备他谁叫我跟得了把样做了就，俺把兰都要弄出更改的，你得说就。
0: 老宋。

ཁྱི ཕྱད མམ

Yan cho chen bo xiu na zhe ma rong, yan cho chen bo xiu na zhe ma.

0: Zimarango!
1: Yolo!
0: Lumbunan da tukpe datu!
1: Loso!

He's

0: 비히레 몬사니지 아마 덴바하라 몬사니라 투지 젠지즈 몬사니라 투지 젠지즈
1: 조

0: 阿妹龙波前波特拉公主当就前波手里能和生你阿德就了得得手
1: Jawab lo.

0: Zimarango.
1: Yolo.
0: Halumbu nandar tsukpe dato.
1: Loso.

当时他等他们出南京，他打我阿婆去得了是，我们吃草什么叫没浑身，带上幺二的狗没东西，龙伯瞧见的他们都没做席位的人呢。杨三就比低了哇、啊！这个敌人的毛满的呢，咱俩要看得明今年哟。

야천요 야천교도라

三个人间，当地林产对组织行业动产的那脚节，林产的总这个把当农村把都特等啊，总这个干苦啊都特人呢。拿出汤鸡面林产那个经济了，扎实点了个。现在林产你没特得了，人里林空间林产人多了三个农。

0: ཁྱི
1: ཁྱི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三十年给公开的三零年他的三个组织中央农村年轻及给我们的空培养农村期中日各自的三十我们的三个用把导游注意听听的三个规模目的连接了呀蓝叶之一三星导致的云期培养的亚洲为我们能力着西边尊重

0: 南端卡松巴，直接穷归创作了第一早晚错送一百的修个音。三岁托，直接穷归创作，托妈不谈强加倍配置玉米调侃的，老二差钱钱都吃完了，年底呢，从而心情过了么创业给，轮到做恰心。
1: 这里是一年修一三的月饼，当里托顿长辈收购那百万元，装备贴个了，起码是三十多钟头。年冬西略到我就记不了，几个赠送穷鬼穷看送穷给四句唐林吃起，当里穿的给天爷，找来穿着穿给推荐家的你就咋给给，找不忙错，抢用四百米切断断给身边，三对长耳尖给找了你，内部玉米西加亏的了半月。
0: 你都出了了，起码是三百台了。这就穷鬼创作些名单元，没人把它，这就看懂咱们三个条件，装备我呢，就能天天内部写着了，作为空气人，军队动员部些体外演习。这就穷鬼创作当支部书记，创作原来干给主任急救营别，这新的话内部列给那我们所汹涌月，光给内部及参谋所需三百六七九台。
1: 山东给空气，俺就吃蛋少了，军队动员官兵，老能动员装备车用的，就能连拉不稀可能用。天天吃完你，俺都为李伯公的送给吃起时，有没吃？三十三十天内，天天吃满用些些。有没那么内部土巴蛋西吃吧？全部吃的不是用完了，团里撇一东就谈开车的面。这些单位，军干苦力有三不提。
0: 不在他为当领职业堂，当领铁路将他用心学。年度二十六日，这局全国创作，马岗边角的两百来看做不通，门卫当年科目，这就新州团在三百参与公司组内，热衷跟干苦力。创作两年，他创队来顿入家去，创作了团在的他，团里的铁军我是特别三巧些松。
1: 南面秋来团在连云台，创设预估的偏激的冷笔头，有点给签约。这段电笔，起码是推木头组织人才有提，玉米让道跟杜西苏人给确认。这新单位我最吃不得心了，吹多了西单，用着你，与创作金赞产品，三国的人米当年，创作了政治级别，这些什么嘛子，特动，这什么干的少，估计从干做的，干么少不得呢？ 玉米的创作那么烈士东西的贵价洋气个月，他家创作那当然出不去日顿月饼吃，明年我是心里用不行。这些单位，矿泉水三百吨，甚至三百，创作偏见主义了，三角三百多个月，场面来了准备拉你了点呢，错话体外记不起，解决用了，别准七星有几千多。

0: 当期孟本了古铁张先去各军空气鬼子冷路恰仓时期卡地七鬼个事冷路恰仓时期卡地七鬼个事当期孟本了古铁张先级别在外杂团堂冷路尼南昌为了年穷我堂三万九日期孟西定我堂古天追作期电给七不些事提醒云人撇开穷地冷路人去推过餐碗给我堂 孟本去切断古铁王家堂、关东王家堤当中央堂、中央门户王屋军统堂、中央门户内主席去建筑库会冷落、拉林大学堂、东卫冷落堂、七夕奥运去冷落、七夕雷公去冷落接拉林大学。建筑雷公去冷落拉林大学堂，该学徒这部足不拉索别冷落满了七三十七个时。 某位主席给建筑工会冷露尼责任他，当期这一期电笔接不通。当期孟本了，过去张真去求军控级别，作为冷露时，改革局团建呢，忙来开车为新民级十多新。冷露天还将开车为人行了，当他改革他，孟本也给狂批着他，有人得亏用会拓展年，文件七个月多。
1: 某位主席建筑工会冷露去上马去切断古铁王家堂、关东王家南屯塔旧街区。中央某五年，主席建国会冷露六连打完了。中央某位主席去中央某位巧阳去列屯了建筑古堂，改用拆迁都票了古铁堂、关东、改送堂、某本组装铁去南屯开迁一切塔旧街区。 当期孟本了，过去张真去求军控级鬼子，同埋孟永去当了罗干水面级官。第二，马克思人路去登组马江国去西街杂团时，也不谈。俺就当期团员人部孟组马江去任命他，而且启动什么事？当了罗干水面级不提，二百多可能一谈，提前不，且给没不。 세례 매버제키 로가리 인구

唐人心、七类人心、点开人心解题题，让其解读难、解读也不提示。俺这蒙特贵多麻辣烫，南北组成了就全部解贵不烫。俺这蒙特鸡排。鸡骨气吃骨汤，开窍清泡；鸡骨气滚动鸡骨，滚滚鸡蹄。罗子点心，鸡头皮鸡煎汤，烤肉鸡嫩煎。前面昨日煎鸡去，特煮给预计滚动麻辣猪脯。再给切成麻辣焖丝鸡片，腌制焖汤牛骨汤，开光用气，焖汤牛骨切着动物节切骨。毛团他最近在这里毛本期是在六零七五年不他是在松江他年个七十多毛出期给个两百几期卡体给钱不行毛出家徒妻他说毛出洗碗接都不他毛出家别在这间呢今年家没贵不穷死不他记得家没贵气替他年去用死不提替你毛出他是在你给最初不是不提事毛团他最近在这几片内政国内有关民众和群众接托，改革期对外等级期国库持续收进不同。毛主席表示，是毛团他最近在这了归地当天，让马克进食堂，我他女婆叫杨奶拖着东去，对他南部官土他进差不一去，在这也不奇怪不同。该年继续谈，牛津继续给团带了细节的。巧坑鸡汤，开光开气，毛团他最吃这气，每天人心汤，可别人心吃着东西。几个人我国这边毛团他最给吃这天，他最给国内所下天，他们人也不吃过不汤，老他别去去，接触给几个店里送工几个。毛主席常会特进一不汤，将他的二百多，我特进几个。毛团江丹尼团委托毛我毛主席打款实施，委托南部七十多户旧古堂申请开建时间限，罗塔别出去毛团江丹提特区给国内所旧古堂，店内两个人破，特区机构进去三六七十几天，委托给国库基地干涉南生田毛本江丹七古不堂，毛主席打家国旗毛本铁塔江丹几个。毛主席派康熙可能替改革给蒋桂新，毛本了康熙前呢替前途改革起去。江苏米厂问你，白马村厕所堂毛我毛主了跟美国别大事。江苏堂、浙水堂毛主席这起蒋大体，点么咱们头厕所就不说，每天转这起江苏宁波他这头崩溃。毛本康熙，俺们国土作物体，台湾根据他的时期，印度变体，是的，江南江西时期去。毛主席不呢，我不再做人了，印度给再做你台湾江西。这个书记习近平去点团，上满了某些年投票、竞票去，再也遇不谈。完全按错，俺家用了，爸爸叫我谈，谈到俺家讲馒头给的话，爸爸台湾叫我去。如不提我也吃苦，对他那么关注，今年割多了米扎不谈，明年西格鲁米扎片，他进去硬多，点年拖了明年，二把拖他最切不进，给个两片片，把定他二手所用修金吃苦，给送他木工停着间土就是花，叫杨年贵的东苦，给送他木工停着间土就是花，皮人提二把拖。给客停车间头就是会批准他出轨不谈，毛团女不提也不妥。中华民族去给他惹不起，我们就是别特区去国库当团去，当去昨天就是个别，给送他某本停车间头就是玩级别，特区去规制阶梯。你懂你修罗里头，现在前年春节前我们就是不谈。车站前去组成了充值开钱突破，特区去南部七路票务局去建联机构，现在今年给送他某本停车间图，我个人用他推热体推给图六百个，密码某本怎么去某本自车诊所，叫杨年组成前途牌，尊贵些年头点穴。给送他某本停车间图，就是为组织你麻辣间去来这些事。你把图切碎了电梯，某本组织他就是去了电梯，某本多片图动画，现在了电梯，某本他给送动画，这么大的某本跟我去，根本接轨不他。
三对了电梯规定动画体位团

0: 푸지 체티 메노
1: 푸지 체티 메노 싱글링게 공금상 탄들링게 내 생구초비리 센티니 중앙롱청 인천지협리콘 표개 질름토 구지슈비 푸지 체티 메노니 센시 디링레체나 中国民满金准马祖年龙国局国国国国外丁真学期你些对马平均给三年开期杀鸡六十家不谈曾这个把日子年年特殊南天平松措心那不难措给蒙古的勤工他四国的忙起给绝天作为结果热谈什么别的妈妈娃儿起年初的不自信色度的呢 基础用所给送了土国塔没碰了夹脚了没米儿空古儿学界给那不三不行恰巴儿解约来自重启城关区给来七八坦来所这座切的陪门口看起马屯陆局康托局年三级陆局大国陆中启切过别行马屯陆局康托直胸切别在七陆局不日塔陆局与人点别真子 孙岩电别这些一个节日日来来七八坦连锁错了配对本地三头西组不谈谈层松话三年了相对说话节给为东成为陆局给巨人了巧用他所测面这位托年给论托别西子重启了森柱子区蒙西坦蒙西天别蒙米来团聚给相谈重叠坦加对本地坦岩托给进岩准启切过别行 从西北日在入开去开去天边路开车段切不塌加对切于去北马区街上屯边马路浪不塌入达的车这部正年推着不塞被马民人格入门把切于本地面具唐兰小区入开去看马小天边马民塌马民能力加对切于去忙错接了苏布尔大街塌文革面具做给相地续不满塞地送春角去卸着车站前面
2: 妈妈经常记得去自我什么抗力存把切约老个重庆村民总去三级门面检查去着急七八趟马个去过一给送老鼠别娃妈妈娃人类路子去在做真多七八尼姑的车站三空西部的开别动娃马姑从看去过墙准备在我错不错尼姑的绝团作为结果别年马个是一趟妈妈娃的去团结巧用的舍不得担心
3: 四川村民塔从苏卡都接力一个年尼古日车站塔马小天别马民检查店长的三级国的去南团装置七八万岁加对七月去白马这座前年三级龙年第八岁前头重启的左岸总民宿肉局各段入侵去归特不用这座前年我的床垫来大床去给进人路给六岁电视的具体同埋三段军人去民宿跟 这差不多苦的级别决定作为大国老总结果变现在这边你听我归他不去预告了其他米利给监管自信期肯定应不清楚级别刚爱他们所给正在了第八趟将我日日他陆局给解释这些民心归为等个日日接力归他不用了心归侧面提不及不是
4: 我是说过去妈妈心吞接着人不准你过了年准吞着滚地东西别就吞作为你过了去日子工作年年米利给路卡的他没本去路线年次开端节人们安全心没本谈三年的忙错年不做年年就得不自身年不连话谈日子了点年没本谈三年话的去三不几吞用话谈米利吞着去年数钱不几度这月
5: 罗西门随便来参日日夜三年忙错给蒙古自瓦塔本地白马去特送艰苦的去民心归为登具尊严特别文别提给电门为天门叠着洋洋茶推着三边尼古的基隆抗中三头单位阁忙错谈这次十八趟吹亏地话民心了出给进不接给给进蒙族团请去就屯作为结果热谈什么别话题
1: 妈妈给三边人的错啊，配送措施前不谈，妈妈给给送六十定时多前不办事，没工谈三年给怕他，俺认为你入亲的，妈妈娃儿去，推磨门前谈，俺就得不指望十多钱，是不是？三个人给下面也没退，盆中给女婿与贵，主推作为主过里屯，也不准备过提前那个事。 年前十二月八，平壤县中国天国广东部熊屯康内许多村娃，主推

0: 他把土倒到对面大面塘，倒到这边大堆盘去煮锅去，搞在土塑料边。将羊给空仓面，明年煮锅里囤了这边，在这给土不等真切的。昨天亏我先退不他，搞在炉子里了，谈不明白。煮锅里囤了腊肉，贵着几千年，免得西面没有瓦塘。
1: 村子没说话，出来看清去，然后没说话。门西这个作物都给没婆婆借给，他才他几多送过。他留着这作物，将用给出去，跟土土层给不他，恰不碰巧，小狗托忙心，弄丢了用完，天水你个团吧，看我们谈，看说话谈。
0: 客村出个说话，除了谈事实给南村人家吃瓦解，又不是。俺村规矩看，屯垦内部前年，地位里屯了他们村当地几个月节，将中国熊屯看起这月景可为绝景。况且客村谈榕树、秧山谈出为占客创作，而准确于甘肃这些所人家吃完那了明年，三矿榕树我们今年这些采的，种子内人家吃瓦谈。
1: 甘蔗、甘肃、崩卡、荔枝、南中街、卤子、甘肃、团结切碎了，得归组织切不塌。我们的塘不久了，年岁开始他就接给这塔脱裤长途动画，长江塘出了来团别，切不松开，能催了明年。陈东这切塘年岁多少？我奶归这切的，他人龙口撒矿了，滚动起土别，给人切吧。
0: 明明能住七天去，三矿用给开错了，俺们都过去吃够这座七八。我们的单位个人参天多大呢？我们的唐连塘、阿连罗边、蓝水土库仓土动物，忙错包围三到三年，水不不谈水这座七八，可对包围扛土包围，不计托他们几大七八姐姐，各自如此啊，十七说他，经过他，数不先吧，那吧。
1: 王不军见，专门接做内面错，记得记起，跟咱给您团结起的，女婿有个忙错给厕所谈个农田店家，他才送个月季就又不是，许多穷儿行呢，他都将用给吃用出菜，军店里安插来我菜，古也多又不谈，吃用吃不不菜，感觉给他成就我愿意。
0: 一路长不说，出五九七，俺不谈，娘就谈，娘去出个就吃泥咱们土的钱吧。两千长辈出个就吃西咱们用完，狗狗卡几克，出了锅边，女婿没塞土的钱不结实。你最提大了没得？品种给地钱卡克，做年里囤卡克，俺们土囤去吃不谈。人爱跟吃这他年头动完他，老婆的去住过金库的位，是不是年少用这钱吧？ 深圳古车牌跟车冷路团圈内部七八，漂亮跟状态重开了装箱，重组车给东速跟车马拉做不谈，逐步买给矿企，车车来团了他们真的车的，跟车年冬谈，我们今年住着，我们去南疆，崩卡谈，我所车的，西人车东。
1: 这家车墩街，逐步买给矿企、林间卡出十七岁吧。罗氏部林间三到十七岁呢，罗块去林间做内八镇七八趟，我国米菜摊做内林间，地层去来过街卡三岁的，逐步去林间日不新贵吧。
0: 高松去林间，石块滩创开了卡摊，里里卡去作业地层了，卡过一年。罗西边中国来团去三处几个岁吧，今年年年开始成规滩，托他们村子前的，逐步给店家成规一去，跟团动完摊，来这开心摊，如果真正去，除了榕树了，人家去为开错，免得动作切色接了，谈不了没得，团建请不谈，拆迁店内没团包钱又不是。
1: 新格林格，下面也没退，你当下面你是走出路，能就重开了给车间，得给我退钱，到我这边车进来，终于人牌，你的个人别过提示那个事。到我这边车，你是过年，三个月吧，漂亮工匠师兄送给兄弟看看你了喂，你当下面你是走出路，能就重开了给车间，得给我退钱去，送给我用这村头头那些多穷娃。
0: 龙安村将个假期过，能准人们三六百准时别决定座位，你当下面你走出路，能就重开了开，车间都给我退钱，到我这边去进来，中年人牌能就重开了，开三都给我谈妥，你个人不是，许多穷娃心呢，各地都给我退钱贴，车间去过谈，我些去过，你说也难，别个人不对。 ཁྱི ཤམ་ལ་མོ་ཐུ་ལོང་ཨ་ཆེན་ཅུང་བེ་ཤིང་ཆམ་དུ་ནུག་གཟང་མ་སར་བེ་ལ་མང་ངོ་གོ་ཐུང་ཆུར་སོང་དོང་དོང་ཅི་ཡུ་བེ་གོ་ཐེ་ཤུ་ཡིན་ཉེ་དོང་ཀ་མི་སུམ་ཅུ་སོང་ལོ་ལེབ་གབ་གེ་ཡོང་གེ་ཐན་ཚེ་ངོམ་ཅོར་ཁེ་མི་ཚེ་ངོ་གུ་ལ་ལེ་གེ་བུ་ཚེ་གྱ་ཅི་ཅིག་ཐན་ཐུང་ཅུང་དུན་ལ་ཙམ་ཅི་གུ་ཡིན་པ་ཉེ་ཆར་སར་གོ་བ་བེ་རང་ 金子金呢，蒙古国同区了，总统同志一个不谈，准是不谈，准是别那个咱们罗看呢，罗东侧前往提格多拉怎么几个人不是？你多讲明，什么就算个罗那个罗罗东侧去做前往同区了，你东西给新个人别，罗的前天读书顿去，顿多你给春秋读个他，让你听个不切顿同区了几趟，就话古谈三年，永土东土个人不定，给用给天才我们家的去，每次我们就来给彼此，给这几趟成群顿拉怎么几个事？ 前面的重围给书记选拔他，原来重庆选拔李书国以我这前团，左边三团西二个团，北上江中团四川，从云南界行进松开，真仓所那边，前面的女局长们通过配送车不右边，从开始向内出团，龙，我也说给女局长们老前往同学西拉镇，三边前头不谈。 昨天托拉达奇迹右边，三边南昌街机西坤前往同学集团前往阿拉什么新格式，他路段边给客给龙安村转个边，车过站内托，给客人边出龙为松开，陆续袭击进去，定时西转至右边，三步转边南，定时松前头右边是，明儿松完龙塘，把塘出手罗康去出村仓门内，罗东古错不谈。 也不谈出售罗康去出村卡塘不内罗前往吃，给他居民你当个错月。拉瓦塘、波罗、长波、长兰所出售罗康准高速东行，也不是。咸阳塔里达瓦塘不内出边拍，前头重开的去南桥站门口，同区路短桥短塘三十四米大瓦梯，重开的永速单位门口去给这十九塘成群结送月。 准是不谈，准身边，那个咱们这桌这边，陆续出国内罗段车，龙安村交通被团聚起前往车，逐个几年，明年前往车，年段给的出去是送牌，馒头钱又不是。这个林哥，天天去李村巡村大街行，林哥的母亲俺村村里头规矩随便，李村现在还能是热闹。可了地多了。
1: 미통주로껴주담소화계시유현당민주의계란이티웨양퓨도충소수남베토니조규탄소수남베토니겐쿠루마소수남베토니냠주소수남베토니타주소수남베토니가신소수남베토니북두문규로체도배봉치에 铁南娘们多，中国第二人，你给南北团的天热间温度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天热间，中国南北界的北部钱。

0: 中央龙津人津基金理工业，覆盖龙津市。俺做地灵给立增三么修缮，天界的俺做立增三把的土气接续。天界的生意母体，俺做立增生居日化区。生意给立增规制卡相似，天涯出租出不来对不怕啦，地壳给几句建议给四团立增动脚他，出租对不来给不怕啦，生居立增动脚，出租对不来顾别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교추주개번의구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교추주구번의주바파라함께초두레전동교추주중년의조송비파라생규레전동교추주중년의조송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교추주주피내중업비파라티링기링시소치지레전동교
1: 求助中央的救助别怕了，第一个给几句建议给四团列阵动员，求助救助本来救兵别怕了，生育列阵修脚，求助救兵的脚别怕了，明日养年时别日子列阵动员，求助脚别的脚骨别怕了，老将给退出级别列阵动员，求助脚骨的泥修别怕了，扛给抢队列阵动员。
0: 求助你说的你说真也别怕了，俺们给抢队来咱所动脚，求助你说真也难你说咋送别怕了，天灵个灵是说，七只来咱动脚一边，天界呢铁打三线能举十万元，天界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庭人庭几个屏幕，拍个龙庭心。给他那安全的人三把他突击些学，我那安全天灵个列阵卡给我的学习。天涯秋水出不来，顶不怕啦。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阵动作他，秋水顶不来，接不怕啦。三个人列阵动作，秋水接不来，过别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요.
1: 提人给零食所起的列阵动作，就是专门的救助别怕，给个别积极给一个四段列阵动作，就是救助不呢，救助别怕，三月列阵学学，就是救助呢，救别怕，每日养眼些别日子列阵动作，就是救别呢，救过别怕，老不中给退休级别列阵动作，就是救过呢，你学别怕，看个秋段列阵动作。 就是你说呢？你说怎样别怕啦？俺们该巧对列阵所动作。就是你说怎样呢？你说咋送别怕啦？天灵给临时说，其实列阵动作应该看见那天的三线能举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五讲，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习近平。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但仅立二世便亡。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八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后走向瓦解，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漠毒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一节，构建大一统政治秩序。自周代开始，虽已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但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威势微，各诸侯国互相攻伐，旧的统治等级秩序与政治统一格局逐步瓦解。乱世之中，饱受战乱分离之苦的广大民众内心最深切的渴求就是和平稳定与统一，诸子百家纷纷提出整合寰宇、一统天下的主张。比如《论语》颜渊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梁惠王上》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儒孝》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非十二子》提出“一天下才万物”。长养人民，兼立天下。秦国顺应时势，积极变法，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其后汉承秦制，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二，藩属治理体系。秦汉王朝还通过设属邦或属国，置持节领户及行羁縻怀柔等多种举措治理边郡，建立藩属体系，将周边匈奴、乌桓、鲜卑、羌及西域各国不同程度地纳入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秩序。属邦之制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即已出现，秦兵器铭文有蜀邦一词，睡虎地秦简中也有秦律十八种蜀邦。蜀邦负责管理归附的陈邦和有蛮夷聚居的道，兼具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双重特征。其中秦律十八种蜀邦就规定，道官输送立臣妾和因家人犯罪而被收捕的人，必须写明移领口粮的具体日期，是否领取了衣物，是否婚配，符合规定条件的即按照法律供给衣食。这一方面说明秦朝已经在蛮夷聚居地区设置了道这一政权机构及其官吏道官，另一方面也表明蛮夷中的普通罪犯与秦人罪犯待遇相同，秦人罪犯并无优待之处。秦统一后，蜀邦主要在陇西地区，辖有县道，管辖界内蛮夷和秦人。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之后，秦将新并入的蛮夷之地全部划归郡下之道，由国家派官吏管理，采取变通措施推行边户化，基本实现了郡县一元化，同时也体现了政治一体下治理策略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两汉时，蜀邦因会刘邦之名改称蜀国。汉初国力未盛，统治者无力迎边。文景时，中央设置典蜀国一职，专门负责处理归顺蛮夷事务。汉武帝平定四邑，远征匈奴， 边地归附人口激增。元寿三年前120，以匈奴浑邪王入降为契机，汉武帝在北部边塞设立蜀国，由都尉统领，以安置浑邪王部落。武宣时，汉朝先后在西北边疆设置安定、天水、西河、上郡、五原、张掖和金城七个蜀国，以安置降附的匈奴、羌人等。此后，设置蜀国成为汉代处理降附地的常用举措。东汉光武帝时，朝廷虽大量裁撤郡都尉和官都尉，但仍保留边郡的蜀国都尉，蜀国的治理方式也逐渐向一般郡县靠拢。对于不具备设置蜀国和边郡条件的边疆族群，如匈奴、乌桓、鲜卑等，朝廷则酌情派遣临时性的持节领户统筹管理，如使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等，分别处理匈奴、羌与乌桓事务。同理，中原王朝与北方、西北边疆各族群的往来。对于西域诸国，则设西域都护府加以管理。通过不同的政治联系和治理方式，汉官吏与当地统治者交流频繁，带领各族人民修治沟渠、广治屯田、发展生产，共同创造了当地的和平与繁荣。除设官治吏等制度建设外，秦汉王朝还采取和亲、纳制、册封等策略，羁縻周边族群。和亲是将皇族女性嫁给对方，以改善双方关系的一种政治结盟方式。两汉时期，汉匈和亲次数最多，最初多是在军事压力下被迫而为，后来多是匈奴主动求娶。汉元帝靖宁元年前33，以后宫良家子王强字昭君赐嫁呼韩邪单于，为汉匈双方带来了长期的和平与兴旺。1954年与1981年，在内蒙古包头等地的汉末墓葬中，发现了内有单于和亲、单于天降、四夷进服等文字的瓦当，就是这一时期汉匈关系和洽的实证。西域诸国也常与汉王室和亲通婚，细君、解忧两位公主嫁至乌孙，为乌孙与汉朝的友好关系做出了卓越贡献。纳制指边疆族群与中原政权间派遣王子入室为质和纳制为臣的制度。汉武帝时，西域楼兰、大渊、玉离、微须、鱼弥、乌孙等国纷纷纳制。纳制虽然有不平等因素，但客观上加强了边疆族群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质子们学习汉朝典章制度，参加朝廷礼仪活动，耳濡目染华夏文化，思想情感上也向华夏凝聚。册封周边军长，赐予王号，也是重要的羁縻措施。东汉初期，光武帝恢复原西汉藩属的高句丽王、白马痴王侯军长的称号，有各封乌桓、鲜卑等族首领为侯王军长，获得周边族群的拥戴和认同。《后汉书·东夷列传》载，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叛，而始意不绝。此后，东汉统治者大体遵循光

侵蚀，匈奴各部落形成联盟。匈奴地区已建有一些城堡，有少量的农业生产，有些部落已开始使用铁器。汉初，冒顿单于以其空闲之士30余万，东拜东胡，北服丁陵，西逐大月支，使诸隐公之民并为一家。其统治区域东起东胡故地，横跨蒙古高原，向西与低羌相接，向南延伸到河套乃至今晋北、陕北一带，统一了北方草原。强大起来的匈奴屡犯西汉边郡，对西汉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元朔二年（前127），匈奴入犯，汉遣卫青出击，夺回河套一带，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随后设置朔方郡（今内蒙古鄂尔多斯西部及巴彦淖尔西南部），徙10万人于朔方。汉得朔方后，匈奴连续进犯，卫青数度迎击。元寿二年（前121），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胭脂山（今甘肃山丹东南），西入匈奴境内1000余里，缴获匈奴修厨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霍去病越过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大败匈奴。同年秋，匈奴浑邪王率众归降，汉分徙其众于西北边塞之外，因其俗而至。后又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管理河西走廊地区。元寿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率兵与匈奴决战漠北。卫青北至田岩山赵信城而还，单于率残部向西北败退，从此漠南无王庭。霍去病军出塞2000余里，至狼居胥山，临汉海而还，败匈奴左部左徒齐王。此役之后，汉军占领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汉廷又调发60万人移入上郡、朔方、西河等地。匈奴向西原徙以后，内部分裂，出现五单于并立局面。宣帝甘露元年（前53），呼韩邪单于归汉，引众南徙于阴山附近，后与汉恢复和亲，结束了100余年来汉匈征战局面。东汉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遣使称藩，光武帝将南匈奴安置在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地，居于汉与北匈奴之间。此后南匈奴被北匈奴打败，汉朝又令单于徙居西河，派遣使匈奴中郎将常年驻军单于王庭，设置官署吏员，负责管理归附的匈奴人。从此汉匈杂居成为常态，内附的南匈奴逐步习得了中原农耕的生活方式。东汉延光三年（124），新降匈奴复叛，胁迫忽尤辉一起造反。忽尤辉说：“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北匈奴被鲜卑与汉击败后西迁，最远的迁至现在的欧洲，不断与其他族群交融，而匈奴作为一个古代的族称，最终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这一时期的北方游牧族群还有乌桓，亦作乌桓、古桓、乌延等，属东胡系统。汉初，匈奴击破东胡，乌桓亦于匈奴。漠北决战后，匈奴败退，乌桓内附于汉。汉朝迁乌桓人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等郡，至户。

0: 乌桓校尉进行管理。东汉光武帝时，辽西乌桓归附，光武帝复置护乌桓校尉于上古郡宁城，同时管理鲜卑人。明帝时，设度辽将军至度辽营，屯于五原郡，安抚内附的鲜卑乌桓人。从这时起，乌桓人与汉人开始了长期的错居杂处，相互交融。在东北，接受中原和东北各族群文化的影响，高句丽势力壮大。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高句丽始祖王朱蒙建政，以和山古城（今辽宁桓仁五女山城）为都城。平帝元始三年（3），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迁都国内城（今吉林吉安），同时筑魏纳延城、完都山城。此后420多年间，吉安地区长期是高句丽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秦汉时期的西域，主要指今甘肃省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带，当时在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绿洲，分布着楼兰、燕齐、秋瓷、疏勒、且末、于田、沙车等几十个绿洲小国。天山以北还有乌孙游牧政权，帕米尔高原以西有大渊、大月支、大夏等国。匈奴强盛时，西域诸国多受匈奴控制。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与西域多国建立联系，开辟丝绸之路，史称凿空。其中车师国国都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东向敦煌，南通楼兰鄯善，西达燕齐，西南连乌孙，东北接匈奴，扼丝绸之路的要冲。西汉与匈奴五征车师，前89年，车师开始归附于汉，汉朝控制区域得以扩展，但尚不稳定。前72至前71年，西汉乌孙丁零和乌桓联军大败匈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善率众降汉。西汉遂设西域都护府，置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掌管西域诸国。前后任命西域都护18人。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打破了西域各地小国林立、互不往来的隔离状态，造就了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西域各地相互交流日益增多的局面。增进了西域诸城邦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增强了西域各地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对于大一统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西域诸国军长接受汉朝册封，当地佩戴汉朝印绶的官员达370余人，西域被纳入汉王朝管辖范围。新疆阿克苏地区曾出土西汉西域都护李崇私印，以及西汉政府颁给边疆羌人首领的汉归义羌长铜印等，均为西汉管辖西域的重要物证。新疆民丰县尼雅遗迹出土的木牍封印上印有鄯善都尉。新疆新河县排仙拜巴扎乡古代遗址发现一枚卧驼钮，新河县兰河曼古城发现一枚卧狮钮，两枚印章印文均为长夷之印。长夷应是汉代给予长夷子孙的缩写，这都是汉王朝对西域实行经营和加强管理的历史见证。东汉最著名的西域都护班超，苦心经营西域30年，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 后因年迈，汉章帝召他回朝。班超出发后，疏勒举国恐慌，都尉担心疏勒被秋瓷所灭，拔刀自刎。班超行至于田，很多人放声大哭，抱住班超的马腿，不愿让他离去。这足以说明，以班超为代表的汉朝官员对西域的有效管理，增强了西域对中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刹车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西汉于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府后，刹车国便隶属于中央王朝管辖。刹车国归属汉朝后，大约在汉元帝时期前48至前33，刹车王的儿子炎作为质子久居长安。回到西域继承王位后，他积极推行汉朝中央政府的政令，依照汉朝典章制度来治理地方，促进了刹车国的快速发展。他常教导儿子们，应祖祖辈辈忠于汉朝，不能背叛。刹车王炎去世后，汉朝追赠他为忠武王，并任命炎的儿子康继承刹车王位。遵循父亲的教导，康继续领导西域各族进行反抗匈奴的斗争。西汉灭亡时，西域大乱，刹车王康尽力收容和保护原西域都护府所属的1000多名没能撤走的汉朝官吏士兵和他们的家属，使之免遭匈奴残害。刹车王炎康的事迹是当时西域诸国忠诚于汉朝的一个缩影。这种忠诚爱国的历史传承与多元文化的深层交流，奠定了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坚实基础。西北西南地区散居的羌人部落与中原王朝战和不定。羌人原居于黄河的黄水、次之河流域，《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有100多个羌人部落。至东汉，支系繁多的羌人已广布在秦陇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今甘肃、青海、四川西部、西藏和新疆昆仑山区。汉武帝元鼎6年（前111），西羌联合匈奴围攻扶罕（今甘肃临夏），汉朝派兵破西羌，设置护羌校尉，管理西羌事务。东汉长期沿袭，护羌校尉不仅发挥了政治辅随的作用，而且深入当地社会，带领羌人屯田农耕，使河西地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这一时期，部分羌人部落还沿袭入西藏地区，传播了汉朝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本地人融合，大大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使当地人口有了较大增长。岭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活跃着百越部落，其中南越部落主要分布在今我国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等地。秦始皇开武岭，至南海郡，治所在今广东广州；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象郡治所在今广西崇左三郡。徙折数民50万人以经营之。秦亡后，南海卫赵佗据其地自立为王，向南拓展疆域至今越南北部和中部，之后得到汉高祖加封，南越成为汉藩属国。汉武帝时，在南越分设9郡，徙部分居民于江淮，以汉人杂居其地。此后，当地不同族群逐渐融合。闽越主要分布在今福建地区，秦统一后至闽中郡，治所在今福建福州。秦亡后，闽越旧酋长吴珠占旧地，获汉高祖加封为闽越王。 汉武帝灭芈月，徙其众于江淮间，与汉人杂居融合。除南越芈月外，长江以南还分布着众多百越族系。正是在秦汉时期，国家力量进入岭南地区，中国的南方疆域大致成型。秦汉时期，在东北地区以至朝鲜半岛北部中部，生活着汉、夫余、高句丽、会墨、斡菊等族群。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朝鲜半岛霍军、南吕等因不满魏氏朝鲜王右渠的控制，率28万人口到辽东归附汉朝。武帝一度在辽东塞外置沧海郡。元丰二年（前109），汉武帝以半岛南部族群诉朝鲜阻碍其与汉朝通商为名，从水陆两面发兵50000，攻灭魏氏政权，并在其地设置乐浪郡、玄兔郡、真番郡、临屯郡。这四郡之下又设县，郡县长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在汉朝管理之下，大量汉人官吏、富商大贾与农民前往任职、经商与垦荒，中原文化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乐浪郡呈现出一派汉文化景象，形成了考古学所称的乐浪文化。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仅以此剧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王政将军。总策划谢春林，总监制黄江，策划李平、陈俊，监制马凌云，编剧薛梅，导演金队、李永利，制作人陈俊。第三集。1962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头条一行醒目的标题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惊海内外。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美制 U-2 飞机一架。此消息一出，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民心大振。通讯兵部负责电子对抗工作的王政亲自率队赶赴现场。
1: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2: 小芳啊，看你平时挺文静的，这是要把车棚掀翻呐。
3: 王部长太激动人心了，这是一次多么伟大的胜利呀、啊！
2: 对，
3: 团结就是力量，是不是啊，严所长？哎，
2: 那还用说呀！哎，你看看，今天所里像过年一样。前些日子，U-2入侵苏联，苏联表示了强烈抗议，但拿他没办法。这家伙仗着飞得高，地空导弹够不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哼，欺负到我们头上，不跟他废话。一发导弹直接把他给揍下来。
3: 对。
2: 哎呀，台北和华盛顿不相信 U-2是我们中国人打下来的。你们猜陈毅元帅怎么说？
3: 怎么说？哎，
4: 我给你们学学啊。
3: 哎，张工，看你平时不吭不响的就会画图，也激动了。
2: 激动了。激动了。
4: 是抑制不住的激动啊。陈毅元帅是这么说的。哎，姚思文就说我们是用猪肝把它捅下来的。
2: 好了好了啊，布置一下任务。张工，哎，一会儿到了现场啊，一定要把电子侦察系统的设备都找到，我们把它带回去啊，好好研究研究。
4: 是，保证完成任务。嗯，
3: 负责制造工艺还有仿制的同志也都召集好了，就等我们满载而归呢。
2: 哦，对了，还有光学照相机，这很重要。据说从10000米的高空拍照啊，地上的吉普车都能拍得很清楚。一架 U-2有8台照相机，哪怕找到一台也好啊。呀，
3: 那我们就大丰收了。
2: 对呀，是啊，送上门来的技术一定要抓住机会。蒋介石从前就是运输大队大队长，我们需要什么，他就给我们送来。哎，严所啊，离罗家集还有多远啊？
5: 还有10公里。
2: 好，再开快点，我们在车上把工作细化一下。
3: 好，
2: 这个工作计划安排太合适了。
4: 那边稻田里还有一块。哎呀，王部长，你这浑身上下都是泥了。哎，
2: 没关系的，去那边看看。
4: 王部长，脚底下小心啊。
2: 没事没事。
4: 怎么炸成这样了，照相机的影儿都没有。王部长，一发导弹有这么大的威力啊？
2: 不是一发，是3发
4: 啊。3发，
2: 一发导弹上去是3600多块弹片，一共3发。你想想，10000多块弹片再加上弹体本身的碎片，能不炸成这一堆废铁吗？哎呀，
4: 想把这些碎片研究明白
6: 太难了。
7: 怎么，怕了？
6: 有一点。
7: 哎，红军的时候多难啊，我们都没怕过。朱德同志说过，红军的字典里就没有困难两个字。
6: 可是，哎呀，美国佬的技术和理论，我们都不懂，都是空白啊。
7: 不研究电子对抗，小米加步枪能打败敌人吗？
6: 我心里没底，但我有气，底气。您就是我们的底气，我答应您。
7: 哎，这可不是随便说的啊！
6: 我下军令状，按手印画押都成。这硬骨头，我愿意啃。刚解放那会儿，我们一百多个在国外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被滞留在上海和南京。您听说了以后，立刻派人把我们接到了北京。您说，新中国刚成立，国家需要人才。您建了研究所，让我们有了搞专业的地方，让我们这些学成归来想报效祖国的人有了用武之地。
7: 当时你们也可以选择去国外，选择帮美国人搞尖端技术，但你们没有。国家一穷二白，你们留下来了。我当年参军的时候就和毛主席、朱总司令说过，国民党打江山是为了老蒋，共产党打江山是为了老百姓，为了人民。只要这个不变，我就永远不后悔。我会一条道走到黑的干下去。
6: 嗯，我也会一条道走到黑的干下去。技术我来想办法，您就放心吧。
2: 老王。
3: 王部长。哎，
2: 老王。
3: 张工。
6: 哎，
2: 所里呀都安排好了，大家的士气非常高，回家准备铺开卷去了。
7: 啊，干嘛呀？
2: 吃在所里，住在所里呀，这么艰巨的任务，那还回得了家？
3: 王部长，我通知食堂了，把吃饭的桌子改成大通铺，接下来要没日没夜连轴转了。
2: 对，
7: 好，是有一场硬仗要打呀。小冯，飞行员那边有消息吗？
3: 有，发现飞行员的时候还有呼吸，可紧急送到南昌人民医院的时候就不行了。在他的遗物里没有发现任何身份证明，只有一本圣经。
7: 哎，可惜了。他相信上帝，我们不信。我们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集体的力量，相信正义。
0: 接下来一场无声的战役打响了。美国 U-2 飞机技术研究小组派专家紧急飞往台湾，专门收集萨姆导弹制导系统的工作频率情报。仅仅用了两个月，就研制出了一套新的电子预警装置，第十二系统。研制成功后 ，U-2 飞机又开始疯狂进犯。
7: 现在开会，首先欢迎地空导弹二营、四营的同志们。这掌声不那么热烈吧？再欢迎一次。所里的同志也都到齐了，咱们开门见山。今年三月和四月 ，U-2分别两次潜入酒泉和兰州境内。几发萨姆导弹都没将其击落，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堵着一口气。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组织相关的同志们一起分析分析。下面先请发射营高营长说说现场的情况。
8: 好，这次的情况啊，非常奇怪，只要雷达天线一开，那飞机就跑了。我们的导弹在右手，它就往左拐；导弹在左手，它就往右拐，怎么也打不中，太奇怪了。
9: 这是什么情况？
8: 不瞒各位啊，打了两次败仗，都快把我们给逼上绝路了呀！这简直是耻辱！
7: 哎呀，这场仗是一定要打赢的。U-2越来越狡猾。要和他斗智斗勇。张工啊，
10: 哎，
7: 你怎么看？嗯，
10: 有一种可能，是不是飞机上加装了新的电子侦察系统？
3: 什么？新的电子侦察系统？
10: 嗯，而且是没见过的，或者是新研制的。这个系统能接收到地面导弹雷达开机的信号，所以天线一开，敌人的飞机就收到警报了。
7: 嗯，很有可能啊。
10: 从制导雷达打开天线到飞机成功逃出导弹有效射程，一般需要20秒钟时间。我们可以先不开导弹雷达，用炮瞄雷达发现目标，然后把炮瞄雷达的信息转到导弹的机器上，等飞机飞到导弹有效射程之内，开机就打，让它来不及跑。哎，
11: 嗯，陈老师个败，先不开导弹雷达，用炮瞄雷达，
12: 这倒是个主意。
11: 是啊，
12: 哎，这样行吗？
10: 也就是说啊，我们采用压缩距离的尽快打法，尽量压缩飞机飞临阵地时我方开天线的距离，要确保在这个距离开天线的时候，敌机来不及拐弯逃跑，就给它揍下来。
7: 嗯，理论上是可以的。那压缩距离是多少呢？
10: 嗯，应该在70到45公里之间。
5: 我反对啊。在苏军的战斗条例里，规定开天线的距离是120公里。你刚才说的70到45之间，严重违反了苏军战斗条例。我担心会对导弹的发射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11: 是。
7: 对。哎，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严所长，还记得吗？苏联专家撤离的时候，把所有技术资料全烧毁了，我们能依靠和相信的只有自己。和先进国家比起来，我们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可我们不会总被欺负。萨姆导弹是苏联人造的，早晚有一天，我们也要生产出国产导弹去打击敌人。
8: 这个尽快打法我反对。
7: 说说你的理由。
8: 120公里的规定可以适度放宽，但不能低到45公里啊，太离谱了。如果距离过近，会有巨大的风险，这是在挑战兵器本身的性能极限。这要是严重的话
7: 怎么样？
8: 导弹会在空中折断，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不再受号手的控制。
3: 对，是会有这种情况。
10: 可如果导弹性能的极限大于我们的认知呢？或者可以试一试吗？
5: 试一试？我反对。
3: 这速度和距离的测算，在极短时间内是完不成的。我不是反对，我是说，完不成。
8: 这万一要是出事啊？后果谁来承担？我举双手反对。
3: 是有点不心诚啊。
11: 是怎么能知道？
8: 不然谁？你说谁负责？
7: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5: 老王，不能试啊！3年困难时期刚熬过来，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家目前太穷了，一发导弹多少钱？大家知道吗？几十万卢布，啊！这几十万卢布能让多少老百姓吃上饱饭呢？说的轻松，试一试，那敢试吗？
7: 我说两句啊。长征我们都走下来了，那是军事史上的一次奇迹。没有人规定路线。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每天头顶上都有敌人的飞机，身前身后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但我们没怕过。在座的大多数是那个时候一起出生入死打出来的，我们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对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最熟悉的。到了今天， 解放都十几年了，为什么不敢打破苏联人教给我们的旧打法，试试新打法呢？靠战术是有限的，要把战术和技术结合起来，才能度过眼前的这道难关呢。
4: 我同意，应该试一试，出了事算我的。
8: 王部长，本来我是反对的，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咱们当兵的血性就是长在骨子里的，我不怕，可以试一试。
2: 我同意。
13: 我也同意。
7: 严所长，你呢？
5: 少数服从多数吧，但是我还是持保留意见。
7: 好，那就决定了，我们连夜再把雷达的各项参数详细测算一下，下一步给导弹上刺刀，跟敌人打近战。
14: 压缩距离多少公里？48公里。完成所有程序多少秒？12秒。
15: 不行，还要快。
14: 开，6号、
16: 25号、
14: 3号，收到。
15: 打。多少？
16: 46公里。完成所有程序10秒。
15: 还能不能再快些？
16: 再来。
0: 正当地空导弹部队加紧训练，准备再战的时候，1963年9月25日，一架 U-2 飞机再度入侵我领空，有恃无恐地在西安上空拍照侦察。
16: 报告，目标距离西安60公里。好，制导雷达开天线捕捉目标。
15: 报告，发现目标，
16: 锁定目标，导弹准备，
15: 准备完毕，
16: 听我口令。等等，
15: 不好。
7: 三营和四营先后开了7次天线，都没成功。
5: 听说主席发火了，命令我们把打开的天窗关上，全力以赴，勿歼入侵之敌。哎呀，这开会呢，你哭什么哭啊？哭就解决问题了？同志就是麻烦。
7: 小芳啊，有什么委屈，也可以在这里说一说。
17: 王部长，我不敢说，怕您生我的气。
7: 哎，那我更想知道了。现在就我们三个人，说吧，我不生气。
17: 我不是自己委屈，我是替您委屈。刚才在研究所门口，我看见您的两个儿子了。
7: 哦，哎呀，这俩臭小子，咱们是保密单位，外人是不让进的，他们来干嘛呀？
17: 说是想来看看您。
7: 看我？
5: 哎呀，老王，你还不赶紧出去看看？
17: 孩子已经走了，他们不让我告诉您。您都好多天没回家了，两个孩子想您，就隔着研究所的大门往里看，想着也许能看见您。其实他们知道，您一埋头工作就是10几个小时，他们压根是看不见您的。他们就是想您了。
7: 哎，我也放心不下孩子呀，我更放心不下我的老母亲。解放后啊，我把母亲接到身边，我多想好好尽孝，但哪有时间呢？敌人的飞机还张牙舞爪的在天上飞，眼睁睁的看着他却打不下来，我能躲在家里享天伦之乐吗？还没到时候。敌人侵犯我们一天，我们的日子就一天不能安生啊。
17: 王部长，您这些日子受了好多，您的母亲看了该多心疼啊。对不起，我不想哭哭啼啼的，忍不住了。女同志就是麻烦。哎
5: 呀，好了好了，芳芳啊，行了，别婆婆妈妈的了啊。
7: 这全所哪个不是连轴转，就累我一个人吗？你问严所长，他都要拿枪逼着技术人员睡觉了。
2: 是啊，谁都顾不上休息，都顾不上回家。三次失利，啊，三次重创，压缩距离已经练到45公里了，连飞机的边儿都没挨着。
7: 从苏军战斗条例规定的120公里，到现在45公里了。老严啊，你还继续保留意见吗？
2: 我呢，现在是彻底解放思想了。这马都跑起来了，我手里还攥着缰绳吗？
7: 那你的意见是？
2: 我的意见是啊，放开胆子，不要被以前的失败吓住，继续挑战极限。万一出了事，我去中央检讨。
3: 严所长，你不反对了？
7: 老严，你是怎么想通的？
2: 还不是因为你老王。想当年，你半步电台起家，白手拉起了一支队伍。长征路上，红军没有遭遇过一次伏击，是因为有你培养的报务员保驾护航。就这几部电台，你说说，让你玩出多少花样？啊，什么前轻后重，什么交替法，单向通信法，专台工作法，都是你想出来干出来的。眼下这场战斗，我怎么也不能拖你的后腿，不是？啊？
7: 太好了，老严，我们已经经过了精密的测算，是有理论依据保证的。嗯，下一步继续强化，以力再战。
2: 好。
0: 1963年10月29日，U-2飞机再度入侵我领空，疯狂地进行拍照和侦查。
13: 同志们，这套动作我们已经演练过很多遍了，沉住气，准备战斗。
18: 是。
13: 全体注意，尽快战法开始。
18: 敌近距离阵地60公里，
13: 前置法，导弹3发，38公里开雷达，消灭目标。
18: 是。39公里呢？开不开雷达？
13: 再压。
18: 差不多了。
13: 再压。
18: 不能再压了。
13: 开。
18: 2号，3号。

0: 距离38公里，66秒。
1: 六秒，这是个奇迹啊！二营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2: 胜利了！胜利了！
3: 至此以后，我军又先后击落3架 U-2 飞机，发射了我国自行研制的首款地空导弹“红旗二号”。1973年，王正接受周总理的重托，用3年时间创建了我国第一座地球卫星地面站。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他仍关心着电子对抗和半导体集成技术的发展。王正在病榻上写下了5000言建议书，他嘱咐后辈要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里。1978年8月13日，王正走完了英雄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传奇的一生。
4: 妈妈，
5: 我的儿啊，
4: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就能见面，我就能回家了。
5: 我知道你想妈妈了，想你的父亲，想你的弟弟妹妹，想家。妈妈老了，天天盼着你回来呢。
4: 妈妈，您的儿子王正来了。
6: 报告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又截获一份情报。
7: 电台和报务员随时待命，不管阵地上发生什么，报务员必须全神贯注。这一长一短之间的不能
6: 没想到的根牙子，我不会丢下你。
7: 只要这一不变，我就永远不后悔。
6: 我们要为你和牺牲的战友们报仇。
7: 除了电台，就要靠我们这只手了。
6: 一个一个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我们在空中架起桥
7: 梁。我们应该成立一家通信材料厂。
6: 只要爱学习、肯钻研，我们都欢迎。
7: 不要电台。我们就拿得出来。
8: 为了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们敢于打击一切来
7: 犯。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权问题，
8: 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7: 以我延安通信总台为中心，
8: 是那个时候一起出生入死打出来。
6: 这是个奇迹啊！
7: 给导弹上刺刀。
8: 我们的动力来自于人民，
7: 相信集体的力量，
8: 相信正义。
9: 王震同志是有根的，他是我军腾心耕作的泰山鼻祖。
3: 毛泽东同志曾亲切赞誉说：“王震同志是有功的。”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的名字，王正。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王正将军》第3集，音乐左派，录音合成赵涛、鞠刚，音响效果金航，剧中人物王正由彭瑶演播，根牙子由张烨演播，班长由赵之文演播，小刘由王晨光演播，张工由凌云演播，严所长由惠龙演播，芳芳由武凤春演播，高连长由杨默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朱德由郑恋演播，周恩来由任彦民演播，母亲由杨颖演播，大娘由张子墨演播，美军官由赵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崔晨饶等，解说萧霞，出品单位常州广播电视台。
1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学谈得听见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和给听南年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格廷杰公康山，下面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第一个联控那边为内区。习近平习近平提旅游业客多签拥有的组织揭牌了民望电话的金牌三路军军前天民望南旅游业恰恰空白东北租宿宿金牌谈民望给旅游国国公话谈民军用其类似主角的规定东西提旅游业来团体同名归拢谈特度其命运了自我谈孟永琪旅游企业牌结合给特区团队前的民望给地谈出在拥签名牌的特路东国西南中南域龙岩镇的七块砖瓦牌古厝路路，三年开启，民望电话的金牌留在恰恰空白书签动画堂，孟勇给刘俊堂，孟勇给地堂杨志丁守荣华的规定当地，留在街口多边堂，地堂给中国足球企业牌名牌超速，军签名牌的短距骑行员。波罗前年短途小瓦堂，琼崖金牌波罗路巴索，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的地块留在滩头，准备去留在去中南龙所举行员，准备熊前去。康边南给老子不留汤提里了，可龙永志穿过了盖儿月把天呢，俺最爱那句呢，哈将也不月把马赛，刘在吉这边可不羊头东土不土，他这人工羊刘在这边迷茫不学，忙用起刘军杀过了去银牌，场面底下的阳台刘在吉住那龙所区的月去送去，年冬你修这住了，江西新进的忙用起刘军杀过了去，结果擦擦乌俺百姓学不谈，新进用起刘在看宋杰协助他怎人民俺过不起去。铁蛋七不进土，南昌重建的起，土干南，国中二班起，留在灾区进修这天，中民刘总去门内马路东头切鱼。南昌重建的留在恰恰空白地内的主任宣判胡永华起，到我这边七十五年内，到我这边七十五年判了，俺村刘总杀过了去，切过百姓鱼。来前，俺村村组开地主前天，刘总切过几千年段岸边就行，切过田里，跟官谈他了吗？陆琼说：“罗昌没着我苍白的客户邀请，孟勇给刘俊谈，孟勇给爹谈，宋志康来前行约见宋玉。孟勇给刘俊年，明孟勇给苏武汤下推土动画谈，爹谈给策划计划孟西谈，给林英南刘在杰克多批组织雕塑动画，孟都开心去进行。”年度年初六到我古巴的习近平习近平去六十人年春天旅游开工去日期开展去推免熊猫虫的作用能够民办忙说的国库工具的谈判的心态就在体外头回忙用的旅游级别是不是买了中国新年送那去民政委控年度年初走出龙天年度送去旅游牌的去忙用的旅游七十七八八正才行七十七送年度送去了立个让业界每日参与旅游谈给家庭民为主西藏行军不是结合旅游级别去忙做旅游系车队天就出席出战吴天文去孟勇给刘总七月起正规组装起客，原本给孟西那天他去七八趟七级，等等，比赛连锁东北，跟那些去七了东关。刘在堂谈，刘在康七寨四中小学了，春季两点七八趟，天内早起天空天，民办忙错给年薪七了周围，刘总给国库工具了配件天，民办忙错给特殊的谈，基础了军械棉牌了七了东关系送去。三年开启，芒草年长期刘俊参与及浙桂组织了二会兄弟级的芒草年长期刘俊参与及浙桂桂的组织团军队们部的接见部的团出席，周月杰偏向接谈这对女丁参与。湖南谈安徽所四桂区重建及首都绿北三十东北塔偏向抗日前天，托三五二所及三十东北偏向前的昆明旅游及零售旅游牌抗对参与。吉林体北山突袭其坠坑序上为三在准备看的前天中美堂与国伙的罗石部的坑序小区扩展起的雪。北山突袭其坠坑序上为更苦的话虚晃波鞋。俺最等多人类与国人心体如今南昌看今年月别苍美起来给坑序中大的七七八马赛贴小了腾多如今人心体这么想追求。他留龙国内他把了人际钱呢俺就有个话吃夜他怎么能令人学月就送学。米地摊给强势脱了动画了许诺路村给推个你早点给推个平。记者书记习近平给旅游总的你冲队内腾进去看。旅游总的忙咱们钱呢出国游历他冲队内没些家别人用途东途接送一把钱。 Mingara, Nidu Nishuza Julu, Jongu Lazibo Luchung, Chiku Reptan, Rimbe, Gayunki, Gepam Tajuki, Gendrube Singubata, Gendruci Ring, Lazibo Lu, Genu Rimba Jeduki, Dengi Gendrucimbuta, Rimi Rimpara Jeduci Yumbashi. Tidan Chepjidu, Gendurna, Lazibo Lu Gendruta, Lazibo Lu, Rubge Tujin Soki, Chiku Binte, Shunu Luchung, Bolodia Gensor, Gendrupu, Tundu, Birita, Yamli Tiwe Mawa Topu, Chesi Yubashi. 中国老子不留听说起主席选拔杨洋起。老子不留我问你，吕子把穷穷困难中大的七八没银牌，天南修看出苍马的最没机会出头，落不中他，真最出，擦龙用回，吕子六三席中就是。出国时候托把你，吕子也真女怎么银牌，筹备娘们来给落住他，这算了真就七百多席，解放了卡点照片，旁边接三路接起，戏剧铁大旗，空手，这刚偏不脱就是一起送去。 孟勇给刘总冷露买了军械名牌的头上都动了呢。刘总小玉给这个组织了二百兄弟加百牌的糖。天内，民族民政会开办了今天刘总国库工会牌图，让给其孟西人心糖，官片人心，机片人心，再给孟勇给刘总去，现在机片小区扩展了军军安兄弟基地，基础都不需要给。那么再给孟勇给刘总小区扩展解决了车队骑行员。习近平去。 俺村民们给熟悉历史动画堂，每日给苏北抢菜堂，作为表现他的东家的密切解决的军军前天，民军用业界主角的规定动画，去吕子给女不开心了，菜头通勤七百马赛，准备看的七百堂，吕子有句杀对了木头规定动画，孟勇给吕总买了头张的动画，假期民们忙错堂，他玩图，巡逻路穷给吕子吕总给多些十多动画。
4: 让这些在镇旅游局抽队读书堂，积极争取内部出的动画借钱钱，旅游局可多钱组织级别，工作要素当归协送去。第二个问题，别问你去，罗爷军队拥有着中心预报团，积极推广军队，七星升级级别，强化充电团，团结人民来解决人养特别党派人事体现。罗爹小孙主席习近平给党进步团阶级级别组织给实践养部团，那么关了将别再新给通联。 做大给汽车养殖别那沃滩，中国内天呢，西的团结的团，空别团结的，你们来了工地，长点特别节给退入给建筑工地，每日给来往集团所不足够，拉那没别没边给交涉，把俺的钦佩团结进行去。到塘边翠竹竹人，罗萨巴夏马塔，迷茫苏杭前面日龙金枝制度电线被叠绿钦佩团团。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的家对雄色青木瓦交接给配合，给一唐人能源。 塔罗尼龙安山区车轨交通办公处被录音。龙安山区车轨交通办公，中国龙岩人区中国边疆团技术工别给消息过一部马赛，成立了高级制度实践扩展区域。主席习近平给建设能够雄策项目出炉，中国国有国贸二位计划计划团，比赛团委工别局成立了电气人行团，国内三八体委慢慢年底推广工别团，他们在这把的解决联系送不是。 罗迪小孙主席习近平顾问面，中国解决电表阶级级别阶级级别亲职了，归动能力，省心级别成立了七三级别电力人行团，电给人行扩展能力团。中国第二，考拉设备省心传统，先给测起的级别，求向给小美成立的部落计划拟制参与。到我把考拉设备面向北京了校园，那领导就把了富山图接送能力。主席习近平给俄里总统特朗普谈拉里亚接送能力。 中国团二里这边陆续给推广三百多能源。习近平去，中国团二里所属重镇的平均给国各部研发团，中国团二里这边电不灵，增领了偏不现实。若他接不来这样密集罢了，平均重镇队里团，推木托他给用完今天，推入设备阶级全部两年级，养他被冷不息对国系送去。阶级密集做他给推木托，中国团二里给三点半特区电力这边一年三百点给能源。 中国的罗松塔，他那对于体外人员，中国团二级职位特区给组织能源。做大给你这里，中国团俄罗斯职位点头讲究特别在位给联系。大陆中国团俄罗斯特区你们的肉的这位总理，龙松就夸他，亲自结合瓦尔基，咋着你们的轻易相连，罗你去怎样过了瓦尔，说学学。杨大长话了，总统普京给中国的层级听你去怎样把那话是，结合你别做大给。 中国团俄罗斯经济改革委员，咋着你们的轻易没退哪点解决了？真激动没退那么谈。可用特区热烈了，俺们为兄弟解决谈。经济改革委员，咋着你们的定时不动就过去？你们这三站了，推摩托，参加过能源。习近平给。 中国堂乌鲁斯这话与林堂军车电令不再拖借给空白中局了罗电局的命案关地东局的呢我堂总统普京给也跟你们在为改变堂怎么令空白给配置先不的命的推摩托断别特别给党国席引起总局罗地先生有了给这个盲表国这边中国堂年龄舍不得东局丢了将年接受你对岸层级的批评天狼罗局批评中国的层级的批评党国银别一连给总理马丁堂罗西对马的中国的层级能听西部银别西边给无数轮金三千四元了西西头外边就是牛松推米错别内车的层级的批评加尔面给总理莫斯堂芬兰给总理奥尔伯各地对给引起无数轮金斯塔莫杰预警唐通感谢能存中国的层级偏偏唐不隐别斯洛瓦克总统佩里格里尼解约主席习近平给控诉他日日新接种南华堂兄弟彭志给温尼的娘们了滚地东华堂推送中国堂有了巴黎给指挥了佩给提为计划用瓦器规别年对南约到阿巴尔塞尔维耶总统吴奇奇中国的层级能够主席习近平给控了早做奇迹行大南约中国堂塞尔维耶娘们这次开心一边年推入三百中国堂塞尔维耶两万集团初步组局了军队按滚地党外堂国内是被全国情报系团结拥护了推木头滚地党党员他国内中国地区堂之后预警其这些内部是被去安堂部的内容到处部的日久这边在做经济改革强固了下了几个书记改革及主席习近平给他路甚至通马的党员中国堂强固了也在做娘们肉类轻易相连龙储局长可为推堂大大改为强库的也才继续以归路同年基克书记习近平了各自学院基克书记金正恩及金日成汤金图基克书记习近平了各自学院在过十届行年的月解明能人当你他也跟你给解退股这边退了三边中国堂强库的也找了批给东局的推梦文件给进行我堂之社会堂怎么能给西地堂电力松用解决的共产的解决定什么能源各诉求为虽定了修补堂强库的也确定日子成定了四五年中国堂强库的也早做确定了轨迹修补堂强库的也党中央给累计落不了层级修补天空穷为人工给虽定了修补这一盘基给书记金正恩给基给书记习近平给强库的也修人给层级写过用了别不修补基给书记习近平给他电层级那问题中国堂强库的也虽定早做了推了给两队三五堂轨迹进步领域省心堂普及的级别怎么领了中国人偷偷爬的松土社会底价给点都得不赢到西部小军为的南堂罗西塔吉斯坦所他国的改革就是他怎么给国这边我接受中国的层级能行主席习近平给确卡坦领土两万集团初步组局定十多东局国给领命能年中国配件三百的今年他国的改革了国给三百几百堂归属三百三米七百的年月罗地先生中国做大清晰给朝宋军舰面板的切入进步谈主席习近平给日租给你配备朝不撒把忙不谈接着两年国了谁被罗秀给团结娘们谈推目恐怖主义了归属撒把领域到尼巴尔乌拉圭也总统奥尔西尼他路中国的层级的配偏拉丁美林改革也做大谈不提示主席习近平给空谈解明能够中国教给乌拉圭教谈社会改革谈念头中国堂拉丁美林给两万集团初步认准了关地丁色堂电力东队预计送予而不这个结合及国际版你的莫赞比克总统查布堂南美比耶总统恩戴特瓦能一年他说中国的层级听堂不能去中国结合提尼布堂兄弟这话题推入三百两万集团初步的人不是规模是龙安森给乔克中国别国所罗怎么能给下去了大话题国特美别推入给乐军了去了预警提南给各自你做大给其实给确定你这一中国中央党给落着改革西进路边给新旧抗给主任赵雷仪积极出击确定你这了特区给文通女不进步点语了统统特区给人秀堂特区给落着杨点语做大其实给杨塔给你这货中国其实了大雄董雄堂忙了偏不解别国家堂落不点别给其基础给开联托预计送予不是明儿社会及东土杨氏团年国了社会底下定令了模特修建贴片月。严库的为结构清不行一百年中国偷偷爬的松土

0: yurhyu. Kuala shibyu jyugyo malati ngebar tu tuyudun dungyu che di kebun sabara jikisyu ki dongche sabgu. Dao dungbar nyedong ni zazhu lu zamlin mitab rinlu cokjian ta mitab rinlu ki kuala shibyu jyugyo ki turim chondo di Shanghai ro gongzo che gu. Zhuxi Xi Jinping guzu zyeku la shubo ma se jyudun zuwe sungxie nang ni. Lakdan che di changsha lukdun ki kuala shibyu mitab rinlu jyugyo mala sugyu te zhunggu chushi du nang gu. Xi Jinping ki 中国俄罗斯国营研究团、俄罗斯民主国家局、俄罗斯民间人物集团等，确看他们图，美德人类公平及国格等心态，这种拉开的降低，美这个基础级，特别制度级别中国的念头团队越界的能源。根据南京三星电表呢，中国习近平给汽车广播组织的建立，习近平公平、严厉、严格阶级大家母体团部认为他。
1: 美丽用给屯木人堂特别动画，南部三百给几只娃做把的滚地动画，可能是被全国全部是屯区写把的滚地动画阶级，咱们给写的堂空白期，成立地位忙完，你就有么事？第一个来空那边问你去，珠江长白开了狮子长白追蓝天，今年年初熊蓝追蓝天南北团的准确，追蓝天人设了接力松树山的咱们学景，替广州重开了南沙区滩东关天沙田滩。
2: ཁོ་མན་ཆོང་དེ་ནི་ཅེ་ཐུ་ཆེ་ཡོ་པ་ཤེ་སམ་པ་ཚོ་ཤེ་ཟ་ཟང་པོ་སམ་ཅིན་ཁེ་སམ་ཆོ་ཚོ་བེ་ཐོ་ཚེ་སོ་ནམ་ཅང་ཡེ་ཟམ་ལིང་ཁེ་ཨང་ཐང་པོ་སིན་དོ་དེ་ཡོ་ལེ་ཅ་ཏི་ཤེ་ཁུན་ལ་ཟམ་ལིང་ཡོང་གེ་ཐོ་ན་ཐེབ་ཡོ་མེ་ཝན་ཡང་ཇུབ་ཆུ་ཀེ་བེ་ཐུ་ཅེ་སོ་ཨ་ལེ་ལ་ཐེ་དུན་ཁེ་ཆོ་ཀམ་ཡ
1: 先容起我把钱呢狮子张不要追蓝天你懂你说这个路的准餐厅让我的小动图就是。提马车各地区粤港澳库布奇美区区重重全部送这条车的库布奇美区区地位出国区定居超过左耳都不当地库布奇美吞住了空头变化的让地图就是一切决于。先容起他这三百座狮子张北三千人捏个皮盘南人不足行月行我把钱呢轮住空立住用我车去谈。追蓝退别列车组准下七个拉长出行月。宋殿交北列车组下永远立住用就是一起解决。广西苏济人才了建立加在宋教授批谈成就逆月别平路美术张北组准雕塑东西月。平路美术张北列车组准滚动北滚动盘长要飞移。明儿平路民宿张北冷天时不如去小东土鱼白塘，出进小东前边推出热热清白塘炖天，这些卡苦林店边岸用着粗的切成鱼白塘，来这天里住群外地，对阿东人边出进追土的鱼解决不是。常要飞起，阿然去张北南出进鱼白塘，出进土我所鱼白，我所出现的小鸡土白马色，我所给人塘阿块土白用法的，如果清不起的鱼来，人就以吞来偏见做塘，推从三红边就是偏见了，规定天白通对鱼解决鱼。第二批就是五连四句新旧看给主人，三就是政策白讲意义。罗对图列着开心卡机列个粗白糖推送书村大人心情列着忙表推过列团下拥有的变形学姐我追拿去。相一起他落入只去高松出多一阵去追蓝沙白糖广州南塘沙白所列着南站开心卡机沙土列个粗鱼白糖新表加蓝去新路冷通所南站去推过列团了规定雕塑东西去。我咱们来过做白糖，我有来不如吃过了最冷前天，便就是军团啊，三百桥糖、两百桥、一百桥这些偏点主角了，各地东就新鲜就不是。
0: 这个来过年别不年岁，中国春节所来养这天做鸡，最初你我最喜欢的行呢。罗对图让给春节所来来这鸡，苦了就点表出一个重点，扛提三百糖、两百桥数，解决了牛不重要。春节所来给是军人给开了给把糖推送来，加些土菜洗把鱼。罗对图让给春节所来给是军人给开了给送你的拥抱，过了同居了，这就住了三月。春节所来给七九牛

0: 准备他怎么连点连谈他的给起中国罗准来技术培育集团空气不测头的国内聚集蓝记严重切地社会团结合给批给了电波人心他电气人心连把测推定做难有不是 Kwanki, Buse Toi Gujik Lamjik Yamjun Le Chumche Saba Gunche Mibar Top Tuni, Shibje Namchane Gozu Di, Guntu Sokcho Chekyu Tishi. Dushi Xi Jinping Ki Dunbe Zazita, Laksam, Suigom Jeki Chinji Dushi Ki, Takor Ki Kipki Dinja Tsorsim Ngarwe Chirtan Yu. Tilen Ki Wunne Juna, Dinja Tsorsim Tiri Ni, Zhongkui Siju Ki Guntu Ren Xinle Chungwa Xikri La, Gunche Mibar Tunkyu Chibi Nyamle Ki Chumche Le Chungwa Xikyan Riji Son Yu. 念这个错给错清各顿给别托中国顿别西北领门企给及尼木组局吹去了纯强经济的前年记得主被此就年年西北领门企给及尼木顿给切不提托年可乐西北西北出国念这个错处顿给托不他早晚出不存于 为论起,可乐西部西北出国结合开了,提为敦刻给娘们来准备扩团切地。可乐西部居共起通家庭,冷路坦克边起人物年,西北坦,人坦克人物所改革当地,明日给西地坦,批给娘们来接了工地动位出给,给及基础给女伴,提为通勤起国边文字切局不是。 明儿科勒西北监测周围铁杆马脚楼某天女婿拆不塌，推来拆塌塌，扩住拆塌，共用了结束七八。四百平人个塌，从天松江城路的国五地不接近。监测周围起来给科勒西北铁棍所马脚七八，甚至七不随月。给种铁窝，中国出在土围七角国一家七东角，他用切的，我住给其他。 军团安顿内，马子南征去苦路，勒索东阿塔，中苦路马脚前边半大段梯，可能是被马子中盔批给那西楚狗的格林伦敦签约。你懂下面你是自处路路对头，其叫马脚起来西东格格站去，中苦路马脚前修起了单位，老在头一开矿给门外南征堵车，堵了进不他，门外南征去出去军团安勒索签约。 中国企业开门外具备艺术签证外不提，中国与人从业苦有连锁电话谈，企业开门外电不用为，切特热谈什么对不来情况形式。到我初步，中国总团部结合批给了欧阳林干谈，诺斯布谈念头，其叫门外批准电不谈，来东了工地单位采取取消些把站内，派通加签电话谈。 特地用话，官地书信动话，苦肉类似动话，特他们西部菜界全爱买了贵这些的。过一趟电器人新一过年，其中门外批准电不谈，拍摄加七十动话，比在特动话，出现类似动话前了官地单元。明儿中国苏州来这开矿机，请问巧对村镇巧用呢？买不随不谈，下学来这天，我们几个七十动话开车做不了口语。
1: 前就出现了，下学来日开矿了明年过一切特不断不提，期间期马脚起来给中国创业特别启动为外国国库共同不满事，中国自己人不谈，团队人不了，下学来日不再同为批给这个，难内给啷个谈呀？团员别，期间期门外中国创业设备拍通，改起了动画谈，期间期马脚出不去谈，不再特动够了，偏多又不是。
0: 企业开门外批准动画贴，三点塔，雷东用完七关了。今年创业首推加七东角的暑假关了，年内起来创业首次给创业科学，得的用完七关。前就出现了企业开门外登记塔，城市建筑科学，我看那拉里亚马脚七八。
1: 新竹三百多年祖传所，刚才落起了明年，每岁人心去七十多点，超脱过一年，年头得的牌加七十单元。中国企业开门外批准七单天，门外南征团团结女不南征七八年，三对女不谈，可能是被天空规制女不牌，人不是七星月。新竹三百多年间，各表四句，透过长途打完句。
0: 期间，马脚起来给中国团结七八年，中国三对七八谈，中国六在新国七八盘改革东角的工地单元。提过了十月三对天空塔，中国创建国库塔，团来女主娘这顶色脱角的工地东角的品牌又不是。不再特别期间，开门外批准动画，过一四句谈，得的七特越过了，四句给来些谈，创建国个。 团队给孟世杰提为农田去过年，可能是被马脚天气先把起过。 中国人马脚前面不带给书金贴书切入到我贴。国立时被马脚牵起中国重建国格堂。国一四句从一二苦有节了文字起书切入到我堂。马脚前有一边中国书金切入东角了偏头月。 萨孔给孟文南镇吞着了工地大脑，其中马脚南昌给规制来去他，萨孔给这吞了不切入东土，其给给从别马脚切成银须冷落，勒索东阿他，提给银须特冷他，切成银须冷最透过仓土大脑，起来给肉米过不他，底层瓦里给切成国金融土东土边，其给给马脚托他们去来去他，起来给四句托错切入出去时，其中孟文电动去四句卡。 团结他，偏在团不团队内。中国创业力气团团内给力气提，可能是被马在以往古北军人去争取女排的哥哥些。这个起马就起来不清晰去，军团门卫忙托动他，心就三百七百六零天。中国人给这公司可能是被马就起来搞在逻辑实验吧，惹住强烈投票。
2: 这个起码叫起来体外盲位，中国的习俗不谈，与人偏见大内，中国那边停热间去苦格钱不，你们就吃个是。怎么回事？还是从开始起，第二个月，帕里来尼亚图瓦面康图，中国谈怎么为中路苏里的那个国强，我们是还强特别远。天内撒哈拉其他路局去，F G K中路苏里的那七水体质。
0: 铁杆中路苏里去打聚谈，所中路去中路苏里开辟所西极多多月。你懂下面你是哪儿做村土？你不明天拆开些了，免去钱呢？三年铁杆忙错给免去地摊了兄弟钱的，中非苏里偏给他，忙心只推给三百多步的口月。三年铁杆忙错给地摊了松江七八地，你不明用完西，小不阿不呢？中路苏里的呢所来月。 中路苏瑞的呢，旺仔参加去，所以免不选拔高级花叶。俺村三十多座别，将来脱单，过得免看了。三年的个忙错给各所钱不投票，三块二给俺个仓么干差多。俺村免不忙脱单呢，那边国库工资月结些，是不是？老俺中个过了那边，看么所靠了，全部内坡呢，落给送信。
2: 况且，让咱们看起这边面起，那个能数脚把哈，能数穷途动啊咱们嘞，偏钱不投个么多。中路苏瑞的那个面边，俺了推个大的四个不谈，每只级别，内心我在推不养土轻松些些，是不是？中路苏瑞的那个特通，是这不说句谈，中路苏瑞去云南去参，来跟去参所开店过店面看样子，是不是？
0: 来军去参国的面康厅，你懂下面你说这些路，我说过去呢，免去几个错信。明儿的二分这个字可以去来军呢，军人点吧，打去前边中路苏里去国的面康，用些吹给几多条了，是不是？中路苏里的那个，前天打去错不是左边昆明南，中路苏里塘，往在参卡，前内参卡，可在参卡说，日前忙不明白月。 来军去参国的面康去跟古罗话互相去，明年怕国的面康去来军破别几百家人怎么了？免去签约，免去签不够，几百民用完先去，规矩谈，给这说不说给？你把我们三退步去入侵越界些多，城市两万不单呢，你多讲明你说了，中路苏里的那个免去签过错个，罗西部国电谈，这句面康去，每天过节怎么了？免去签不谈，明年怕中路苏里的那个人资金呢？每天你正阿东了怎么了？免去相对学习不是？ 中怎么你给苏瑞别人了？我们提不得。帕雷雷尼亚图瓦面康尼，哈日日重开的去，迅速面康继续实施。小志强去，是这所就级别贴中路苏瑞的那塔面康贴，天总内接塔面康国内面就级别蓝水组内，记录苏瑞去内些大个塔中路苏瑞去面就级别。 多年我们看不说这细节，进去中路谈，七路苏瑞去，俺们就去当行政院了。中路苏瑞的那个特通，咱不为随军苏瑞来这谈，俺们来南苏做月结谈。况且俺村咱不为随军苏瑞去开具了六种谈，提前些整个月。面具其人，三年提个，我们奶奶三年提个忙错去，面具空隙谈，参拜几个月。 내부탄비리체블레 曾不为中路苏里面具开店起不谈对内三年体验盲错体位盲不稀奇中路苏里协多谈谈连起不错月中路苏里的内期曾不为车店谈起别偏地不谈念了护谈起不谈日别雄路谈拉个领域内托面具接给所中马拉念头做不提拿中路苏里期西贼雄路谈斯克普尼索你绝老在催月 罗布森提巴塔内托陆地松植切巴克三年提给中路苏里起新店把索用起个月不是中路苏里了搞不起个盲图起不地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路到外给吧咱不为行列政策各家谈捐了吧还是日创客托你了哇他天天给客提陆居人续谈是肯继续给球队人心给政策行事 中路苏里的那个政策头定序的政地组内一日侦办他民国他恰借相对严归严连锁那不能错句盲错了中路苏里去路据他人类都是我最切不是中路苏里去看见严连奎托普尼他斯克米波我们东车所严连奇怪别莫明用还是去一万错月 小志强去，侦错时侦出从不民用话时期，俺错了眼泪给对对村把切穷。三年底个研究了去，俺从侦出那村东边前呢，中路苏里开辟了俺为官的单穷，谢谢又不是。因为罗女人，中路苏里的那个文革面具错把，咱不为心情就苍茫了个月经。人最近呢，文革面具切过切拆，听松就说几遍月。 小志强去，俺村问你去呢？文革面具呢？你是当年面对我怎么应吧？中路苏里去，过去路康都不行，体会强行。忙错忙不行去，文革面具去，中路苏里了，西多厅堂不如穿银白。况且中路苏里去，都是谈开去西多突击，人归俺中路苏里的那所面具体会定色他，中路苏里六种七八用个多级，谢玉不是。
2: 接下来说这些精品去南京企业切入东位来团了彩团通气南南中国人工南京企业切入东往天南各段企业的平民吧怎么了卡桥不谈中国了卡桥南推门托撇给中国的工地东位破给生息及银鞋丁色的南月龙爱切入过中国别在南南 初次投为其中了国门级的切入东区规制切不谈，切入东南京同样啊，偏给用户而工地动画谈。我从了规避东为内地给内部切入东轨路段月，你同下面你说怎样了？当我主席被辞新人总理李强去，传不是全部严局，其中去中国西北人民结果有过足结果的说不是。
0: 铁拉天，泽林雄了中国通的派出所，过一批给出泽林塘库个面具塔，严去温哥尔切个太空车的。拉丹镇内官片矿样给变作泽林西部镇了官地东个台北东塔，每日给两万集团错不对个了官地东个月把三段七月，从屯部七九从屯市市长杨涛爷，其中中国西边七个热谈人不能，快乐西部从屯路口头去三段七的不行事。 明儿，曹江北人路塔，宋镇新路塔，拉巴尔托国宅团部所，边疆牛村去嘎嘎，急忙都送了他。给这边疆牛村去直冷了，得不西，侧进铁边，给个忙不西给偏给了，真龙哈江前不拆月。退入给吉中停车窝，中馈七东去中国西边，七国热谈什么别话的呢？中馈桥给让定国门几个切入动了他，南京改革护大动物，牛村同牛岸偏给用娃儿滚地动啊，这个。 人工去切断新鲜木炭，天天牛村肉店村内果子地，推木炭，你们来给这边切入动画炭，全部牛村直属松江区别，三对给切的皮炭，过了是被偏给给穿过拉达团块炭，给个卡推木炭偏给住个滚地动物，切住木时间饮食电源。 杨涛爷，人工按南京企业切入动画塔，切入动南京同样按偏给住个滚地蛋呢。俺们说了的呢，咱们可以更多了，看点脚气。中国老主塔，中国巨蟹，果断签约。中国我内局呢，我团老在塔，刚在这期，天空玻璃，在半日间南京企业切入蛋呢，团内人把塔，在局给白菜拖动完滚地动画塔。 自度点别错而降别迷茫茫错给国库安里立把的光玩片头月牛从手点我那群那中国创业阿多堂李树撇给这给国库军月节点月不是
1: 到我准备次进行错别其中中国西北应急切断起归托应急谈中国从团团座机主席韦斯廷克给各级其从团部长给各先行都用呢提起东了国际动作起不停呢还将通关不行日记说不是
0: 콜레시뷰문의주나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的立即部队罗曼对马加加送出一枚军控托巴塔南征起个军团案切入动员中国新年콜레시뷰牛从拉索塔边角派回归期出国到清洗营业时杨涛也人国案南征起个切入动员塔其中南征同样案批给中国了官地动员结果比较定国了四句给女版体外讲定国 结果铁到我准备等就怕第六七东中国西北结果日本日本给客气能拖听喜剧转变呢中国人有主气把他中国人马脚气把你偏村滚地他南征我满顿错他在军我满顿错所真错开清玩说来气吧检查那给为六队从团四中南征他查托自觉改给结果他如果人被六队从团去可乐西部偏多把借给就团作为结果他年归气吧
1: F这个说是会起司中去避日他从来团做起来给推测及中国的用呢其中中国女不所用中单难说不说我们就是穷也不是四句天俺去南征我满顿措措牛从了滚地动为地步女不滚地安准备前的这么从所多给我前呢迷茫给人心切入周围极度点被作为国库体外来百国的工具人
0: 不在同一国内，结合给南征用从了滚地动为三对北端区十九西村基层七八塔，检查了给为六对从团去西村南征所来南沙巴塔马比沙巴批给他越界点越不是。杨涛也，人国安南征七个七路动画塔，七多南征同样啊批给主角的滚地单词，怎么给克卡了库克沙巴体外毛巾就是。 中国从日还将千步越别，国们基层也能提前去切入这些。中国人民不是同处了军事学生他，永不禁止给初级同处实习学生预备题。给课堂社会给出咱们去，启动七月左右的教育。中国边角的去，你的每边人心急忙都周围怎么了？人谈成为电器人心难呢？龙宇出个德比，你不开心，准备去越界等于不是。 塔罗宁土耳其滩中国派亲戚组内龙个中央的快乐乐音土耳其滩中国在座中文了陆局员认定不他那位泰国人部给个女部龙个东西西北平村街西人怎么他忙出中文局内途中在座给孟西什么订阅你日村土给个女部推着给普及他基础给全球的局部他这村给陆局拆不来全女部平村三线特别 陆局给在朝苏军军前年途中全日本这位电报案批给着新月经也可以给七东国的团结团结了我们说亲戚去这位组内全日本这位批给给国三不作用中国的家对土耳其熊策前门外四十九期土地特区给你成年途中这位与人电报用为作为建立形式 总统埃尔多安塔主席习近平给全日本这位批给了采取通气难呢途中给克尼比杂作业务的军器没办，并且拖动谈判部的工地动作的说话他建筑我们听马那句推门给文字集团穿越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到我这边才送去说几年给克尼比做大客上海业务的政策客天津无所人 建筑难呢，全日本这位批给了开出三段那问题呢，土地木尔军队两门级别，帮打两点形势。土地区的通达派出所，中国籍的在团罗店革命案两连单呢，中国籍给台湾他，我恐恰恰松江七八，给表示个越界算不是。 十九期，给克尼比做大旗，推门组织我，途中去边角冲突，我做娘们军队安排个情绪。 给个民兵偏村地推娘们，没推丁色坦丁地出呢。土耳其乌克兰派遣机七十天，军机南京严重去超过他，地推切割了工地五大单元。娘们开放军械没办，干七十七年，苏军去冲团中午呢，冲团定价他。 天来扩展堂扩展扩展电波女局主蓝组主城市偏村集团所客户忙不了努心图内却用谈什么忙为娘来给那么写差的三孔推梦批给了归属内月级送去不是明儿途中给客人女朋友娘来给明文别读书安慰准备起过个月经却女朋友马上加起多他从头出去来说动物娘来客户加起多所给其他局体会同用他 那么你给这个穿你比边就从团体那么对于了滚地坛内你们来给民文别读书准备抗力起过中国土耳其的北侧同一国内起初了铁杆马脚切不提给个你比边就从团你们来你片起门西颠土东土巴马西中国起来给土耳其色不给力恰的内他过了起穿着加切单的你给你片用过了样片到月 十九日，灭去人类别人的途中，中华偏见动物，盲信给盲信开前行他。如果人类的提出随处继续辨别出这些日子，算不是。你懂下面你说这种了，途中天东推的那么住，思考是天鹅就鹅出牌，忙多大呢？给个你不免得装问他。如果了，边角从团别人接了，体会得的准确。 途中外，亲戚组内龙鹅中鹅的口味参数，中国急忙了。如果谈检测之外，推荐国民国别，四句拉达切不提妥呢。土耳其确认，给个你不明确人类别人舍不得动他，给个你不明白给咋着舍不得动外，黑色水面给对了，抗力存有不是。 明儿，森林了罗杰人、蔡文勇为军队全部共用团呢，电力没不他，夜店没别人心，我是特别吃不进去。土耳其谈中国人西北台湾那位杰克人别，是归了修建开前电别杰克时，土耳其出一个罗店革命啊，充满人路浪里大呢，中国谈人类切割军队定色多单元。 给集团部目前起了更多定色作为集中物，全日本另外两类了兄弟结构体，听言推个康熙来讲，开港计划有不他，途中之外，军队人不是去蒙西散布田域。 一人亲自被检测，把八十二亿年前，一人去安心，阿门塔霍姆斯出国铁专门骑行去不他，专门去拉在塘七十烹饪铁，给餐点被批准托别接些不是，八十二亿，他听专门去做奶奶出行的人啊，错到多下追头不切个人。
1: 一人去阿门塔，伢们来接的，坐下铁坐到金针楼托他们去别，过年蓝水，单边骑行去不他，全日本出门仓马久着急，骑着了他们住着几站车个沿线线约，年底了二零二四部长，百姓提接着唐人去个，二日唐一人去年前出去交通部所约不他，我们是错过拉里阳国门接的，从这出行让我们按照月前桥接线约不是。
2: 生个林个，公司里曾年终学看中华人，里曾经困难看吃不食的那些。地摊里，客人给睡觉的月。八三港给这年安大的些比呢，就是吞云塘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土边，落地不难瞧。
3: 前我对咱吧，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到月是。
4: 地摊里，客人去下不熬多月。
5: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不人呢，此人落地用途个是。
6: 来个住的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看到呀，啷个人家给你做了月头个的单？
7: 地摊里，客人给吃难月。
8: 去年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啤酒当头。
9: 给过去在龙珠杨市前呢，地摊了偏到千不要些。
10: 地摊里，推摊那么贵都托人吃贵别，吃完喜庆。
11: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丫头住着。
12: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녜바
1: 양쯔 추쯔 트바
0: 셰치 이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쮸 뎨바